0: 年赴别居。那推荐这个人做孝子呢，他跟爸爸不住一块，不赡养父母。举秀才不识书，说他这个人有学问，他字都不认识。假，这才有后来曹操的唯才是举。就如何发现人才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在隋唐，就从隋以后，通过什么制度来解决呢？科举制。举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选拔官吏。科是什么呢？设科考试，通过考试的办法来发现人才。
1: 现在我们知道秦汉贵族地主阶级时代采取的人事制度是察举，而隋唐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采取的人事制度是科举。在秦汉和隋唐之间，就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采取的人事制度是什么？
0: 那么在这个秦汉的察举和隋唐的科举之间的魏晋是个什么制度呢？
2: 荐举。
0: 什么叫荐举呢？就是由朝廷专门设置的九品中正官来负责推荐官员。这个九品中正官干一个什么事儿呢？把所有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就上中下又分上中下，叫做三六九等，叫做九品。啊，说这个人才是上上等的啊，马上朝廷就给一个大官做；这个人才是下下等的，那给个小吏做。这个叫荐举。这个荐举制度又叫做九品官人法，又叫做九品中正制。谁发明的呢？就是曹操旁边那个谋士叫做陈群的人发明的，然后把这个推荐给曹丕，曹丕接受了，开始实行。那么曹丕为什么要实行呢？我前面讲过了，就是为了和士族地主阶级做个政治交易，你拥戴我取代东汉，我保证你们士族地主阶级做官的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它是一半像贵族一半像庶族，为什么说它像庶族呢？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平民，它不是贵族，这个像庶族。那么为什么他说他像贵族呢？因为他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仕途。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豪强，这就是把握了经济基础。这个阶级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三国插进来了。三国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的魏蜀吴三家建立的都是非士族政权，这我前面节目已经交代过了。所以三国是插曲中的插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请看下集《历史插曲》。
1: 在真实的历史上，吴三桂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长相？他究竟又有着怎样传奇的家世和成长经历，竟然可以在20多岁的年纪就成为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吴三桂，并揭示吴三桂相貌与身世之谜。上一集讲到，魏蜀吴三国在短暂的三足鼎立之后，又重新归于晋朝。 三国的历史大幕最终以氏族阶级重新获得统治地位而徐徐拉上。然而我们不会忘记，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有多少英雄人物潮起潮落，意气风发。想当年曹操以燕术之后首倡义军，毅然举起了匡扶汉室的大旗。刘备为了兴复汉室是四处奔波，孙权具有父兄留下的基业，对未来也是踌躇满志。曹操、刘备、孙权最终都站在了自己的人生制高点上，建立了自己的霸业，令后世人钦佩不已。然而在三国中有个令人回味的问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最终没有称帝，却留下了篡汉的历史骂名。而一直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最终自己称了皇帝，却还留下了仁义的历史美名。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呢？谁是三国时期真的英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历史插曲》。
0: 在上一集我们讲了，以氏族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必然，而三国呢，是我们历史从贵族地主阶级向氏族地主阶级转化的这个过程中当中的一个插曲。那我们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行道德的批判，一种是进行科学的分析。进行道德批判是我们中国很多人所持的历史观，他们总是把历史上的事件和历史上的人物分成君子和小人、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人、红脸和白脸，这样看当然比较省事儿。我们小时候看戏也是这样，一人物出现了，晚上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坏人呢、啊、他省心。但是有时候想想也不省心，比方说我们的三国，你如果要进行一个道德的批判，要按照君子小人等等来划定这个界限的话，请问鲁肃算什么？鲁肃是忠臣还是奸臣？是君子还是小人？那大家说鲁肃当然是忠臣嘛，没人把鲁肃看作奸臣的。那我告诉你，鲁肃是第一个说大汉不可复兴的，他最早背叛东汉王朝，奸臣还是忠臣？他比曹操还早。曹操篡汉不是奸臣吗？鲁肃反汉怎么不是奸臣？好，再请问荀彧是君子还是小人？那他说荀彧当然是君子嘛，那荀彧的道德高尚是公认的嘛，那他为什么跟上一个贼呢？这按照你这个系统，曹操不是贼吗？荀彧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却跟上了一个又奸诈又残酷啊，阴谋诡计一肚子篡夺大汉王朝的那么一个汉贼，那不叫认贼作父啊？你怎么解释？再问一个问题，三大战役怎么解释？我们知道三国这个插曲啊有三个乐章，就是三大战役：官渡之战、军阀战胜门阀、赤壁之战、南方对抗北方、夷陵之战、三家平分天下。那么这三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谁发动谁失败。官渡之战袁绍发动的，袁绍败了；赤壁之战曹操发动的，曹操败了；夷陵之战刘备发动的，刘备败了。如果你来进行道德批判，请问你怎么做？ 你如果说曹操是贼，那曹操战胜袁绍岂不是恶战胜的善？如果说刘备是仁慈的君主，是好皇帝，他怎么夷陵之战打败了？而且战胜刘备的人陆逊，你不能说是小人呐、啊！啊，君子把君子打败了，你怎么解释？所以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另一个做法，就是科学的分析。我们必须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这个科学的历史观在哪里？在马克思那里。的马克思的那篇著名的著作《路易·波拉巴的五月十八日》，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拉巴仿效他的伯父，又发动了一次政变。由于他伯父政变的日子是五月十八日，所以马克思讥讽地把路易·波拉巴的政变称为路易·波拉巴的五月十八。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整个欧洲轰动，说像路易·波拉巴这么一个人怎么也成人物了。很多人表现出道义的愤怒，用恩格斯的话说。啊，恩格斯在这个马克思这本著作的序言里面讲的，当时欧洲很多人表现出道义的愤怒，进行道德的谴责，但是没有人理解这个事件，只有马克思理解了。而且马克思对事件后来进程所做的预言都兑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马克思的着眼点不一样。马克思告诉我们，是法国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才使得路易·波拉巴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成了时代英雄。也就是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当一个历史人物出现以后，做条件局势的分析，比进行道德的批判、道义的谴责，深刻的多、高明的多、重要的多。
1: 易中天先生认为，看待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的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也就是不能简单的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好人也有不好的一面，坏人也有做好事的时候。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局势。那么汉末究竟是一个什么局势呢？在易中天先生眼中，谁才是三国时期真的英雄呢？
0: 那么东汉末年的条件和局势是什么呢？八个字：旧政已亡，新政未立。这个政指政权，也指政治。一方面，东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它实在是不要说行将就木，严格的说应该是已经就木了，它只一个空架子了。当时那些人劝曹操当皇帝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是他东汉的，没有一个子民是他东汉的，他凭什么还存在？是个空架子，只有一个名，一点石都没有了。这个政权已经亡了，但是新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另外，东汉的那个旧秩序、政治秩序没有了，三根支柱支撑帝国大厦，这个已经不存在了。东汉是哪三根支柱？外戚、宦官、士族。那外戚和宦官在自己的内部斗争中，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经这两个柱子已经垮台了，然后士族这根柱子独木难支。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也是八个字：重建秩序，重归一统。因为这个时候只有重归一统，天下才能太平，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生。

0: 生日子。你想这些军阀们，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最后吃苦的是谁啊？老百姓啊。我不管哪个军阀过来，都要抢粮、抢钱、抓壮丁。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生产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安定。因为农业生产它要依天时啊，春天来了要赶快春耕，夏天来了要赶快下云，秋天来了赶快秋收。我这个正种庄稼，你那打仗，所以人民盼望统一是盼望安定、安宁、安静、安居，安居才能落业，落业才能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民族才能昌盛，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幸福。所以统一是大势所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就好做评价了。怎么评价呢？谁能做到，谁是英雄。就谁能为国家的重归统一做出贡献，把这个统一的事业往前推进，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谁是英雄呢？第一个就是曹操。如果没有曹操平定北方，为将来的三家归晋打下这样一个基础的话，很难说这个将来历史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的人民还要受多少苦难。其次，孙权刘备。孙权把江东平定，刘备把荆州的一部分益州平定了，也就是说三国鼎立，三家之主都为将来的重归一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曹操、孙权、刘备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因为这个统一或者一统并不是谁的专利，曹操、刘备、孙权都有权利，都有资格。你不能说只能曹操才有资格统一，也不能说只有刘备才有资格统一，就因为他姓了个刘，这是没道理的。而孙权也是想统一的，这个忽视孙权也是没道理的。孙权称帝以后也还是不满意的，当时要孙权去进行一些祭祀仪式，孙权都不肯，他说天下没有统一，我怎么能做。但是这样麻烦也就来了，因为都有权利，都有资格，都觉得应该由自己来实现天下的统一，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沧海横流，英雄辈出，龙争虎斗，三国鼎立。所谓历史插曲就是这样插进来的。我们一旦知道了怎样来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很好、很容易来评价这段历史当中的历史人物，就可以解开许多谜团了。比方说荀彧之谜。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年轻的康熙皇帝下定决心要撤去三个藩王，于是作为三藩王之首的吴三桂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叛乱，起兵反清复明。但奇怪的是，吴三桂的儿子还在京城做皇亲国戚，难道吴三桂就不怕儿子性命难保吗？已经年过六旬的吴三桂究竟又为什么不怕身后骂

0: 再一次做出了反叛的勾当。吴三桂究竟又是怎样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的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您揭秘吴三桂之死。
1: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3: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Book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Book， 让我爱上学习。
4: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荀彧之死是三国时期一个重要谜案。荀彧是曹操手下的第一谋士，他为曹操霸业的最终确立呕心沥血，但是最后与曹操发生分歧，忧愤而死。易中天先生认为荀彧之死是个历史悲剧，同时他认为曹操其实也是个悲剧人物。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荀彧是三国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他重要还不仅仅因为他为曹操平定中国北方做了多少多少贡献，而在于他的身份。他是什么身份呢？他出身士族，他是属于士族地主阶级的，他的祖父做过朗宁令，朗宁县令，他的父亲做过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国相，他的叔叔位置三公，就他叔叔荀爽当过司空，所以荀彧这个家族是一个士族。荀彧本人呢是个名士，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人物批评家啊，叫做何庸的。何庸什么的，何庸南阳人，是当时名士集团的领袖，他和乔玄两个是最好最早看好曹操的。何庸说荀彧是王左才也，所以荀彧是士族兼名士。那么我们前面讲过，曹操他建立的政权是非士族政权，曹操是对抗士族，不喜欢名士的，比方说他是杀孔融啊，杀边让啊。那么这样两个人怎么会合作呢？而且荀彧的重要还不在于，不光在于他的身份，还在于时机。就是荀彧去投奔曹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袁绍已经当了冀州牧，曹操呢是袁绍任命的一个东郡太守。这打个比方说，荀彧这个人从袁省长的手下跑到这个曹市长那儿去了，这个很奇怪。那么荀彧为什么要走呢？为什么去到曹操那儿去呢？《三国志》的说法是，荀彧夺少终不能成大事，就荀彧看透了袁绍是成不了大事的。那么我们要问荀彧的大事是什么呢？和诸葛亮一样，心腹汉室。他就是要把东汉王朝重新恢复起来。那么 荀彧要恢复东汉王朝，他为什么要去投奔曹操呢？因为荀彧认为要打鬼必须借助钟馗，现在鬼太多了，只有钟馗能打鬼，曹操就是钟馗。他想的是曹操把这个鬼打了以后，打完了以后，这个东汉王朝恢复起来，交给这个汉代的汉皇帝，啊，或者是汉献帝，或者是汉献帝的继承人。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钟馗在打鬼的过程中自己变鬼了。他要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他没有想到曹操变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他没有想到曹操最后要做魏公了，而荀彧认为曹操一旦做了魏公，就意味着曹操要篡汉了，所以他只好痛苦地离开了曹操。至于是郁闷死的，还是自杀死的，还是被曹操逼死的，我认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两个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呢？就因为荀彧和曹操都是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发生了冲突。荀彧的理想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曹操是要重建新的秩序，一个不同于东汉秩序的秩序，要建立秩序，要统一中国，这是一样的。问题是统一了以后走什么路？荀彧是想走东汉老路的，而曹操是想走一条新路的。而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就是他属于这样的一种人物。所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冲突。所谓悲剧性的冲突，一定是善的冲突，就是双方都有道理，放在一起是矛盾的，所以这是一场悲剧的冲突。最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荀彧的胳膊拧不过曹操的大腿，曹操的胳膊拧不过士族地主阶级的大腿。等他死了以后，他儿子马上就和士族地主阶级妥协了，历史又回到了士族阶级所希望的那个轨道。从这个角度讲，曹操也是悲剧人物。
0: 曹操与荀彧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理想冲突，因为曹操想成就自己的霸业，而荀彧则一直以恢复汉室为己任。既然如此，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则不可避免，而东吴的孙权和鲁肃是目标一致的，鲁肃东吴版的隆中对也为孙权的霸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孙权对鲁肃的评价却不是最高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孙权与鲁肃呢？
5: 鲁肃可以说是三国时代最清认清形势的一个人。当曹操和袁绍刚刚在官渡做完战，很多人还看不清这个形势的时候，鲁肃来到孙权身边，对孙权说了什么话？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处除。你要知道，七年以后，刘备和诸葛亮的隆中对话还在说兴复汉室呢。你说鲁肃多有远见呢？汉室是扶不起来的了，曹操一时半会除不掉。所以怎么样了？所以将军你就可以干点事儿了。汉室不可复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孙权霸业可成，反正现在是乱哄的，你不如现在可以趁早搞一块地方搞政权出来。曹操既然是不可以处除的，一下子除不掉的，三分就是必须的。所以鲁肃就向孙权提出三分天下的设想嘛。

0: 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那么既然要这样三分天下，荆州和扬州或者说江东就要联合起来对抗北方，划江而治，所以南方对抗北方就是必然的。既然南方对抗北方是必然的，连刘抗曹就是必定的，这就是鲁肃的意义啊。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最后赤壁之战之前，孙权决定和刘备联合，就因为七年前鲁肃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其实孙权心里有这个底，知道这是必由之路，所以孙刘联盟、赤壁之战，鲁肃是第一功臣。鲁肃的运气呢，也在于他遇到了孙权。孙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前面讲了，曹操、荀彧是有理想的，但是理想不同，发生冲突。孙权和鲁肃两个人都没有理想，有什么呢？有目标。他们只有目标。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鲁肃提出的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要图天下，就得称帝王。要称帝王呢，你就先得固江东。你要江东这个地方都保不住，你还称什么帝王？对吧？图什么天下？你先把江东保住。要保江东怎么样呢？就要连刘备，就要本土化。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笔账啊。所以孙权在赤壁之战时候毅然和刘备联合，所以孙权后来毅然的把政权和军权都交给江东士族。我得把江东的士族和我绑在一起，我江东才能固，我固了江东，我才能称帝王，我称了帝王，我才能图天下。他账算得很清楚。所以孙权有三个不在乎：第一，不在乎汉室是存是亡，这大汉存不存在无所谓，对我觉得他要存在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也是要为了兴复汉室啊。他哪做了一点兴复汉室的事？第二个不在乎是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曹操是个忠臣还是个奸臣他无所谓，需要你是忠臣的时候你就是汉相，需要认为你是奸臣的时候你就是汉贼。你去看孙权对曹操的称呼，一会儿是曹公如何如何，一会儿是老贼如何如何，他变好几回了，根本不在乎。第三个不在乎呢，就是不在乎政权属性，就他不在乎他的这个政权是属于士族地主阶级呢，还是属于庶族地主阶级，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一条，姓不姓孙，姓孙就行。所以他在江东成了气候啊，因为你毕竟曹操是汉相，是吧？刘备是皇族，你孙权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成气候呢？与这个有关系。所以鲁肃和孙权之间有一种默契，君臣之间一种默契。但是鲁肃也有点可怜，就是他死了以后呢，得了个三七开的评价。那孙权评价周瑜、鲁肃、吕蒙啊，对陆逊讲的，对周瑜的评价是最高的，对鲁肃是三七开的。为什么呢？说鲁肃不该要我借荆州。那鲁肃为什么要借荆州呢？鲁肃他就是现实主义者，他就考虑到这个时候你不联合刘备，你对抗不了曹操。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他是吧？该借不该借，我现在也不想说这个问题，我只是说这两个人呢是现实主义者。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作为民间形象。

0: 超与诸葛亮，一个是奸诈阴险的小人，一个是纯粹正直的君子。作为历史形象，曹操与诸葛亮却不乏相似之处，比方说都生活简朴，执法严明。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曹操始终被看作是白脸的奸雄，诸葛亮始终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那么为什么曹操与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有这么大的差别？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千古风流。
1: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2: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3: 马瑞芳说《聊斋图书》首发将于8月26日下午2点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以上易中天先生用科学的历史观为我们分析了曹操与荀彧都是理想主义者，孙权与鲁肃都是现实主义者，这两对君臣之间又各有各的矛盾。而三国大家最熟悉的是刘备与诸葛亮，一般认为他们两个人是如鱼得水，君臣之间最信任，要不然怎么会有永安脱俗的历史佳话？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该如何历史的评价刘备与诸葛亮呢？
4: 刘备和诸葛亮是什么关系呢？两个字，微妙。如鱼得水有没有？有一点，不多。什么时候？隆中之对之后是如鱼得水的。赤壁之战以后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是有理想的人，刘备有什么呢？有抱负。曹操叫做有理想，但是无蓝图。就曹操他有一个朦胧的想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摸着石头过河，是他挨骂最多。诸葛亮呢，有理想有蓝图，他一个隆中对，然后井井有条的在实施，做得非常漂亮。孙权他没有，他有个目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刘备有什么？有抱负，欲生大义于天下。实际上刘备在见到诸葛亮之前，他也不知道他该干什么，他只知道我刘某人男子汉大丈夫，我得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不能白活在这世界上了。所以他在刘表的那个地方跟着刘表流着眼泪说，你看我这大腿都长出赘肉来了，这一把年纪了怎么办呢？因为40多岁的古人这已经是老人了，在古时候。他有个抱负，他没有目标，没有蓝图。谁给了他目标蓝图？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对让刘备豁然开朗，原来我刘某人还可以这样啊，那好，那我就干，兄弟你呢帮我筹集粮草吧。啊，说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才正式担任了职务，叫军师中郎将。任务是什么？调集赋税以充军食，就是总后勤部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再兼财政部长，再兼军需部长，真正的去夺取天下。刘备带的是别人。

入蜀带的是庞统，入汉中带的是法正，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各种解释，一般都说那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个粮草问题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当时刘邦打天下的时候，萧何就是做这个事情吗？最后刘邦平地攻城，谁平第一？萧何第一，对不对？刘邦对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军说，说好比是打猎，是吧？一个猎狗去追兔子，最后功劳是谁的？猎人的吗？你们这些打仗的就是公狗，萧何是公人。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诸葛亮当然也是公人，他不是公狗。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这个人太正派了。诸葛亮做人很正派，这个庞统和法正两个人，不好说了。你看这个刘备入川的时候去夺刘璋的地盘，这说起来是不够道义的。你们都是宗室，姓刘的，人家请你来帮忙，你把人家地方占了，这讲得过去吗？这庞统怎么做解释？说哎呀，他这个房子是吧，他反正也守不住，那我们不去拿了，曹操就拿了。那说与其给我们还是给曹操呢，这是第一笔账。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得了益州以后封他个大官不就行了吗？你这什么话嘛？这等于说人家一栋别墅请你去做客，然后你变成别墅主人了，说分套大房子给他，这种话诸葛亮肯定说不出来啊。但是这个所需要这样的人。那个法正就更糟糕了，他是那个别墅的管家，别墅的主人说请刘备来住住，法正说你把那个主人做了，你把这别墅得了吧。你说这都是什么人？这都是。但是这个时候刘备就需要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他下不了手，他夺不了地方。所以我们看啊，刘备入蜀带的是庞统，刘备征汉中带的是法正，关羽攻襄樊诸葛亮一句话没说，连他赞成反对我们都不知道。最后刘备发动夷陵之战，诸葛亮是赞成还是反对呢？我们只知道他事后说了一句，如果法正在就好了，法正一定能拦住主公，不让他发动这场战争。请大家想一想，在这一段时间内诸葛亮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诸葛亮一生当中还有很多不解之谜。有哪些不解之谜呢？请看下集《百年孤独》。

0: 每日一席话，
1: 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是为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好地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满足人民多层次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正逐步体现在我们百姓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中。统计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23年，全国国民总收入超1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比上年多增38万人。就在这个春节假期，各地各部门加强统筹协调，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保障了假期各地生活物资、能源等各方面的供应充足，确保年货等消费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各地还策划举办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度过一个精彩难忘的假期。特别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和越来越周到细致、智能绿色的春运服务，进一步提升人们出行出游、返乡探亲的便利性。假期结束后，广东、浙江等地专门安排返工专列和礼包，帮助工人顺利返岗。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对接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举办招聘会，为年后有求职需求者送岗位、送培训。海南海口、山西太原等地在城市街头打造配套齐全的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就近休息的温馨空间。各地通过这些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持续助力增进民生福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新征程上，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要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政治，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团结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不断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江慧静，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警惕一不小心成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
1: 开设赌场犯罪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往往是诱发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的温床，因此国家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那么什么是开设赌场罪呢？
2: 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开设以其为中心的赌博场所，并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博工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和经营赌场的行为。开设赌场罪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组织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行为人之间往往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二是赌博活动具有公开性。开设赌场罪的构成通常需要赌博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说赌博活动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开放的。三是赌资的流动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赌资的流动性是重要特征之一，赌博者之间赌资的输赢是开设赌场的重要目的。四是经常性和连续性，赌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偶尔的或者一次性的赌博活动不能以开设赌场罪来评价。
1: 有一些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的被告人，他们并不是赌场的主要组织者，有的是把房子租赁给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有的呢是负责在赌场望风，这样的行为也会被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吗？
2: 主持人所列举的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在我们刑法领域中称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刑法中的帮助犯指的是帮助正犯实行犯罪的人。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和帮助的故意，因此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是指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在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那么实施什么样的行为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张某、魏某联系到赵某，租借赵某家一处废弃养鸡场用于开设赌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张某和魏某先后邀集组织他人在废弃养鸡场开展赌博60余次，从中抽头渔利人民币约18万元，张某、魏某各获利人民币4万余元，赵某提供赌博场地获利5000余元。2022年1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3月，魏某主动投案，赵某在家中被抓获。赵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辩称自己并未实施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等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最终，法院以赵某犯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在开设赌场犯罪活动中，专门用于进行赌博的场所。

0: 既可以由其本人直接支配，也可以委托他人间接支配。行为人提供场所既可以是自己的住宅或者他人的住宅，也可以是宾馆、旅馆等提供的房间。明知提供场所系用于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他人提供场所的，无论本人是否直接参与赌博，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因此，在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实施直接参与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但是赵某在主观上明知张某、魏某等人系实施开设赌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将废弃养鸡场租赁给张某、魏某用于开设赌场，并以此获利，其提供赌博场所的行为是为张某等人实施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应当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
1: 除了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外，还有哪些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
0: 在明知他人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工具、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或者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并收取回扣手续费的，或者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动，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人员，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张某曾在某集团旗下的千盈平台赌博期间，明知该网站为赌博网站，得知在网站发展下线可赚取佣金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多人推广赌博网站并发展其为下线，非法获利40000余元。被告人张某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并从中获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虽为赌博网站发展了下线，但其没有接受投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为直接开设赌场的实行犯，而应按照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的帮助犯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在参与办理多起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发现，一些人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法律意识淡薄，在明知他人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认为只是给别人提供方便，收点场地、烟酒等成本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开设赌场罪不仅追究赌场主要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为赌场提供赌具、赌资、场地、招揽赌客、望风看场、兑换赌资等帮助活动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大家无法辨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自觉远离赌博，只要与赌博行为相关的事儿，就坚决说不，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人。
1: 非常感谢江慧静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开设赌场罪帮助犯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下笔如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嫉妒心理。最近就有家长和我聊，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呀特别容易嫉妒，就像是邻居的小孩子过生日给准备了一份礼物，如果没有给他也准备一份，那么他就会在家里大吵大闹，巴不得把房子都掀了。这位家长也是很苦恼，知道孩子会嫉妒，但经常这样嫉妒也是很不好的。其实啊，孩子的嫉妒心理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大多数孩子的思维方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很多做法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控制理解，并且很多时候也会受到身边环境的影响。但是嫉妒心理持续时间如果长了，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严重的更会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出来。之前的一则新闻至今柠檬仍然印象深刻，就是山东淄博雪宫中学杀人案，而这杀人的凶手就是一名14岁的学生。起因就是他在班级里的成绩排名一直都是第二名，而受害者便是同班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在事情发生前，他还去警告过这位同学，如果下次考试你还考得比我好，那我一定会杀了你。结果可想而知，他的成绩还是没能上到第一，不敢想象的杀人案就这样子发生了。而这个孩子的想法居然是，杀了第一名，我就是第一名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呢？柠檬就和大家分享可能存在的几点原因，供大家参考。第一，经常贬低孩子。如果经常在孩子面前去猜忌、贬低他人的话，就容易在孩子的心里形成负面的心理，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又或者经常直接去当面的贬低孩子，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了。第二，经常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较。我们过去最经常听到父母讲的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如果家长自己也不断地去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不如某某孩子，这样的话一方面孩子会以为父母更喜欢别人家的孩子，另一方面也会因此而产生嫉妒心理。第三，过分溺爱孩子。上面说了经常贬低孩子对孩子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实反过来过分的夸奖溺爱孩子同样也有不好的影响。如果孩子明明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可是你却依然表扬他做得好，那么孩子在后面遇到其他比他表现更好的伙伴时就容易产生嫉妒。第四，对孩子的要求过高。每个人都需要慢慢的学习和成长，孩子更是如此。如果一开始就给孩子定太多的要求，只要求孩子样样都做到最好，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并没有好处。首先，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优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这样的孩子如果在未来遇到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人时，就可能会难以接受。总的来说，嫉妒并不可怕，嫉妒心理每个人都会有，但就看后续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样的心理，以及对孩子负面情绪的正确引导。柠檬也建议各位家长，在对孩子进行表扬和批评的时候，也可以站在孩子的角度上面，去及时的观察和分析孩子的行为，该表扬的不吝啬，该批评时也客观，既能让孩子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也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真的爱他。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嫉妒的其他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嫉妒”，就可以查看更多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当你发现孩子开始目无尊长时，就要注意自己的教育方式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最近柠檬收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就在两天前，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发生了争吵，没想到儿子竟然动手打了自己。她想问问柠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孩子处于叛逆期所以才会动手。柠檬想说的是，除了这位妈妈，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家庭里也有听闻。有的人会指责孩子，说他们是白眼狼，应该抓起来好好教育。但造成这样的局面，真的全是他们的错吗？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叛逆期的孩子都会对自己的父母动手。孩子目无尊长打父母，也许现在家长会说他正处于叛逆期，但长此以往，等到孩子过了青春叛逆期，还是会出现类似的行为。父母应该转变叛逆期这个想法，反思一下，是不是家庭教育不当而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问题通常跟家庭教育有关。父母都想给孩子全部的爱，也都知道溺爱对于孩子有害，会摧残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但他们身处其中，难以分辨什么是爱，什么是溺爱。就拿《红楼梦》中的薛蟠来说，他整天游手好闲，斗鸡走马，把买丫鬟，打仆人都当作儿戏。薛蟠之所以这么不学好，和他的母亲王氏的娇惯放纵有关，从小对他百般溺爱纵容，才使他变成了败家子。可他的母亲王氏不觉得自己这样有问题，甚至助纣为虐，他就是这么爱孩子的。但这种爱是错误的。那下面柠檬举几条溺爱的表现，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在溺爱孩子。第一，特殊待遇。在你们家，孩子的地位高过所有人，他处处受到特殊照顾，好吃的好玩的什么都要先放到他的面前。你总是给他找很多的理由，他还小，不能苦了他，这点小事没必要和孩子计较。但殊不知，你这样做会让孩子自感特殊，习惯高人一等。你的话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权威感，更没有任何的效力，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了你去求他，宝宝，你去写作业吧，写完了作业，妈妈就奖励你一个小礼物。只要你今天认真看书啊，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他早就习惯了自己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不觉得需要尊重你。在他的眼里，你的作用就是满足他的需求，如果满足不了他，惩罚你就惩罚你，想抛弃你就抛弃你。

过度付出。很多妈妈自从有了孩子就失去了自我，将自己和孩子捆绑在一起，从不考虑个人的需求，将孩子的需求当作是自己的需求，以至于自己的感受那就不重要了。比如你明明很累，想要周末好好休息一下，但孩子说想要去游乐园，你不想去，他一哭你就立刻的退步投降。但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对孩子说，你很累想要休息，下一次再带他去，让他学会理解你，体贴你。你的迁就依从只会让孩子变得自私无情，他不会去想你的感受是什么，只会在乎自己要什么。第三，剥夺独立。有的家长会跟我抱怨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不够独立，但有的家长却相反，他们害怕孩子独立，他们就喜欢孩子什么都依赖着自己。这样的父母毫无界限感地介入子女的生活，常常认为子女离不开他们，他们心底的呐喊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孩子爱他们的象征，也是他们自我价值的体现。但是你为孩子做得越多，并不意味着孩子就越感激你。你剥夺了他飞翔的翅膀，他确实需要依赖你，但是他也会把你所做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真正爱护孩子，不是你时刻张开你的羽翼去保护他，而是让他长出自己矫健强劲的双翼，翱翔天空。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乱咬东西。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一位妈妈留言咨询，她的宝宝已经快一岁了，特别爱咬东西，抓到什么就咬什么，怎么制止也没有用，越不让咬越往嘴里放，拿出来就哭。她对自家宝宝这个坏习惯啊头疼不已，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善。我跟她简单的聊了一下，发现这位妈妈排斥孩子咬东西，主要是因为觉得孩子咬东西不卫生，并且认为它存在危险性，可能会让宝宝噎着呛着，也会担心以后会形成不好的习惯等等。为了不让宝宝咬东西，这位妈妈试过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用。为什么没用呢？表面上看是妈妈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实际上是她忽略了宝宝的内在需求。如果妈妈强行制止宝宝这些行为，宝宝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不断的哭闹挣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孩子爱咬东西，以及应对可以采取的措施。孩子爱咬东西的原因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牙齿痒。宝宝在长牙期会出现牙龈痒，因为牙齿萌发时对于牙龈神经造出的刺激，所以会出现牙痒的现象。一般来说，孩子在两岁半左右乳牙会全部出齐，在此之前他会为了止痒而咬东西。这期间家长们平时可以给孩子吃一点磨牙饼干或者是磨牙棒，这也有助于锻炼孩子的咀嚼能力。第二，情绪表达。这个阶段的宝宝不会说话，或者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当然他更不会分辨出自己行为的好坏。家长都知道哭闹是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实咬东西咬人也是。有的孩子经常被爸爸妈妈亲吻或者轻咬，他们会误以为这是表达爱的方式，于是他们也会模仿着做，喜欢谁就咬谁。有的孩子是把牙齿当作武器，讨厌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某个行为时，就会用咬来表达。有的孩子还会在无聊、郁闷的时候，也会用咬东西来发泄。遇到这个情况，家长也不必太过担心。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社交技巧和表达能力得到相应的发展以后，咬人这个行为就会慢慢地被其他行为所代替。而且这期间，你可以慢慢地引导他，比如宝宝是因为害怕而咬了你一口，那么你就要及时的安慰他，让他安心。宝宝开心时咬了你一口，你也可以告诉他，拥抱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开心。

0: 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桶里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每年
14: 多少？
15: 六百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7: 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 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是我们中国人的地，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权利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8: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0: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走过了婚礼上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深情时刻，今天呢我们要换一个节奏，把西装外套脱掉，把高跟鞋踢开，走进婚礼宴会的舞池。如果说仪式上的音乐是写给爱情的诗歌，那么宴会上的音乐呢，就是写给快乐的请柬。接下来的时间呢，若琳呢为您准备了一份能够让所有人都站起来跳舞的歌单，每一首呢都是写着同一个词，庆祝。第一首歌呢，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歌者呢对一对拉斯维加斯夫妇结婚的视频，那一份冲动和快乐让创作者决定把它写成歌，于是呢就有了这首《和你结婚》。

这首歌的歌词呢，直白而冲动。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我们何不疯狂一把？宝贝儿，我想娶你。他把求婚变成了一场充满即兴快感的游戏。在婚礼上，这首歌呢最适合新人第二次入场切蛋糕或者是抛捧花的时候来使用。他能够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把正式的晚宴变成随性的派对，让所有的宾客跟着节奏拍手欢呼。

个呢，好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甜如蜜》，这首歌呢恰好呢营造出了极度甜蜜与渴望的氛围。歌词呢是我的生活正需要这一丝甜蜜，恰好契合婚礼上新人来分享喜悦的心境。在宴会环节，当这首音乐响起，宾客们会本能地涌向舞池。它尤其呢是适合在敬酒环节之后来播放，用以释放整场婚礼的第一个高潮。

是全球畅销的歌曲之一了，也是迪斯科时代的不朽国歌。歌曲呢，以流畅的琵琶音色呢，钢琴音色以及华丽的和声来铺陈，讲述了一位17岁少女在舞池当中成为焦点的瞬间。但是呢，她的魔力远不止于此。在婚礼上，这首歌能够跨越年龄层，从祖母到孩童都会跟着来唱。当他响起的时候，舞池里不会再有不好意思跳的人。通常呢，婚礼策划师呢会把它安排在晚宴的后半段，作为全场大合唱环节的引爆点。那种所有人挥舞手臂、齐声歌唱的画面，会成为婚礼最动人的。

人跳舞，这是1987年发行的冠军单曲。歌曲呢融合了流行灵魂，另外呢还有节奏布鲁斯，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效呢是和强劲的贝斯线，营造出了渴望被拥抱、被陪伴的炽热情绪。歌词：我想和某个人跳舞，我想感受那种被爱的热度，在婚礼语境下被赋予了更新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对舞伴的呼唤，更是对爱情本身的渴望。

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样如此欢快的歌曲呢，是被誉为婚礼上最能够打破尴尬的万能舞曲。无论您的婚礼是在几月份，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宾客们都会自发的围成圈，新人呢可以在圈中尽情的来摇摆，它带来的不仅是浪漫，而是纯粹的毫无负担的欢乐。

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仪式上大家哭成一团，到了晚宴音乐一响，同一群人又在舞池里跳得像一个孩子。这就是婚礼奇妙的地方，它让眼泪和笑声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收集了婚礼宴会上最受欢迎的英文歌，那些让奶奶也忍不住拍手，让三岁小孩也愿意扭一扭的歌曲。

来听听这一首《太阳出来了》。这首歌呢，蕴含着希望与新生的寓意。在婚礼上，它通常被安排在迎宾酒会或者是仪式退场时。阳光洒在草坪上，新人笑着拥抱亲友。背景音乐呢，是飘出了轻柔的旋律，那种画面比任何华丽的布景都更能够打动人。它并不喧闹，却能够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平静的喜悦。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假如您呢正在筹备婚礼，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选歌的灵感。如果呢您已经结婚了，也不妨问问身边的那一个人，当年我们的婚礼上放的是哪一首歌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歌一旦和某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就再也分不开了。这就是婚礼音乐的意义，它让抽象的爱变成了可以反复回放的旋律。好了，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您的生命里永远有那么一首属于您的婚礼之歌。

0: 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行路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唐僧师徒戮力同心，降服了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把这800里火焰山也彻底给熄灭了。这时候才想起来，猪八戒上哪儿去了？已经被孙猴子给派走了，到鸡雷山魔云洞去除那个玉面妖狐。沙僧提醒的对呀，我二师兄最擅长的就是调戏小娘们儿，这家伙要是跟玉面狐狸扯到一块儿，岂不是要耽误取经的大事啊？孙猴一听啊，一拍脑瓜门，对，哎呀，我忙中出错，派错人了。我说沙师弟呀，你辛苦一趟吧，找找你二师兄去。
1: 好嘞。
0: 沙僧啊，驾云头奔着魔云洞方向可就去了。孙猴就不能走了，得保护师傅呢。咱们花开两朵各

0: 各表一枝。再说这猪八戒驾着黑风啊，乌丢乌丢的，早就到在了鸡雷山魔云洞了。到这一瞧，人家把洞门都给修好了，他抡起大钉耙，咔嚓把这修好的洞门又给砸开了，嗷一声就冲进洞去。这洞里头玉面妖狐带着几个小狐狸精正在那儿喝粥呢，八宝桂圆粥，还放的枸杞，放的莲子银耳，这玩意儿护肤养颜的，秃噜秃噜喝的正美呢，呼隆一声洞门就塌了，嗷一嗓子蹦进来一大猪，可把这些母妖精给吓坏了。别看他们修行了上千年，已经都变化人形了，但是这打斗能力根本就不行，战斗力防御力基本上都为零。这猪八戒下了狠心了，耙子举得高高的，我把你们全都给砸死，嘴里头说的挺狠，可是耙子往下一落的时候，猪八戒这怜香惜玉之心可就上来了，一看，哎呀，不光这玉面妖狐，就包括这些小狐狸精都是那么撩人啊，这要砸得稀烂稀烂的，不是浪费材料吗？我砸，咵咵咵，没砸妖精，把桌椅板凳啊，什么饭碗呢，还有那盆粥全给砸碎了。这帮妖精可吓坏了，嗷一声全都跪到地上了。玉面妖狐领头啊，猪爷爷您饶命吧，饶命吧，再看猪八戒这哈喇子流一地，你可够缺德的啊，你长那么漂亮干嘛呀，让我老猪都不忍心下手了。这玉面妖狐也是出在无极所奈呀，这位猪爷爷，只要你能饶了我的性命，看我手下这群美女了吗，你可以随便挑随便选，哎，你都承包了也可以。
1: 让俺老猪一块娶这么多媳妇儿，这可真是个麻烦事儿。哎呀，让我想想啊，想想，
0: 低头啊闭着眼睛还琢磨上了。就借这机会，玉面妖狐啊蹭一下窜起来了。虽然说他这战斗力不怎么样，但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由得旁边拽过来小水果刀，对着猪八戒这脖子啊唰就捅过来了，吓得猪八戒往旁边一闪身，这才算躲过去。
1: 哎呀，
0: 你这是什么招？我这招叫宰猪。猪八戒气坏了，抡起耙子来还是不忍心砸，长得太漂亮了。正这么个时候，洞外嗷一嗓子又进来一人，正是沙和尚。沙僧可不管那个，降魔宝杖龙开了七窍咔嚓，连这玉面妖狐带那些小狐狸精全给报销了。猪八戒一瞧，
1: 喂，哎呀，沙师弟，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呢？我二师兄，怎么一有老娘们儿，你这爱心就来了？哎，这是爱心吗？这个，这大概其实色心。这个，
0: 猪八戒倒是了解自己，一看这些妖精全都现了原形了，是一堆呀死狐狸。这就算斩草除根，完成了任务。弟兄两个人架起云头回来找唐僧和悟空，师徒四人凑到一块儿。不能再耽搁了，斗罢了艰险还得出发呀。书说简短，不一日就行过了800火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山。再往前走啊，这道路还算是平坦，起码说没有妖精，没有怪呀。时间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是秋末冬初啊，那正是野菊

0: 残樱落，新梅嫩蕊生。这一天，师徒四人正往前走呢，面前呢闪出一座大大的城池，龙盘形式，虎踞金城，四垂华盖尽，百转紫虚屏，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那真是神州都会，天府瑶京。孙猴乐了，哎呀，师父师弟，我看出来了，这乃是帝王之都啊。那意思这里头坐着皇上呢。猪八戒不以为然，哎，猴哥，你净装能耐梗，比董二姥姥都多懂八出戏。那么有州城，有县城，有府城，怎见得这就是帝王之城呢？
1: 啊，呆子，你可不知道，帝王之城与那州府县道可是大大的不同啊。你看这座城池，四面要是加在一起，得有十几座城门，周围呢得有百十余里的城墙，楼台高耸，云雾缤纷。如果不是帝王之城，怎么能如此之壮丽呢？
0: 猪八戒没词儿了，沙僧啊晃晃脑袋，大师兄，即便说他是帝王之城，可是这是哪一国呢？孙猴直挠后脑勺，
1: 哎呀，那可就把我给难住了，哎，离这么老远我也看不明白呀。
2: 阿弥陀佛，悟空、八戒、沙僧，你们不要再讨论了，咱们这就进城瞧瞧，不就分明了吗？
1: 哎，师父说的对，走走走。
0: 这师徒四人呢，奔这城门可就来了。等进来之后才发现，这地方市井繁华呀，六街三市，货值通财，又见得衣冠隆盛，人物豪华，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掏耳勺、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卖烤白薯的，各色人等是一应俱全。师徒四众啊挺高兴，可是走着走着，四个人全傻眼了，就发现有几个和尚披枷带锁，衣衫褴褛呀，手里头拖着一个小饭盆，挨家挨户的化缘呢。要说这化缘跟要饭可不一样，您看要饭的，大爷爷大奶奶，哎，赏点饭吃吧，救命吧，显着特没尊严。可是僧人化缘那是要互相尊重的，可这地方和尚化缘不一样，比那要饭的还惨呢，往人家门前这么一跪，爷爷奶奶，有那馊粥烂饭的，赏一口吧，给您磕头了，哭哭啼啼拿着秃脑门子往人家台阶上头磕。有那个心地良善的出来给个馊窝头啊，给半个破馒头啊，可有那个根本就瞧不上他们，还咣一脚把这个化斋的盆子还给踢飞了，哎，一边去，到我们家门口要饭来，哎，真是晦气啊，呸。其中有个化缘的老和尚让人家一推呀，噔噔噔倒退几步，差点摔个腚墩儿。孙猴手疾眼快，上前给搀住了，
1: 哎嗨，您要仔细聊。
2: 老和尚老眼昏花呀，几位，你们是哪里来的师傅啊？
0: 唐僧啊怕孙猴不会说话，赶紧由得马上跳下来，上前拉住了老和尚。
2: 老师傅，我们是打东土大唐而来，赶奔西天拜佛求经者。
3: 哦，我说的呢，你们穿的还人五人六的。
2: 哎呀，老师傅啊，我佛门弟子向来受人尊仰，这地方怎么大大的不同呢？
3: 哎呦，老和尚垂头丧气，圣僧啊，你不知道我们乃是金光寺受冤屈的和尚啊。
2: 哎呀，老师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三言两语还说不清楚，干脆你们跟我走， 倒在金光寺里头，你们就明白了。
0: 唐僧啊，好奇心也挺盛，带着仨徒弟，牵着白龙马，跟着老和尚可就来了。时间不大，到在了一座山门，一看上头有横匾，几个大字写道是敕建护国金光寺。从表面上一看，这寺庙不错呀，规模挺大，就是啊，死气沉沉的，门可罗雀。老和尚头前引路，唐僧师徒四人跟着可就进来了。到里头一瞧啊，哎呀，更显得凄凉。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古殿香灯冷，虚廊夜扫风，凌云千尺塔，仰杏几株松，满地落花无客过，眼前蛛网任攀龙，空架鼓网旋中，会壁尘多彩相蒙，讲座悠然僧不见，禅堂静寂鸟长逢。凄凉堪叹息，寂寞苦无穷，佛前虽有香炉设，灰冷花残世事空。哎呀，这唐僧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老师傅，这怎么如此之凄凉啊？哎，您别着急，奔里头走吧。往里头一溜达，更麻烦了，就发现呢，这柱子上头、栏杆上头，用锁链子锁着好多的小和尚呢。再往那边一瞧，更惨了，有一间禅堂，禅堂这房梁上头啊，垂下来几根绳子，吊着几个僧人，大头朝下，倒挂金钟。唐僧都不忍心看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悟空，快快把他们解救下来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啊，七手八脚就把这些人呢都给放下来。这些和尚可就慌了手脚喽，圣僧，圣僧，您别干这个事儿啊，还是把我们再吊起来吧。啊
1: 啊，你们这群和尚倒是奇怪，吊起来是舒服是怎么着？
3: 吊起来虽然不舒服，可比打死啊、砍脑袋呀、千刀万剐呀舒服多了。还吊着吧。
0: 老和尚说话了，
3: 你们先不要着急往起吊。这几位了不起呀，是大唐圣僧，有什么苦处跟他们讲一讲吧。
0: 这些和尚这胆儿才肥了一点，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头就把他们的事儿啊讲说了一遍。唐僧四众一听啊，哎呀，一阵阵是慨叹不已呀。那位说了，这什么毛病啊，和尚怎么混得这么惨呢？闹了半天呢，这个地方叫做祭赛国，乃是西邦的一个大去处。它四周围有四个国家，也都挺了不起。南边是月陀国，北边是高昌国，东边是西凉国，西边是本波国。这四个国家对这祭赛国呀是非常的尊仰，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送的什么美玉明珠啊，骄飞骏马呀，那是不计其数。就这祭赛国啊，一连几十年没动过刀兵，稳居老大的位置。难道说是他们国王有道，文武贤良吗？嗨，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文武也不贤良，这国王也是胡了八秃。可是各国为什么这么崇拜他们呢？就因为这祭赛国里头有着敕建的护国金光寺。金光寺的后院有一座塔呀，玲珑宝塔十三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塔尖上头有什么宝贝，只要是天一黑，这塔尖上头啊就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离着几十里几百里看的都清清楚楚。月陀国、高昌国、西凉国、本波国四国的国民到了晚上就能看见，他们就认为这是祥云笼罩，瑞霭高升，夜放霞光 说明这祭赛国的国王有道，哎，这是了不起的国家，所以就称臣，就纳贡。金光寺的和尚也就沾光了，哎，吃的喝的都不愁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三年前有那么一天，具体的说乃是孟秋朔日。这孟秋朔日是老词儿了，要是翻译成现在的话，那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一。就这一天后半夜突然就阴了天了，这天上是白云也好啊，是乌云也好啊，哎，都挺正常。可是那天是赤云笼罩，那云彩都是红色的，紧跟着咔啦啦几道利闪，呼隆隆一阵雷声，这雨可就下起来了。这雨也特殊啊，是红颜色的，就跟鲜血一样，而且那个味道还是奇臭难闻。金光寺的和尚全都吓坏了，躲在被窝里头不敢出来，那座玲珑宝塔呢也就被这血雨就给淋污了，整的是埋汰吧唧的，不像个样子。哎，这还不算，等这雨过天晴之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塔尖上那个光华呀，哎，不见了，黑了吧唧的，一点特殊的都没有了。由打这天开始，南昌国呀、西凉国呀那几个国家，就认为这祭赛国完蛋了，气数已尽，什么送金银财宝啊，送美女羔羊啊，哎，都免了，而且在背后是指指点点，把这祭赛国的国王骂的跟三孙子一样。咱没说嘛，这国王胡了吧涂的，一看啊，我的好日子到头了，这毛病啊就出在这金光寺，肯定啊是这里头有贼和尚，哎，爬到塔上头去把这宝贝给偷走了，哎呀，绝不能容饶啊，就把锦衣卫给派出来了，到在了金光寺，把和尚一顿痛打，有的吊起来，有的捆上，甚至有的都给整死了。这和尚一遭罪就是三年呢，为什么皇上没把他们都给杀了呢？就怕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那样的话这国宝就永远的找不着了，所以还给他们留口活气儿，让他们上街要饭必须得磕头，回来睡觉必须拿铁链子锁着，从肉体上到精神上就折磨他们呢。可这群和尚也冤呐，那宝贝是什么不知道，怎么丢的不知道，为什么下雪雨不知道，就感觉天昏地暗，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幸好今天唐僧师徒四人来了，众多的和尚把这事儿一说，唐僧连连的赞叹，哎呀，既然你们有冤，为什么不找国王去倾诉呢？哎呦，圣僧啊，那国王糊了吧涂的，比糊涂车子还糊涂车子，找他一诉苦啊，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得多挨揍，所以只能是冤沉海底了。哎，唐僧叹了口气，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我们就得过问过问。想当初我唐三藏离开大唐国，离开法门寺的时候，我曾经啊立下了誓愿，上西方我要焚庙烧香，御寺拜佛，建塔得扫塔。既然这金光寺里头玲珑宝塔引出来如此一场奇冤，那么贫僧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悟空啊，快去找一把笤帚来。这才引出一段唐三藏要扫塔变奇冤。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兔王爷，你看看
5: 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6: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

0: 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0: 逢庙烧香，遇寺拜佛，是建塔扫塔。这是唐僧离开长安的时候，在法门寺里头立下的宏誓大愿。这一路上啊，坚持的都挺好。尤其到了祭赛国，听说这金光寺佛塔上头丢了宝贝，全国的和尚都跟着遭了殃了。唐僧就下定了决心，倒换通关文牒的时候，一定跟国王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可是又一琢磨，空口白牙的，唾沫沾家巧，那玩意儿不好使。具体这宝贝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丢的，什么人其中作祟，这玩意儿你得查清楚了啊。所以在祭赛国扫塔就更显得重要了。让孙猴子找新笤帚去，找来两把。师父，我陪您一块扫塔吧。三年前下了一场血雨，这塔呀已经埋汰吧唧的了。哟，这么长时间没人进去，恐怕有什么妖精作乱，徒儿我不放心呢。悟空，那就多有辛苦你了。哎，别说客气话呀。让八戒沙僧在这歇着，孙悟空保着唐僧前去扫塔。首先来在了大雄宝殿，得给佛祖烧柱香啊。唐僧就在佛前把自己想要扫塔变奇冤这个事儿给嘚吧了一遍，那意思先向领导汇报汇报，回头再干工作。孙猴保着他往后边走，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那正是四壁寒风起，万家灯火明，六街观户友，三市闭门庭，吊亭归深树，更篱罢短绳，樵夫柯府歇，学子送书生。抬起头来一看，这玲珑宝塔一是三层。悟空，跟随为师细细的扫来。哎，是嘞。这孙猴啊点了一盏灯，这只手托着，这只手扶着唐僧。唐僧干活啊是真卖力气，拿起这把笤帚来，刷刷刷刷，把什么蜘蛛网啊、塔灰呀、垃圾呀、飘进来的残枝败叶呀，一点一点都给扫干净了。这塔结构非常复杂，扫起来挺费劲的。唐僧累的呀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一层一层的往上头扫吧，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这才扫到了第七层。听听外边啊，花鼓桥楼鼓打二更。哎，悟空，这是第几层了？
1: 师父，第七层啊。
0: 哦，那不能歇着，还得再加把劲儿。又往上头扫，又扫了三层啊，到第十层了。

0: 唐僧实在是干不动了，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哎呀，歇一歇，咱们接茶扫。孙猴啊，真心疼老师。师父，剩下三层啊，您就别动了啊，要徒儿我来代劳吧。好吧。唐僧点了点头，他实在呀是挺不住了。这孙猴子体力好啊，这手拖着灯，这手拿着扫把，唰唰唰，扫得挺起劲儿。等再往上头扫，唐僧看不着他了。这孙悟空啊，就开始偷奸耍滑，简简单单的一滑了，就过去了。扫来扫去，扫去扫来，就倒在了第十二层，还有一层就倒在塔顶了。孙猴突然之间就听见有人说话：“这。”孙猴子眼珠一转，心说这谁呀？仔细一听啊，这声音是由打第十三层上头传下来的。啊，我呀，哎，仔细的瞧瞧吧。孙猴本事大呀，就把灯和笤帚都放到地板上头了，然后他一飘身形啊，噌，由打这塔的这窗户他跳出来了，脚底下踩着祥云往上头这么一飘，就跟那观光电梯差不多少，身体升得高高的，一看这第十三层塔灯火通明，哎呀，什么人在这儿点灯啊？这孙猴子踩着云彩飘过去，趴在这塔窗户往里头瞧，看见了，哎，这十三层里头啊，果然是有人。当然了，说有人不确切，确切的讲是有两个妖精，摆了一张小餐桌，坐对面啊正喝酒呢。桌上这菜也比较简单，有一块咸菜疙瘩头，有两块臭豆腐，还有一盘啊凉拌萝卜皮。那酒呢，就是那么两小壶，看起来也不够喝的。仔细一瞧，这俩妖精长得穷凶极像的，一个是暴腮乌甲，尖嘴利牙，另外一个是滑皮大肚，巨口长须呀。这俩小子呲牙咧嘴，笑笑哈哈，在那儿还划拳呢。哎，四六六六六，八匹马呀，酒你喝呀。哎呀，我输了，我多喝点。推杯换盏，挺热闹。孙行者心说啊，我说这塔顶上丢了宝贝呢，闹了半天是闹贼呀。行了，今天我把这俩妖精给抓住，审问一下是不是他们干的。想到这儿，孙猴啊，噌，由打这窗户就钻进来了，往这个餐桌旁边一站，冲这二位一呲牙，啊，吃的挺好啊。就这下子突如其来，俩妖精全吓懵了。这位夹起一块臭豆腐来想往嘴里头放，结果手一拐弯，那噗，给杵到鼻子眼里头了。嗯，够臭的，够臭的啊！切，我说，这深更半夜的，为什么在这儿喝酒啊？这俩小子显见着做贼心虚，啊，噌一下站起来了，扭头就想跑，那能让他们走吗？孙猴子一伸手啊，噗噗，一只猴爪子抓住一个。想跑是没门，嘿，我好好的过一堂吧。拎着他们俩往这塔下边走，又打第十三层又回到第十层。师父，我抓住盗宝贼了。唐僧啊也歇得差不多了，悟空，这是两个小妖精啊。哎，师父您算说对了，他们俩在十三层上他喝酒呢，估计就是贼。啊，啪啪往地下一摔呀，摔得俩妖精梗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孙猴拿脚丫子这么一踩，这俩妖精都动不了了。说你们是怎么偷的宝贝啊？如果说了实话我就放了你们，有半字虚假就把你们脑袋敲得稀烂稀烂的。俩妖精真害怕呀。
1: 这位长老，您脚丫子稍微松一松，上不来气儿啊。
0: 啊，错。 从实招供。
1: 好，说说。我们两个呀，都是乱石山碧波潭的小妖，我们伺候的主子呢，就是万圣老龙王。我叫奔波霸，他叫霸波奔。我是一个鲶鱼精，他是一个黑鱼精
0: 啊。那你们说说，这宝塔上头的那个发光的宝贝是不是你们俩给偷走的？
1: 哎呦，长老啊，可不能冤枉好人呢。那宝贝虽然说不是我们哥俩偷的，但是那个贼我们知道，就是碧波潭万圣老龙王啊，生了一个闺女，小龙女儿叫做万圣公主。哎呦，长得花容月貌啊，谁看她一眼都流哈喇子。这个万圣公主招了一个驸马，叫做九头驸马，一个人长了九个脑袋，哎，一看呢就跟畸形似的，哎，可帅可帅了。这九头驸马能耐还大呢，为了把新房给布置得漂亮一点，结果他就跑到这金光寺来了，哎，就上了这玲珑宝塔，施展妖术邪法，下了一场血雨呀，然后借这机会，把宝贝偷走了。那宝贝是什么我们也清楚，是一颗舍利子，锃明瓦亮的。这事儿啊已经都发生了三年了。
0: 啊，闹了半天这九头驸马是个贼。
1: 是贼是贼。不光他是贼，他老婆也就是万圣公主也是个贼呀。一看他老公偷东西回来了，他也去偷去了。就倒在了大罗天呢，凌霄殿前偷走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拿回去养在那碧波潭的潭底下，每天是金光霞彩呀，昼夜光明，就跟那颗舍利子是交相辉映啊。
0: 啊，我明白了，是一个贼婆娘嫁了一个贼蛋子。
1: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那我来问你们，今天晚上黑灯瞎火的，为什么跑到这塔上头来喝酒来呢？
1: 哎呦，长老啊，我们可不是今天来的，都来了好几天了。因为我家九头驸马听说了，说是大唐朝取经僧要路过此处，有一个大徒弟叫什么孙悟空，对对，孙悟空，能耐忒大呀。而且这孙悟空还有个毛病，哎，喜欢管闲事儿。九头驸马就把我们哥俩给派来了，让我们调查一下这孙悟空来没来呀，哎，得掌握他的动态。
0: 啊，哈哈哈哈，没想到俺老孙还声名在外呀。
1: 啊，您就是孙长老啊。
0: 哎，一点都不错。
2: 奔波霸和霸波奔吓得呀浑身直哆嗦。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塔梯上头啊，腾腾腾腾响起脚步声音。闹了半天是猪八戒、沙和尚带着几个小僧人呢，提着灯笼上来了。
3: 师傅，大师兄，你们怎么还没扫完呢？
0: 啊，八戒、沙僧来得正好，我已经把盗宝贼给抓着了。
2: 猪八戒一看，哎呦，好难看的两个贼，哎，留着没用，得打死吧。抡起大钉耙就想下毒手。孙猴用手一揪他猪耳朵，
0: 别动手，你可真是个呆子啊，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呀，这留活的还有用呢。
3: 猴哥，那我就不下手了，帮着您把他们俩给压起来。
2: 猪八戒和沙僧每个人呢加起来这么一个妖精，腾腾腾就往塔下走。孙猴搀着唐僧，众多的僧人呢在后边陪着，有的玲珑宝塔上头可就下来。底下的僧人也都听说了，一个个欢呼雀跃呀，
1: 哎呀，我们要洗清冤枉的日子到喽。
2: 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第二天了。唐僧让八戒、沙僧留在庙里头看着俩妖精，
0: 他自己带着孙悟空赶奔祭赛国的八宝金殿，要去见一见国王，倒换这个通关文牒，顺便把这妖精盗宝的事儿啊给他说清楚，压下八戒沙僧看贼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带着孙行者这就来在了东华门，看不尽的朱雀黄龙青都绛雀。唐僧啊就跟人家大使就说了，我们是取经僧，烦劳您通禀一声。人家对大唐朝对唐王李世民那还是给面子的，不一会儿就答以请字，把唐僧师徒啊请上了大殿。唐僧说话办事非常的规矩，人家国王还给赐了绣龙墩让他坐到那儿，就这孙猴子呀啊奔儿巴直蹦，还一阵阵的抓耳挠腮，把国王和文武大臣呢都吓够呛。但是大伙也发现了，这只猴啊就是吓人，他不挠人也没什么太大可怕的。唐僧把通关文牒先拿出来了，呈上了龙书宝案呢。这祭赛国的国王一看，哎呀，连连的赞叹，哎，你看大唐朝的僧人是何等的能干呢，竟然万里迢迢要赶奔灵山拜佛求经，真是人才呀。可是我们祭赛国的和尚就全都是蠢材了，全都是劈柴了，有他们还不如没他们呢，都是贼呀。唐僧啊还假装的装糊涂呢，陛下但不知何出此言呢。圣僧，这话说起来小孩没娘可是话长了，哎呀，就是塔上头啊有发光的宝贝如何如之何，这国王讲说了一遍。唐僧啊摆了摆手，陛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呀，这里边是个冤案。哦，圣僧你说这话有根据吗？哎呀陛下呀，没有根据我能胡说八道吗？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啊把盗宝的贼人给抓住了。国王一听眼睛可就亮了，因为要是抓住了盗宝贼就有希望把国宝给迎请回来。圣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唐僧把昨天晚上这事儿讲了一遍，国王是喜出望外呀，来人呐，吩咐锦衣卫赶紧到在宝光寺把盗宝贼人给我押到金殿。殿头官刚要去传旨，唐僧给拦住了，陛下虽然有锦衣卫骁勇非常，可是要押那盗宝贼还得我徒弟帮忙啊。一提徒弟这俩字儿，这祭赛国王啊眼睛有点发直，他就瞧这孙猴子，这那意思差距怎么这么大呀？这师徒两个，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劈柴，一个是大丈夫，一个是大豆腐。孙行者从他那眼神里头已经读出来了啊，奔儿往前一跳啊，陛下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这儿又不是选美呢，你管我长什么样干嘛呀？
1: 啊，吓死寡人了。
0: 唐僧赶紧答话，陛下他光吓人不咬人呢，而且神通广大，没有他盗宝贼压不来呀。
1: 好，
0: 那就有劳小师傅了。这孙猴子在前边引路，带着锦衣卫是赶奔宝光寺。孙猴挺不高兴，还摆上谱了啊，光这么走我可是太累了，哎，得八抬大轿吧。锦衣卫负责人一听，哎呀，就这么一个小瘦猴连40斤都没有，还用八抬大轿啊？出于礼貌呢还真就把大轿给要来了。孙猴奔蹦到轿子里去了，哎，人抬猴起，哎，走着。这几个轿夫也不敢乐，抬了一辈子轿了，这回呀是捡的最大的便宜，就这猴啊飘轻飘轻的。 恐怕抬四只烧鸡都比这猴要沉。等到再聊宝光寺，八戒沙僧早就听着信儿了，由打里头迎出来，大叫沾尘呢。猪八戒上前撩开轿帘，哎，大伙看看新媳妇儿哦。
4: 哎，呆子，哎，谁是你媳妇儿啊？
1: 哎呀，猴哥呀，跟您开玩笑呢，我老猪光听说猴骑骆驼的，没听说过猴坐轿的。
4: 哎，以后没听说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孙行者乐乐呵呵带着锦衣卫进来了，八戒沙僧到后头把这奔波霸和霸波奔给提出来了，拿绳子给捆上，哥俩一人夹着一个，跟随着孙悟空，锦衣卫保护着，离开这宝光寺是赶奔金殿。同时呢，锦衣卫还带来一道圣旨，就是赦免这宝光寺所有和尚的罪过。这群和尚怎么高兴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孙行者一行重新来到金銮殿。等着祭赛国的国王往下一瞧，哎呀，盗宝贼真给抓来了啊，两个妖精嘛，这不是一个暴腮乌甲尖嘴利牙，一个滑皮大肚是巨口长须啊。祭赛国王怒火往上涌，想要审一审啊，都你们两个谁呀？好嘛，他还是有点害怕，所以嘴直磕巴。奔波霸霸波奔俩妖精报了名姓，又把九头驸马偷国宝的事儿讲说了一遍。这国王可气坏了，这才要聘请大唐的高僧到在乱石山碧波潭请回国宝。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 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3: 的
12: 家
13: 电
12: 加六百，
13: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
15: 移动电
14: 不仅关系
15: 健康，
14: 还
15: 有
14: 家
15: 电耗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
13: 的
12: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0: 好啊。
19: 这个是湿垃圾。
2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0: 残花、虾壳。
2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3: 来，坐我后面。
2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3: 嗨，你们好。
2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来来来
28: 来来来来
2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0: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9: 哇，好浪漫。
3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3: 臭美。
2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0: 好主意，
34: 好主意，好主意。
3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3: 来，坐我后面。
2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3: 嗨，你们好。
2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6: 咦，那你是什么？
38: 我是光盘。
36: 光盘
2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400-6488-568，过钥匙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对。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12:00。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包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

0: 交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2: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 夏季多雨高湿，黑木耳啊特别容易流耳烂棒，那灵芝呢也特别容易霉变腐烂。如果管护不到啊，非常就容易造成减产减收。那么雨季该如何做好排水控湿、通风防病？那遇到问题如何补救止损？今天的农事热点将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给大家讲一讲木耳、灵芝雨季栽培防护要点，帮种植户稳产保收益。
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近日，中国农学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了2026年福寿螺联防联控攻坚行动进展交流活动。会议强调，对标福寿螺分区治理更加精准，发生危害水平显著降低，扩散蔓延趋势得到全面遏制目标。各地要结合实际，全力抓好福寿螺防控综合治理，全力抓好农田治理，强化农田区域重点防治。
2: 近日，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水稻高温下快速维持细胞膜稳定性的新机制，并挖掘到一个有利于水稻高温下稳产的稀有单倍型，为耐热水稻育种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这项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认为植物主要依靠重塑膜质组成以适应温度变化的传统认知。
1: 近日，由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牵头主办的高值海水鱼技术成果堆积活动在山东莱州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东星斑、红星紫斑以及人工繁育和健康养殖核心技术，同步落地多份跨区域、跨主体技术合作签约，打通两种研发与深远海养殖的转化通道，为海洋渔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科技动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7月4号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派出了两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那么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7月4号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积降水量将达到40毫米至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
1: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5年云南重点产业产值占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超过80%，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烟草、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居全国第一，有机认证数量全国第一，绿色食品产品数量全国第三，农产品出口规模居中西部首位，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充足原料保障。
2: 近日，陕西省举办人工智能加农业专场供需对接活动。活动现场，5家场景需求单位与10家技术供给单位面对面的洽谈，算力平台企业、典型案例单位等20余家机构参与对接，涵盖粮库智能巡检、农业精简管理、智慧养殖等多个应用方向，形成了需求出题、技术答题、算力支撑的闭环对接模式。农事，
1: 记者从大连海关了解到，近日大连长兴岛海关500公斤大樱桃顺利通关放行，经大连空港口岸出口至印度尼西亚，为当地消费者带去大连味道。今年以来，大连本地樱桃出口市场持续拓宽，已成功开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
2: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现在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开通。

0: 了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呢，大家在线下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节目的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现在夏天啊，多雨高湿，黑木耳呢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瘤耳烂棒啊，灵芝容易出现霉变腐烂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管护不到位的话，就容易减产减收。那么在这种时候，应该如何的补救及止损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木耳啊、灵芝在雨季栽培当中啊，一些防护要点，帮我们的种植户呢稳产保收益。有请刘老师。
1: 主持人，应该说现在马上这个汛季就到来了，这个时期应该说历年的都是属于叫天灾，这个灾害性有的地方应该是比较强，尤其是黑木耳，因为黑木耳呢它正常出耳呢是需要湿度的，所以呢我们吉林省的主产区像黄松甸、黄泥河包括天山岭都是在河的两侧，正来说呢地势比较低，一旦下雨的时候，汛期到来的时候呢，比如说被冲走啊、被泡啊，包括后期这个发病之类的，这个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时期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包括黑木耳和灵芝，应该包括香菇，这个时期应该是我们要这个挖排水沟。正常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正常年份说这个没到汛期的时候，这个呢可以不用挖。但这个时期由于雨水比较多，尤其是这个所说的这个季节性呢，就是次时雨量比较大。所以呢，应该把这个排水沟呢挖好，防止这个大到暴雨的时候，顿时排雨量大的时候能把水排出去，就把我们的菌包、菌袋冲跑。这是所说的第一。第二个呢，如果是说我这地势比较低洼，建议呢在这低洼的地方呢，就是排水沟的这个位置下游，我们应该安啥呢？安这个铁网，就是把这个菌包呢能够护住。比如说一旦发生汛情，说这个雨水特别大，涝灾，那正常的时候的菌包可能会被冲走，那我们如果是用这个铁网就能把它拦住，拦住以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候雨水啊，它就瞬时可能一两天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对菌包进行处理，相对来说呢可能损失能更小，这是第二。第三个呢，这个时期由于区现在雨呢来的呢这个还没有来，或者是有的地方还没下，或者是下的时候是间歇期，这个时期要抓紧的把我们所说的香菇啊，包括木耳啊，能够采的就采，尤其黑木耳的话要需要早采，尤其到夏季温度高的时候呢，可能两三天，它就产生孢子。那正常的时候，我们所说四五分熟，这个时候呢就抓紧把它采下来。一个是采了以后不被它雨水冲走，第二个呢，这个时期呢我们采了以后呢不后熟，质量会更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所做的防护措施。第四个，那这个时期假如说我们没被这个雨水冲走，也没泡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的就是尽量少喷水多通风，下雨的时候呢我们正常的时候呢就把棚啊就闷上，排水沟打开，把水排出去，这个时期呢就让这个地面也好棚内也好让它湿度最小，湿度越小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发生病害的可能性越少，这是我们首先在这个湿度这个，再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如果晴天一般呢四小时以后，就是现在晴了，那你不能马上打开，因为外面湿度还比较大，一般四小时以后呢我们再打开棚，然后呢把里边的这个氧气传染后呢进行换气，否则的话呢会出畸形菇或者畸形耳。那这个时期呢就是一个是排湿，第二个呢注意通风，通风好了以后呢，对来说它才能不烂棒，这种说是第四点。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比如像黑木耳的话呢，我们可以喷一些像这个春雷霉素，这个是属于防细菌性瘤耳的，或者是喷2%到3%的盐水，然后呢，这个时期是让它延缓孢子释放的。那通过喷这些药剂，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盐水，就能让黑木耳呢晚产生孢子，那我们给我们的时间就是啥呢？能够及时采下来，采收以后呢，这个质量能够提高。第六个呢，就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建议呢，就是尽量的，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表，包括我们棚内棚外，要这个打扫干净。由于这个时期湿度大，再加上有的时候汛情来了以后呢。

0: 可能就是比较脏。那如果这个万一有菌的话呢，这个湿度大以后呢，就会这个导致我们所说的棚子就没过水，它也会这个感染病或者虫。那这个时期把室内外清理干净以后，就能会减少菌源和虫源，让病害和虫害不发生。只有达到以上六点，这个时期汛期呢，我们才能安全度过，才能让我们这个损失降到最低，使我们这个食用菌呢能够这个所说的安全度过这个汛期，让我们的收入有一个保障。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好，感谢刘小龙老师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嗯，
2: 那热线电话呢，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我们看到了公屏上有位朋友啊，他说，刘老师刚刚在讲的时候吧，因为刚进来没有听到，说老师想问一下，就说他家这个菌棒啊，开始长这个绿霉啊，有烂棒的这个趋势，这个时候应该咋办呢，老师？
0: 菌棒如果有烂棒或者是有长绿霉的这个趋势，首先第一个不能注水，也不能勤水了。
1: 嗯，
0: 这个时期呢，就是如果注水和勤水的话呢，那可能棒可能很快就烂了。那我们不注水的话，可能也要烂。
1: 嗯，
0: 不注那个，如果注水，那可能烂得更快。这是我说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注水和勤水这个拿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尽量多通风，尤其是不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闷棚，不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尽量马上通风，把湿度能够降下来。第三个呢，这个时期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不让它出屋了。不让出屋的话呢，这个时期可以打一些我们所说的像什么绿霉净啊，什么克霉灵，或者是什么这个菌绝杀，这类的药剂呢，我能够采取起到保护措施。就是说菌棒在霉烂之前，我们把这个菌棒表面打上药，那孢子在这个菌棒表面浮着以后呢，如果遇到药以后呢，它也会这个把它杀死，能杀死到80%-90%，这样来说就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尽量呢就是让它不出屋。如果出屋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尽量呢这个所说的采收的时候不要有伤口，尤其是所说的你像我们所说这个蘑菇棚这个比较多，然后人员管理不好，采收的时候用手硬拽，把这个香菇菌棒外表皮都拽破了，拽破了以后呢，这样来说一定会感染烂棒的。所以这个时期采收，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呢，要么就不采，开展了以后呢也没问题，它不会烂。但如果采收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这个菌皮弄破了以后呢会烂棒。注意上五点呢，应该这个菌棒呢，这个应该在烂棒的呀，就能减轻到这个最低。
1: 嗯，好，感谢刘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咨询问题。有一位朋友呢想问问我们的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有一台这个收割机啊，想要报废，想问问这个报废的话有没有报废补贴，然后怎么去申请呢，老师？
3: 收割机的话吧，就是在2025年，我省的话已经纳入了农机救济报废补贴中。这个收割机的话吧，它报废的话是有补贴的，是属于在补贴范围内的。但是它看一下啥呢？它的使用年头，不知道它这个是玉米收获机啊，还是水稻收获机？这个就是说呢，还分大型小型的。它的报废时间的话吧，分别不一样。你看大型的话吧，一般12年；小型的话吧是10年。它要是假如说它要是说小型的，它要达到10年的以后的话，它就可以申请报废。申请报废的话，不这个补贴的话，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我只报废，我不买新机，给你那个一定的补贴。我同时我报废，我还买新机，那给你个叠加补贴。所以说吧，他这个情况的话，他要想问详细情况的话，他到他们县里边或者他的县市区的农机购置某些办公室来具体咨询一下。
1: 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有位朋友想要咨询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我今年40多岁啊，是女的，然后呢最近想找一份家政的活，我应该联系哪个单位，或者说应该怎么去找呢，老师能不能在节目里说一说？
4: 如果你是这个各个县的，我建议像他这个要想找家

0: 证的话，还得真的跟当地妇联去联系，看看他们的家政这个培训班办没办，到那学完了再出去。各个地方现在都在陆续的办家政的培训班，因为今天省妇联那么下达的任务，所以各县都得办这样的培训班，学完了再出去，你还能够把这个工作能长期做下去。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长春呢，我们长春市妇联呢认定了六家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家政服务公司，组成了一个联盟，所以呢他可以咨询咱们的电话，然后跟我个别的联系电话，我把他们这家政这几家的电话给他，然后让他去跟他们具体联系。因为这个这几家不同，有的是侧重于月嫂，有的侧重于就给家里头做饭，有的侧重于整理，有的是侧重于全面，这都不一样。所以根据每一个妇女她的需求，想要做哪个方面的，根据她的年龄，你像40多岁的，咱们就给她推荐到月嫂那样的家政服务公司里头，能做月嫂的话，如果说她50多岁了，只能推荐到做家政服务的那样的公司里面。如果说她说的有些妇女像大学毕业，我就想要做家务整理这样的，那么咱们就给推荐这样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里面去工作。就是他是啥样一个人，有啥素质，有啥技能，想要做什么，年龄这些个都得有的话，咱们才能给他一个个的去推荐，才能知道他适合于哪一项工作。不是说哪里一个公司就要的，现在除非那样一点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就是说的，就是那个各个社区门口也有一些个家政的，到那块以后说的你找活啊，找活，那来吧。正好有一个家庭要这个保姆呢，你去吧，就那样给送去了，是每双方都不担责任的。这样的话，这个对于农村妇女刚刚走出来的人是不利的，这样容易那个，要不就等于人家主那边要出什么事故了，或者什么都没有保障。所以他是进入这些个正规的我们认定的联盟里的这样公司的话，给他一个保障的，无论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都会有人负责的。所以现在干家政也不是说拿过来就干的，如果大家实在说的找不到这个了，就是五八同城，那么那个地方他要的这样人也挺安全的，因为到那个进入五八同城的这样的群里面，他也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因为他给他对客户负责的，所以这些个都有，这些渠道都可以去做家政这样的行业里。好比说他要学护理的话，那咱们就给推荐到专门有学护理的这样的家政服务公司去，那里面要求的更严格，因为他要求的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他的有没有疾病等等，这些都有要求的。所以那个任何一个想要做家政的我们的姐妹们，那么大家如果你有需求的话，那么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6-12582，或者打电台我们的电话，然后咨询我，我告诉你怎么办。
1: 好，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详细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我们来看看松原的这位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今天有没有大豆玉米袋装普合种的这个补贴？
3: 正常不是普惠性的，您可以问您松原当地的农业局，应该是有。
2: 那个我查那个看那个官方文件上说的有，但是我打县里边农业局的电话没有。
3: 所以我不跟您说了吗，它并不是普惠性的政策，比如说像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只要您是合法耕地面积都享有，并不是，得看您当地有没有这个项目，有这个项目就有这项补贴，没有的话就没有。
2: 那个他这个那您还有别的，那这种情况是咋的？
3: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得着的是谁得着了。
1: 是跟您一样。
2: 这个政策有值得的，他就有报的，有能动的。
3: 张先生，所以说您也要问清楚，你这个事儿到底是没有，还是说没有了？就是他没有的意思是说，我们现没有这项政策，现在没有这项个项目。

0: 的补贴，
1: 压根儿
0: 没
1: 有这个补贴、
0: 如果说没有了，那可能是因为咱们说了，部分地方它可能是有补贴面积、作业的面积和作业的那个补贴的总额，可能要求您提前申请，
1: 是的，
0: 然后您才可以享受到，然后它可能分到各个乡镇是多少面积，这个要按流程上报，还有这种可能性。
1: 是的，不是说有补贴，然后咱们就是一次性都给大家发放出去，这个得去申请申领啊，张先生。
2: 对对，没有。没有这个，主要是他没有这个呀。
0: 所以张先生，我这不跟您说了吗？您得问清楚，到底现在是你们当地没有啊带状复合的这个补贴项目，还是说这个补贴项目今年已经报完了？现在你问肯定是没有了。
1: 对，然后呢，即使是没有了，咱问清楚之后，来年再报呗，咱就提前准备，心里就有数了嘛，不是吗？
2: 行，
1: 那就这样啊，张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了微信群当中有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这个骨盒拖拉机质量怎么样，能给说说老师啊？
3: 这个具体拖拉机吧，就哪个品牌的话吧，我们不大好评价，但是说来讲吧，对啊，这个品牌可能它是个新的品牌，我想的话吧，我建议他还是就说买的话吧，特别这些新手的话呢，你不能说来讲看它便宜看价格，还是来讲建议他能够买这些就说投放市场时间比较长的，在我们农民中呢口味比较好的这些，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老的品牌，这个新的品牌吧，它可能相对投放时间比较短，但是可能它还需要来讲有个培育的过程，还有一个质量的有提升过程。所以说吧，要是说那小型拖拉机吧，你考的还可以，要是说假如说大众型拖拉机吧，我还是建议他们买那些就是说在市场上啊知名度比较高的那些常用品牌，是不是？这个售后啊，性能各方面都有保障。
1: 对，好，感谢刘老师哈，李老师。那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最好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仅凭留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猜测性啊，您是这样或那样，具体情况呢，咱拨打电话详细说一说。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微信群当中，刘宝成这位朋友哈，您咨询这个李老师这个问题，就像李老师说的，比如说您这个购机方面有什么需求，或者说您有什么啊一些想法啊，咱可以就直接沟通了啊！
0: 是的，大家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您正在看直播的话，能看到啊，我们两个身后是有个大屏幕，上面写着直播热线啊，有三个固定的电话，前面有0431，这就是我们的电话号。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号，上面写了个 V 啊，这个不是啊，大家看着像个手机号似的，但并不是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您打了是打不通的，
1: 是的，
0: 只能用来添加微信好友，进入微信群，记好18004400976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您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 对，
0: 18004400976。
1: 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头上这个0431啊，后面三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下面这个电话号码呢，是我们添加节目微信群的微信号码，您可以手机直接输入这个号码就能添加到了啊，一定要记清楚。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这个有朋友现在就关注了，这个生产者补贴啥时候发呀？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生产者补贴是秋收之后发放，大家现在问呢，真是稍微有点早啊，但是咱也给大家通个气儿，肯定得秋收之后，这俩月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七八肯定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有些朋友就可能天天总是上直播间来询问惦记着，咱就不费那功夫了啊，等九月份开始您再问。来看看松原的王女士。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我想打听一下呢，我在村里头承包了27年的荒地，我交的是长期的，有合同，说今年有没有植谷？
0: 你往年享受了吗？
4: 往年没享受。
1: 没享受啊。
0: 您说的植谷是指春天的还是指秋天的？
4: 春天的。
0: 往年你都没有，今年也不能有啊。
4: 我交钱了。

0: 您往年不也交钱了吗？
1: 嗯，王女士，之前的时候没有，您就没有去问问村上或者说其他原因吗？没了解一下。
2: 我问村里了，村里就说没有。
0: 对呀，这不是咱您这不是很清晰吗，王女士？他是这样的啊，咱们早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按照计税面积发放的。像您所说的开荒地，大概率他没有纳税，他肯定是没有补贴的。但近两年开始，我们逐步按照确权面积发放。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地块是否完成了确权，如果完成了确权，登记在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村上给不给您上报了。
2: 村里的。就是上报，我们个人也没得着。
0: 您别说，就是上报了，您并不了解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在给您解释这个情况，明白吗？原则上您从村上承包的开荒地要在承包前跟村上协商好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补贴。如果你情我愿说这些东西村上告你了没有，您愿意承包，那这是您的选择。但如果说他承诺您了，说有，完了不给，那咱说另当别论，那肯定不行。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嗯，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啊。
1: 好，再见。嗯，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88空线。
1: 嗯，
0: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我们看到了视频号当中一位朋友吧，分了好几次来输入内容哈，有的时候您的这个描述呢不是特别清楚，建议您拨打电话来咨询，
0: 打进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更方便。
1: 对对对，您编辑文字可能说有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没掌握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给您回复啊，所以呢，视频号这位朋友说这个爷爷奶奶和我们分户了，2018年确权，去世了，这个去世了是哪一年去世了啊？谁去世了啊？我们一直是村集体组织成员，这样的土地会被收回吗？所以有一些时间节点包括一些内容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啊。这位视频号留言的朋友，我们接下时间来看看这位东辽的任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任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咱东辽有没有水稻种植补贴呀？
1: 水稻种植补贴是吗？
0: 生产者补贴有。
3: 那也得往大队报呗，那个意思啊。
0: 正常不用，您正常您当地不都了解你们往年的种植情况吗？
3: 俺这个没有啊，每年年年都没有啊。
0: 那您那是啥地块啊？您没报啊，还是怎么了？
3: 我们确权前也是水倒地，倒地完了，他都通通都给整上那个旱田了。没有水田，现在还是种的水田呢，早先就是水田。
0: 那你应该跟村上联系呀。
3: 我寻思就咨询一下子，咱也不知道给不给呀。
0: 那您得跟村上联系啊，因为您现在在册的情况，咱说了是这个玉米的，是旱田。然后实际上你是种的水稻。对吧？
3: 对，
0: 那您咱说下拨款项的时候，你这到时候没法说呀，所以你得问村上啊。
3: 我就是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个种植补贴，要有的话再问。
0: 正常水田，如果您是合法的耕地面积，肯定是有生产者补贴的。但您现在不涉及到您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吗？
3: 我们早先是就是确权前吧，那也是打的也是倒地，倒地完了到大队他那点没有。确权前完了，那咱就给按旱田，都给按旱田算了。现在还是种的水稻。
1: 所以您跟村上啊，请沟通一下。
3: 那好嘞。
1: 哎，那就这样。
3: 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99空线。我们来看看吉林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块地块有，然后分地的时候也分了，也分地这块地，然后二轮土地的时候也有，但是在那个确权的时候，这块地没有确上，然后打成涉外地了，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0: 当时确权的时候您自己签字了？
4: 当时签字应该是大队书记给代签吧。
0: 那如果现在您拿到证才发现错误吗？
4: 对，我拿到证才发现错误。
0: 但实际这块地现在是您在耕种，没有征地吧？
4: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赶紧联系村上，让村上帮您报到乡里的经管站申请修正。
4: 我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呗。
0: 对
1: 呀，抓紧呐。
4: 啊，行。然后我这个事就是因为我怎么的呢？有一个优点，我二轮土地不有个承包合同吗？绿本儿，
0: 嗯，
4: 然后那本上有我家这个分地这个地块，也有这块地。然后等这个确权时候没有了，然后这块地给整没了，就是没有了。但是一直我还在耕种，
0: 听明白了，这不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啊，
4: 那这种情况下，我报给村上，村上还能给我找回来吗？还能确定权了吗？
0: 让他给您去网上报，您这不相当于就是给您落了个地块吗？又没有争议，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你不一直在耕种吗？
0: 嗯，
1: 你说之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对，
1: 所以就抓紧时间联系村上。
0: 嗯，没事儿啊，
1: 嗯，
0: 去办吧。
1: 嗯。
4: 啊，行，好嘞。
1: 哎，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刚才这位前朝朋友也是，赶紧打电话，我们在等你呢。有问题呢，赶紧来提问，我们帮大家解答。大家无论在哪个平台观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呢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呢，申请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贴、痛贴和多功能散。那么抢购热线的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啊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是远超普通的氨糖的，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啊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糖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这个膝盖呀、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啊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啊！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啊，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啊在家就能贴。在伏贴呢，一步到位啊，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呢也是送完为止。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啊。
0: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来咨询了。那同时呢，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啊。下半时段的时候呢，大家也是有问题啊，最好是通过拨打 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一再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受到这个字数的限制啊，您的问题显示的不是很全，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啊。还有呢，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节目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如果错过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之外呢，也

0: 可以通过微信群来咨询问题。你看，这位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有事情能帮助吗？”是可以的，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您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说一说啊。
1: 嗯提示大家85815799-5700空线，来看看这位朱女士。
0: 好，来看一下，朱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来，您说一下有什么问题。
2: 我的问题是，我在那个我们张家港市的农业农村局，备案里边，就是成员身份备案里边，已经能查询到我的身份记录，但是，就是现在村里边他说要取消我的成员身份，原因是因为我98年的时候，是出去上学嘛。出去上学，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那个集体户上了。然后98年确权的时候，我没有确到权。然后说就是那个2020年，村里边成立经济合作社的时候，古船固化的时候，他说他们办事人员搞错了，才把我就是放进那个备案的那个文件里边去了。但是我是一毕业是户口就迁回村里去的。然后古船固化的时候，我也已经在村里居住了很多年了。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7条，取消成员身份的那个类型嘛。然后我也不属于那个取消成员身份的类型。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第66条。
0: 朱女士，这样哈，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大概问题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就是说之前的时候可能说，就是因为上学的原因，然后呢，村里面就说，其实你不应该就是因为户口迁出了不应该再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当时给你确认上备案上，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原因给你弄错了，是这意思吧？
2: 他们现在借口是这样子。
1: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98年确权是什么意思。
2: 98年的时候是二轮土地确权嘛？
1: 承包，那是不是当时发包土地嘛？你有没有分得土地呀？
2: 没有，我当时是在校学生，户口迁到了那个学校的那个集体户上
0: 。
1: 所以说您是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土地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1: 您只是在毕业之后把户口重新迁回到了你们村上。
2: 是的，一毕业就迁回了。
1: 是应该这样啊。我们了解到，咱们现在针对集体，因为您是在江苏，跟我们可能吉林省具体的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差异。原则上是这样啊。我们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说了，大家原则上应该首先应该在村上有和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我们所说的长期稳定权利义务关系，其中一项就应该是包括您有土地。那您现在属于第一项，您是没有土地的，这是第一种情况。
2: 是。
1: 而第二种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户口在或者曾经在，那您实际上这条其实相对是对您有利的，那您的户籍是落在了本村。那么现在您需要去做的，就是对方如果要取消您的成员身份，那么您不用跟我们去讲，您说啊，我认为哪条怎么怎么样，
0: 是
1: 因为咱们说了，在这个事儿上还有一村一策，咱们村上可能还针对自己能否把这些自己的村民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为您江苏情况跟我们不一样。咱说您江苏可能咱讲某些村子，它可能有产业，它可能涉及到这个分红比例会比较高，然后呢，大家可能涉及到想争得利益的人会比较多，它可能设的门槛就会更高。这是我初步猜测啊，具体情况您去了解。然后呢，如果村上咱们说针对一村一策，针对像您这种情况不予以确认，那么也得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咱们得这个事儿 溢出来，有个结果，针对什么样的情况予以确认，什么样情况不予以确认，而并不是像您现在单纯说的说，哎，反正村干部就说了，这个上下咱说了，那官字两张口，他上下嘴皮子一碰，说那个啊，那当时我们就是失误了。那你得看村上到底在针对您这类似情况，或者说您村能不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件事儿上，村上开会是怎么最终研究决定的，哪些情况可以确认，哪些情况不可以确认，您是否在这类情况之内，这是您需要去了解的。您不用去说我上网上查了几条几款什么什么的，像刚才我跟您说了几个硬性条件，您有符合的，您有不符合的，所以说您就不用去拿说哪条哪款怎么样，去了解您村上针对村上最终确认成员身份资格，你们村上开会最终的意见啊。
0: 这回听明白了吗，朱女士？
2: 就是也相当于是要，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反而没有村民自治来的大吗？
1: 不是叫大，这不叫大小的问题，国家是给了方向。
2: 对。
1: 原则方向，但具体村上咱们说了，村民有自治，那就是一事一议。
2: 但是这个太灵活了，我感觉好像那个
1: 那不是，咱们说了，你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咱也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并不是说咱说了针对你朱女士这么办，针对老张家的那个张先生就不这么办。如果跟您一样的情况，村上咱们说统一约定，说没有分得土地的人不符合我们在我们本村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像您提到了你们那个村办企业也好，或者分，那你村上主要的经济来源不得以土地为依托吗？那你没有土地，村上咋能，咱说了他拿啥产业变现呀？他无论是拿土地他自己搞种植，咱说还是承包出去，还是跟企业合作再去做什么？
2: 我还想就是咨询一下，因为他那个家庭联产承包，他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嘛，然后我的话，我因为我土地确实没有，那我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嘛，我当时因为我户口迁出去是强制性的，而且就是我当时是在校学生，我也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刚才周女士，您看您还是没理解，就是我要问您的是，您当地的政策是只针对您一个人吗？
2: 因为我的话，我问了一下我同学，也是我们张家港市的，他们都确认上了。
1: 跟您一样都没有，咱们只能说，我只能说您村的情况，我不知道您的同学是从其他地方考过来的还是什么样的。
2: 他是我们一个市的，但是不是一个村。然后我的理解上是，村里边的权力很大吗？就是
1: 不是很大，这个村里的这个事儿是村民自治的情况，这是在村民自治的部分的，不叫您认为的说那村就比国家大吗？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理解的。
2: 对呀、我
1: 您理解偏了，不是这样的，就这么讲，他不是说你村上的自治是可以跟国家的法律相抵消，国家是给出了方向
2: 和
1: 政策性的引导，但并不是。咱举个例子，不是说讲，比如说这个事儿国家规定这个事儿犯罪了，你村上咱一商量说这事儿不犯罪不犯法，不是这个意思。
2: 但是我感觉好像我现在
1: 您这个事儿现在在村民自治的范畴之内。
2: 对，
0: 就说必须要经过村上啊集体讨论之后，不说明确方向，什么样的人不予以确认，什么样的人予以确认，到底怎样啊，咱们村上拿出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大家举手表决是否通过，是否同意。不是针对于某个人。
1: 朱女士，您能参考的是参考您村上的其他跟您情况相似的啊。好了，我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哈。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好了啊。公屏上呢有一些朋友啊，咱们也得有点耐心啊。那大家这个情况他可能没有理解，那我咱们就得劝劝大家，给他说明白。耐心等待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3: 我们现在我们的村人嘛，就收那个册外地钱。去年收有交的但很少。人家收了我交了。去年收完有传说那意思有交也行，不交也中。我去年没交。那今年又收了，他说那意思 我说你收那车外地钱有没有自补？他说没有，只有两补。
0: 嗯
1: 嗯，
3: 完了呢还能给分红。
0: 嗯，
3: 他说你亏外亏不多少。我说那意思，我问的意思就是交，这个交不交，交合理吗？还是不合理？
1: 正常测外地收费是合理的，测外地收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钱是可以收的，原则上不高于当地的平均

0: 地价，然后至于测外地有没有补贴，就跟村上来去提前沟通和了解。因为我们说了，正常原来我们按照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按照计税面积，那得看您这个地块是否在这个曾经缴纳过农业税，然后如果缴纳过，那么村上就可以合理合规的，到时候咱们就能拿到补贴。然后呢，现在逐步呢，我们又按照确权面积来给补贴了，那同样村上对这个事儿也是掌握的。我不知道您村上是什么原因说今年收明年不收，想交也行不交也行。那我们还其实还有很多情况大家也了解，村干部力度的问题了。
1: 就是以前吧，就是分地前不都有那磨油地吗？那磨油地就是一家就是那个地有的不好的地就多扔点，好的地吧磨油地一头扔三米。现在我就说多余的他就是撤外撤地，就撤出那个撤外地，
0: 那就是测外地，是的，合理的。
1: 合理。那再说你收了，你没有自补，这玩意合理吗？
0: 我刚才不给您解释了吗？您当时缴纳农业税的时候，您比如咱说了，您按家里头有一晌地交的直补，交的就交的纳的税，但是你这一晌地里头肯定不包括您多余的这边上的磨牛地啊。你如果没有缴纳农业税，没有直补是没有问题的。但生产者补贴村上不是给您上报了吗？您可以享受生产者补贴，这没有问题。
1: 生产补贴，
0: 生产者补贴就是秋天发的那个，
2: 春天发一次，秋天发一次。
1: 我有点不明白，就是他说那个自补跟那个粮补他俩啥时候发，我还真不知道。
0: 那咋能这么糊涂呢？你们所说的直补就是春天发的，你们所说的粮补就是秋天发的。然后还有的农民叫第一次直补、第二次直补，但正规的名称，春天的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秋天的叫生产者补贴。
2: 您这个补贴没收到过吗，张先生？
0: 不可能没收着过，他肯定收着过。张先生，您现在还有哪些疑问？
1: 就我问的这个，我说不交能行不？
0: 您说不想交测外地的钱，我不说了吗？现在说实话，咱说了，村干部啊，自己的这个，他很多村干部可能在执行的时候，这个力度不一样。原则上必须得交费。但有的村干部可能咱说了，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硬气。有的村民就不交，他也没有招，他可能也就停着了。那再看当地政府怎么办？原则上必须交，你不交的话是有权收回、对外公开发包的。
2: 你看，就像您说的，您前年交了，去年没交，今年又犹豫了。
1: 前年我交了，交了。去年吧，就是他有说，
2: 可交可
1: 不
2: 交。
0: 您看，又不知道从哪儿听的了。反正张先生就是这个情况，就这个事儿，您交肯定是没毛病。但如果说您能停住不交，您能停住，比如说不交之后的一切后果，那也没问题。
2: 那就这样啊。
1: 好嘞，知道了，
0: 好嘞，
2: 再见啊。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南通的曲先生。
2: 曲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2: 请讲。
3: 就简单的事儿
2: 啊，您说。
3: 我姑娘户口迁走了，迁到长春打工去了。以后再收一份地，能不能影响？
0: 您是哪儿的呀？
3: 海淀吧，我德惠的呀。
0: 那您是在南通打工呢？明白了。您的姑娘户口骑走了之后，她是做什么工作呀？
3: 人是人个体打工。
2: 个体打工。
0: 那没事儿。成员身份在村上确认了吗？
3: 没有
2: 啊，没确认。
0: 那您现在应该先去跟村上联系，申请把您女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本村确认上。
3: 在本村确认就好使了吧？
0: 对，你得让村上给您上报，您才能确认。确认上之后，然后咱们再说其他延包的事儿。
2: 是的。
3: 我听说今天，我听说今天整个事儿，今天。
0: 对呀，那赶紧报上啊！
2: 抓紧跟村上联系，曲先生。
3: 好，
2: 再见啊！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一通的陈先生。一通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4: 你好，
2: 是您，请讲啊。
4: 我问一下，就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那个，把名是打错一个字儿，那上哪改去？
0: 找村上联系，然后报给乡里经管站。
2: 对，第一时间跟村上联系，你就说这个名字打错了，之后呢？

0: 要提交材料，然后经济指挥权什么就没确认上。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我想要那个再确认的话，然后我问了村里边，村里边说现在系统关闭了，无法再确认了。
1: 嗯
2: 嗯，
0: 啊、我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办？
2: 没有其他办法，先等一等。
0: 这个是年年都有还是要多长时间确认？
2: 嗯，不是，之前呢咱们大家很多大家都是在1920年确认的，然后呢今年年初3月份的时候部分县市区开始试点，针对一些漏报的情况来开通了、
1: 嗯、
2: 然后进行这个补办，
1: 集体上报。
2: 对，它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可能每年咱说到1月份就开通了、
1: 嗯、
2: 2月份就关了，不是这样的。但原则上我觉得在土地延包之前应该会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系统关闭了，他不可能说因为一个人或怎么样、
2: 嗯、
1: 他就给开通哈。这个都是
2: 当地啊，至少以县级为单位，大家这个时候能办都能办，不能办都不能办。
1: 嗯、是，然后咱
0: 就、
1: 就
0: 是、确实今年3月份的话，他好像是在这个村这个群里边发了，然后我们没看到，
1: 嗯、
0: 没有通知我们，然后我们
2: 不，您人在群里发了就是通知了，
1: 嗯、
2: 您没有看到就是您没看到，
0: 嗯、
2: 不是说点对点必须告诉你自己，
0: 嗯
1: 嗯
2: 啊
0: 嗯，
2: 如果您你看，如果今天看我刚才提到3月份节点您错过了，那现在暂时肯定没有办法。
1: 就是以后吧、
0: 嗯，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咱第一时间跟村上联系，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因为这个毕竟是大事儿嘛，是吧？
0: 那是这样，那就是如果说、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没有经济组织承担身份，就没有分地的权利，是吧？
2: 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啊，我不知道你像您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土地呀、啊？
0: 不是，他是在娘家那边是有土地的，
1: 嗯，
2: 他
0: 然后呢，
2: 嗯，
1: 在娘家那边没确认身份呐。
0: 娘家那边，他户口2010年已经迁到咱们这边
1: 了。嗯。
0: 然后土地吧还在娘家那边，但是说上次有一个土地确权的时候，
1: 嗯，
0: 签了一个，就是娘家和婆家放弃一边，然后我们是放弃了娘家那边在我家这边确权的土地。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但是说那边放弃了，咱们这边再不是经济组织权，咱们这边这个地也是没有了。
2: 那肯定是。你这当时你不在这儿不也没分到吗？只不过在这边确权证登记你的名字了，是不是？
0: 确权的时候是确权的，
2: 就是确权证的时候登记他名字了，但是他没有土地。
0: 那是的。
2: 嗯，在娘家那边就没登他名字，是吧？
1: 嗯。
0: 娘家那边是签了一个放弃土地的一个东西，一个证件。
2: 嗯，那您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很难了。
1: 嗯。
0: 那现在就是他两边都没有地了呗。
2: 他正常娘家土地现在这一轮应该还有啊，还没到期呢。
0: 那不就是2027年到期吗？
2: 您是吉林哪儿的呀？
0: 农安的。
2: 啊，农安的，那肯定是啊，2026年末。
0: 嗯。
2: 所以姚先生，您看你们在办放弃一边要一边的时候，咱都办了，完了你最后这边就自己事儿你自己不盯着，那怎么办呀？您现在只能跟您所在的村上联系。
0: 就是说，就是这个经济组织员跟村上联系。
2: 对，你得让村上给您盯着了，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机会再办？你看我刚才说的3月份节点，你也看到了。
1: 嗯，
2: 您说了，这你也知道。
1: 是，姚先生，因为我们还有线上其他听众哈，
2: 不跟您多聊了，好不好？
1: 嗯、
0: 好了，
1: 好，再见。
2: 跟您说到这儿，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
2: 松原的包先生。
1: 包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
2: 讲。
3: 哎，你好，我是那啥松原迁过县的。
1: 嗯，
3: 我之前我看着那个主播是发那个快手上班说是有那个米豆兼种补贴，那今天来报补贴现场来拍照片的。
1: 嗯，
3: 我的他们说没有啊，我们这儿
2: 我们说了
3: 分区
2: 不是
3: 吗？
2: 对，不是普惠的，一定要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这个项目。
3: 不，这个不是普惠的。
2: 对
1: 对。
3: 那行了，那我就没什么问题。
2: 嗯，对，就是了解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他们是掌握的最直接的啊。
1: 嗯，
2: 来看看一通的张女士。
1: 好，我们来看看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一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和平村十一组村民，我是张喜燕。
1: 嗯，您就说问题就行，张女士。哎，
4: 现在我有个事情，请求你们帮助我。
1: 嗯嗯，
2: 您说。
4: 嗯，我家呀，耕地是2019年的时候，县水利局 来上。

0: 为啥的说河水治理，以村为单位签的合同，说每平方米是1元钱，说一年一给，但他吧，也没如期发放，但到2022年的时候是发19年、20年、21年的钱，完了之后吧，他就没给吧，这以村为单位，这个钱我们得上村上问问呢。说这笔钱款怎么不打呢？不如期发放呢？村上说了，这笔钱吧没来，来了之后我们就给你打到款里，打到你们卡里。这我们说，那你现在也不给人家，你还得等我时间呢。地占了，这国家也保护耕地，再说这土地也是农民的。
1: 没事，赵女明白，您就说然后呢？
0: 然后这钱也不给呀。
1: 是近几年都
0: 没
1: 给、啊。没
0: 有，不管我们。
1: 啊。
0: 到这里去找，这里也是这番话，就来回这么推我们，完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25年1月8号，我给我们四平便民热线打过电话，打这个电话吧，就说了那个，
2: 您就说
1: 张女士，
2: 您
1: 得快一点，要不然我节目还有1分钟结束了，我给不了您任何建议了。
2: 给您的那个回馈是啥？
0: 所以回馈就说我们说这钱款呢，我们继续给你退。这现在又开始了，钱也不给之后，我又打到省建民热线，他们也说这笔款项我们一直给你退，退到今天钱也没给。我们的地就搁那搁着。
1: 您现在这样，您听着吧，这样一通的张女士，因为我节目还有个1分钟就要结束了，我只能跟您说，如果现在您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热线您已经打了，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也给您反馈了，您现在能做的就只能通过法律途径了。咱们说了，就跟老赖似的，人家欠着你钱不给，现在政府就到执行层面了，说那个我让他给你了，但他没有钱，那现在谁也没办法，也不可能政府去掏兜说去他，咱说怎么样去解决
2: 之类的，
1: 您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建议您，咱们可以和村上的其他村民和您一样情况的，联合找一个律师，咱们走诉讼的办法，只能这么办啊！看看能执行对方什么，还是怎么办？
0: 老师，你说这个地是我们百姓的命根子，
1: 是的，
0: 你说我们。你就我家地最
2: 少，这个能理解，张女士，
1: 明白张女士。但咱现在为了要去解决这问题，现在只能这么办，好不好？
0: 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再见啊，
1: 好，看看时间的关系，来不及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
2: 是的，
1: 这种欠钱不给的的确可气啊，咱们也希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饿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17: 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一首呢《逛星城》。《逛星城》呢是一首著名的二重唱经典音乐作品，创作于1959年，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著名歌唱家张新明、白新武演唱。歌曲的藏语首唱者为平措卓玛和土登。这首藏民族风格浓郁的歌曲采用男女生对唱的形式，塑造了翻身奴奴父女俩的形象，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逛星城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非常欢快的《十送红军》，风从东方来，继续与大家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同名舞曲和轻音乐。那么请大家来听这一段的根据黄梅戏《树上鸟儿成双对》改编过来的同名舞曲。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真实的情况果然如同他所料，老拔了的毡包群附近呢，悄悄地增加了好几处暗哨。但是对赵天龙这个多年独来独往的江湖行家而言，老拔了私下招募的那些保镖，那简直都蠢得不可救药了。只花了三分钟不到，他就将毡包群西侧所有暗哨鸣哨全部敲晕在地，随即身体就如同扑食的豹子一般，在几个毡包间闪了闪，抢在其他保镖发现之前，一脚踹开了老拔了的家门。这流氓大夫老拔了正在卖力的检验一名前来找他治疗花柳病的暗娼是否已经痊愈了，猛然听见毡包门轰的一声倒地，吓得就是一哆嗦，整个人就如同死羊一般趴在暗娼身上打起了摆子。那名正闭着眼睛做陶醉状的暗娼也吓了个魂飞魄散，扯开嗓子了一声尖叫：
18: 呀，来人呐，强盗进屋了，快来人呐，拔了书犯事了，马上疯了。
17: 这赵天龙啊才不管老拔了是不是真的犯了马上疯了，单手将其从暗娼身上拎起来，重重的摔向了毡包壁，随即拿脚尖轻轻一挑，就将那名吓傻了的暗娼从毡包里边挑了出去。紧跟着又是一个虎扑，用膝盖死死压住了试图掀开毡包壁逃走的老拔了，手中盒子炮直接就顶在了此人脑门上。这老拔了光着屁股闭紧了眼睛哭喊着求饶：
18: 饶命啊，好狠呀，饶命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跟你往恩如缘，借入不仇的。
17: 赵天龙调转了枪柄，狠狠地在他肚子上倒了一记，然后继续拿盒子炮顶住了他的脑门，厉声喝道：
19: 闭嘴，再喊老子就他妈直接开了你的瓢。
17: 不用他命令，老拔了也喊不出任何声音了，张开嘴巴，这肚子里呀还没消化干净的晚饭一股一股的往外涌，唯恐是激怒了拿枪顶着自己的好汉爷，惹得对方痛下杀手，他尽量的将头偏向一侧，避免喷出的脏东西溅在对方的手上，饶是如此啊，也把赵天龙给恶心了够呛。将盒子炮收回到腰间，单手拖着他向桌案走了几步，对着桌子上的明晃晃的马灯再度大声的命令：
19: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子是谁，然后再想想该怎么求老子放过你。
18: 不敢。
17: 这老拔子连连摇头，死活不肯睁眼，唯恐打击自己的是熟客，被认出真容之后立刻选择杀人灭口。叫你看你就看，哎，废话，老子就打断你的三条腿。毡包周围已经是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赵天龙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呢，再度厉声顿喝。老拔了呀，平素玩弄女人身体的时候喜欢亮着灯，今天这一癖好替他是避免了很多麻烦。按照赵天龙的命令，他偷偷间眼睛睁开了一条线，旋即又飞快的合拢。
18: 哎，我的妈呀，我没看见，我真没看见。好黑呀，钱放在床下 那铁皮柜子里啊，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只求您老人家留我一条贱命，我以后天天求长生天保佑你。放他妈你娘的狗屁，你既然不认识老子，怎么向长生天替老子祷告啊？
17: 这赵天龙冲着老拔子的脸啐了一口，低声斥骂：
18: 老子才看不上你床底下那些脏钱呢。站起来，咱们俩好好算一笔明细账，别耍死狗，否则老子认识你，兜里的家伙可未必认识你。
17: 说着话，他再度从腰间抽出了盒子炮来，重重的戳上了老拔浪的脑门。
18: 不要！
17: 这老拔浪吓得又是一哆嗦，颤颤巍巍从地上坐了起来。
18: 大侄子，能不能把枪口抬高点？抬高点！疼！这真的很疼。
12: 你现在知道疼了？当初把我卖给鬼子的时候，咱们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让你养的那些狗滚远点，否则可别怪老子先从你身上卸下几个零件下来。
17: 赵天龙将盒子炮向后缩了半寸，同时厉声命令：
18: 不要慌，不要慌啊，大伙儿都不要慌，来的是我两个远房亲戚，他们没什么恶意。
17: 老麻了是奉命朝着毡包外大喊，趁着入云龙不留神，却将毡包内的劫匪的总数报了出去。毡包外的那些保镖徒子徒孙们闻听了，立刻是精神大振，装模作样退开20余步，将队形一分，就准备从门口硬向里边闯。堵在门口的张松林早就有准备，左右手两只盒子炮先后开火，当当当当，几条火蛇对着扑过来的人的大腿喷射而出，当时将他们挨个放翻于地。腿上中弹的几个倒霉鬼啊，躺在血泊里来回翻滚，呼痛之声是响彻震天呢。其余保镖和学徒见状，吓得立刻趴在地上，扯开嗓子大声叫骂，却谁也不敢再往前爬上半步。赵天龙侧着耳朵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冲老拔浪轻轻的耸肩：
12: 我那兄弟叫张松林，就是前些日子一枪敲碎了汉奸县长脑壳的那个。你如果不心疼手下的爪牙呀，尽管让他们继续往里头冲就是了，看看是他们跑得快，还是我兄弟的子弹快。
17: 老拔呢是早就把张松林给认出来了，却没想到这年轻人的枪法真的如同传说中一般厉害。听着外边的哭喊声和叫骂声，后悔的连肠子都快青了。想了想，先趴在地上冲赵天龙磕了一个响头，然后扯开嗓子再度朝外边喊：
18: 别过来，都别过来，今天晚上来的是入云龙，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认栽。
17: 正所谓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赵天龙虽然已经在乌吉叶特右旗纳达木大会上宣布金盆洗手， 但是他以往的那些英雄事迹却是在方圆几百里内几乎传的是家喻户晓啊。众保镖和学徒们原本就已经是魂飞丧胆了，此刻听到老拔了的命令，纷纷就坡下驴，先丢下手里的枪支和刀子，然后跪在地上哭喊求饶。
18: 哎呦，龙爷大名，我等都听说过，今天不敢求龙爷手下留情，只求龙爷在杀了拔了叔之前，先把我们这些没用的废物先都结果了吧。龙爷，拔了叔这辈子活人无数，您可不能杀他呀。龙爷，冤有头债有主，您是有名的大侠，可不能听了别人几句谗言就滥杀无辜啊。
19: 放他娘的屁。
17: 听外边的人越说越不像话，赵天龙忍不住再度破口大骂，
19: 他们误会，老子才他妈没工夫跟他发生误会呢，老子今天是专程上门来讨债的。老流氓，你自己说，你拿老子的行踪从小鬼子那里换了多少钱？
18: 我没有，我这真的不是我干的。
17: 老拔了是大声的喊冤，底气却显得非常的不足。毡包外边的人听了则是将信将疑，长期跟老拔了相处，他们都知道此人品行上未必靠得住。然而老拔了平素在钱财方面待他们都不薄，他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此人被入云龙活活的折磨死，又纷纷的磕了几个头，七嘴八舌的求肯。
18: 老爷，拔了叔说不定另有苦衷，
19: 龙爷，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拔了叔一次机会，他必然动改前非。
18: 龙爷，您老就高抬贵手放。
17: 随着啪啪两记耳光，众人求饶声被拦腰切断。挨了打的老拔了鼻口喷血，一边哭一边大声忏悔，
18: 哎呦，别打，我说出卖你的人不是我，是我那小王八蛋，我不该念在师徒一场情分上包庇的。师父，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啊。
17: 正在血泊中抱着大腿打滚的吴恩听见了，也立刻哭泣着将罪责往自己头上扛。其他人将吴恩的忏悔看在了眼里，心中本能的就相信了老拔了的话，再度跪在地上纷纷向赵天龙磕头。
18: 老爷，老爷，吴恩这白二郎已经招认了，您就放了拔了叔吧。是啊，一人做事一人当，您杀了吴恩，然后再让拔了叔当众向您磕头认错还不行吗？
19: 呸，你们他妈这群睁眼瞎，没有老东西的授意，吴恩敢他娘的出卖我。
18: 的确不关师傅的事儿。
17: 这小吴恩倒是忠心呢，咬紧了牙关死扛。
18: 听到了，您听到了，龙哥，我承认教徒不严，我愿意替徒弟向您赔。
19: 去你奶奶的，你当他妈老子是三岁小孩？
17: 这赵天龙懒得跟他多废话，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呀。这老拔了疼得满地打滚，再也不敢撒谎，哭着就招认了。
18: 别打了，我求求你别打了，是我黑心，是我贪财，我不该贪图严福全的金条，把你这在打日本人车队主意，派吴恩通知给他了，我认罪，我愿意花钱赎罪，求你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放过我这一回吧。
19: 你还有脸提我师父？
17: 这赵天龙心头火起呀，又狠狠地踹了躺在地上双手抱头的老拔了两脚。
19: 没资格提他老人家，今天这笔账是咱们两个之间的，你也别想扯上其他人。老子的命你从严福全手里换了多少钱，就给老子诚实被吐出来，少一块现大洋老子就赏你一颗枪子儿。
18: 我给。
17: 就闻听入云龙肯让自己花钱赎罪，老麻了一咕噜就从地上爬起来，迫不及待地答应。
12: 赵天龙则迅速将头转向门外，冲着老拔了那些保镖和徒子徒孙大喊：外边的人听好了，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是老子跟拔了大夫的私事，不牵扯你们当中任何人，也与老子现在跟着谁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门外的保镖和学徒们早就将老拔了的招供听了个清清楚楚，自觉无言对人，纷纷转过身向远处避着。老拔了此刻也彻底的认了怂了，哆哆嗦嗦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箱子来，哆哆嗦嗦的从枕头边上拿了钥匙开了箱子的锁。
18: 我的钱都在里边了，你随便拿。
12: 我只拿你出卖我的价钱的10倍。
18: 这
12: 老拔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将整个箱子推给了陆云龙，抽泣的求恳：
18: 就这些了，真的就这些了。当初严富娟给了我4根金条，我都花在女人肚皮上了，这里头有170块大洋，求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想办法筹给你。
12: 不行，我今天要么拿到40根金条，要么拿走你的命。是给我金条还是给我命，你自己挑。
18: 我
12: 老拔了是又伤心呢又后悔，早知道赵天龙能够大难不死还会找上门来报复，他才不敢贪图严福全那几个赏钱呢。然而此刻后悔药他根本就没有配方啊，他想抓也抓不出来呀，只好是抹了把眼泪继续哭泣着说道：
18: 真的没有了，知道你没被日本人杀了之后啊，我就花钱雇了很多保镖，花了很多钱了，不

0: 不得自家的性命。干嚎了几嗓子，然后哭着命令手下徒弟去地窖里头取老山参。过了一会儿，装在一个非常精致小盒子里的老山参被送到。赵天龙装模作样的看了看，皱着眉头数落：
1: 什么玩意儿，已经走味了。那我说话算话啊，给你这两根金条，剩下的那20多根金条呢，你还能拿什么凑啊？
2: 哎呦，没了，真没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这眼看着自己用来压箱子的老山参都落入别人手里了，老八呢是痛不欲生啊，一边哭一边向赵天龙打工作揖。
2: 哎呦，求你了，龙爷，龙爷，你就放过我这一回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不敢了。你只要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便让我做牛做马，我都答应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经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许愿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3: 太齐了，
24: 这就给你吃。
2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5: 救命啊，着火了。
26: 救命啊。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呢，我们沉浸式的聆听一位用歌声讲述故事的音乐人程响。他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坚韧，歌词里呢也藏着普通人的悲欢，旋律总是能够轻易地叩开听众的心门。从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的治愈，到时光洪流的感慨，程响的音乐像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时光里的遗憾、温暖与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019年，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悄然刷屏网络。陈翔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命运巧合当中的浪漫。这首歌翻唱自缅甸音乐，但是陈翔的中文天词赋予了他更细腻的东方情感。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的日子全都藏在心底。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却让无数人想起了生命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成祥的音乐底色始终是真诚，比如这首《四季与你》，他用四季轮回来比喻爱情的承诺。春天陪你听雨，夏天陪你看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这种朴实的表达恰恰击中了城市人的渴望安稳的心灵。

如果说早期的陈响是治愈系邻家女孩，那么2021年的时光洪流则展现了她对复杂情感的掌控力。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播出量破百亿，副歌部分，我们呐，爱的炽热，恨的荒唐，像一把刀，剖开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陈响的演唱层层递进，从压抑的低吟到爆发的呐喊，仿佛一场情绪的洪流。

成想擅长用画面感极强的歌词来讲故事，比如这首《长街烟火》里，长街的烟火照亮你的轮廓，而我躲在角落，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暗恋者的孤独。他的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女神，只有和你我一样会怯懦、会心痛的。

近年来，程响呢也开始尝试突破风格边界。《当你归来》当中呢，就加入了电子元素，营造出悬疑感的爱情绪。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可能》。可能记录了陈响的感情经历和内心体验。歌曲看似平铺直述，实则呢是峰回路转，娓娓道来的曲调让人明白，就算世界万般苦，处处看似不可能，也不要放弃加油和努力。这首歌鼓励人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看到夜空的流星、渔船的灯，还有陪自己前行的身边。

我们听到了自己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擦肩而过的缘分，平凡日子里的微光。感谢陈响用歌声陪伴我们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也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笨一些，孩子会更聪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父母越强势，孩子越懦弱。聪明的父母都知道对孩子适当的装傻。有一次我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场面，颇有感触。我在一家服装店里挑选了一件衣服，刚准备去试衣间试穿，营业员对我说，请等一下，里面有个女士在试穿。一旁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试衣间的女士出来之后，女孩立马走上前帮着妈妈整理衣服，摆好裙摆，而妈妈全程像个孩子一样任凭女孩摆弄。最后女孩把妈妈拉到镜子前说，妈妈你看，这件紫色的裙子很衬你的气质。妈妈在镜子前犹豫不决，女儿又说道，你看啊，这条裙子裙摆和腰身都很有设计感，显得你的腰细身材好。我听完女孩的话，不由得上前夸赞，小姑娘，你看起来只有十几岁，怎么这么懂穿衣搭配啊？女孩的妈妈开口了，我笨呀，我女儿啊是我们家的时尚达人，她从小就喜欢研究衣服，好多衣服啊都是她帮忙挑的。说完母女俩付款就走了，留下我在原地久久回味。一个刚刚迈入青春期的女孩，不仅能够和妈妈手挽着手一起逛街，还能够全程的欢声笑语，和谐默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突然想到妈妈嘴里的关键词，我笨呀。我见过太多与之相反的父母，他们或者是公司的高管，或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等。从职业属性来看，这些父母确实属于智商比较高且受人尊敬的人群。可是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以及社会经验充分的自信，导致他们热切的期望给孩子做榜样，为孩子做选择。虽然说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太过认同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能干的，就会引发一个冲突，你的孩子是错误的、不能干的。比如当孩子遇到困难、遭受挫折，会来找父母倾诉，聪明的父母会大显身手，告诉孩子正确的做法，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引导，不走弯路，成为天才。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父母越是拔苗助

要知道，孩子成长的基础是自信。如果孩子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超越父母，他们就会感到绝望，继而放弃努力。如果父母不是那么能干，不那么聪明，不那么完美，不那么确信自己是权威的、正确的，那么孩子也就有了试错的机会。他们不会担心回家被指责或者被奚落，所以会有更多的勇气去追、去拼。因此，做父母，我们不妨少一点聪明，多一点示弱。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

0: 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父母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要知道，父母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孩子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会喜
0: 欢父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代表孩子就愿意做，更不代表孩子做了父母期待的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开心满足。总而言之，父母对孩子进行的所有教育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就算再爱孩子，再关心孩子，都要把握好分寸，给自己和孩子留出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发展的会更好，父母教育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过度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过度的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

0: 海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 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
12: 道，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革命党人以四分五裂走死逃亡啊，所以人应该认清形势，只有跟着形势走才不会吃亏。我知道叶前辈要说什么，我是在跟你讲啊，我实话跟你讲了吧，我本身也是革命党人，轰轰烈烈的跟这些革命党人闹了好几年，险些把脑袋闹掉。最后呢，我才知道有两条：第一，要有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武装，我才把徐宝山的军火截了下来，为了就是发展我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认清大方向。你比方说革命党已经不行了，那咱们还跟着后边跑什么啊？扛了好几张嘴，带了家去，有一天被送到断头台，阿芳，那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啊，我就早有个第二行动。另外说白了，我也不想什么革命，我想维护袁大总统的利益，帮助郑武成把上海地界的革命党人完全清除掉。阿芳，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事情再简单不过了。第一就是跟着我们打，还有一条路，那就对不起，咱们就没有别的说的。这话说的非常含蓄，第一条路投降，帮助我们铲除这些革命党人。第二条路没说的，这话半截就咽回去，那意思就得开整你了，你不跟我们一派吗？是不是不跟我们一伙吗？那就得开哨声。龙人凤听这儿明白了，哎呦，原来如此啊。叶先生，我听明白了。听明白就好啊，不知有何打算。两个人就坐到这面对面，中间是个八仙桌，上面摆个壶碗。这龙人凤啊听到这儿把话就给拦住，叶前辈啊，您让我说说行吗？说吧，为男儿应该有气节。我跟陈其美先生和宋先生感情深厚，第一，我能看到革命的希望；第二，他们革命党人个个都讲究义气，所以作为咱们江湖中人，我愿意帮助陈其美和宋先生等人成其大事。有道是好马不被双鞍，好女不嫁二郎呢，何况我这么大老爷们，对不对？所以我绝不能帮助什么袁世凯，帮助袁世凯铲除革命党人，而且我要坚贞不移的帮助陈其美先生建立革命党组织，这就是我原话。叶前辈，我说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否？讲，如果哪位要阻止革命，杀害革命党，我龙人凤，我要杀他全家。啊哈哈哈哈哈哈！阿峰啊，你还真年轻啊，但你不知道摆在我面前的也是两条路吗？请叶前辈讲吧，这话就有火药味了。第一，我要帮助袁世凯袁大总统铲除革命党；第二，谁要阻止我铲除革命党人，那我也手下不留情。好吧，叶前辈，话一到此，我不想多说旁的，咱们就走着。龙人凤忙起站，见龙人凤这火上来，本身到你家来我就上了个当，
1: 结果
0: 你利用了我结下军火，现在你的嘴脸已然露出来了，已经辩解了，叛徒叛变了，那我还跟你多说别的还有什么用？是啊，咱们现在已经是冰火不同炉了，你要铲除革命党人，我要维护革命党人的利益，这样来讲咱们就没有别的话说，只有拔剑弩张，两下以兵刃相见了。所以龙人凤拍一拍桌子往起这么一站，这光景，结果就在这时候，龙人凤就觉得这下身忽悠一下，这凳子一动的呼通掉进了陷坑了，啪啪这就下去。龙人凤进屋的时候没注意着，这要是老江湖的话啊，就该是注意了，一到谁家进哪屋先瞅瞅，哦，前门后门，这要朱文哉那就不用问，先得瞅好了这前门进来，一会儿整起来或者有什么突变变化，贴哪儿往外跑，是吧？哪儿那儿还有个湖，这要打起来的话我得伸手操那湖，你看那边还有路沟子，往我拿那路沟，哎，就把这环境都看清清楚楚。罗仁凤没有，进来的时候就坐那儿，而且这是叶子涵一字让，你就坐这儿吧。罗仁凤就坐下来，你想个凳子他有什么的，可是底下是个暗坑，上边实际是个翻板，这凳子就给翻板上了。他这个大厅里边净一些消息，一些机关，底下这有个钮，铜疙瘩，这铜疙瘩叶子涵用手摁，啪一钻，那翻板啪一翻，龙人凤连人带凳子一起掉进去，到底下是个网，渔网，给那半空中，给那坑里边那半中悬了，连人带凳子啪往一掉，那网一收口，嘣儿，这人就悠悠当当在坑里头，怎么抓你怎么是？龙人凤就没注意这个，结果就在这上边啪就掉下去。龙人凤，你还年轻，经验不足啊，还年轻，来了，我这人到这用钩子把龙人凤搭起来。龙人凤破口大骂，骂又盯什么，已经被绑上了，还让叶子涵给点住了穴道。龙人凤，休怪老夫心狠，我就跟你讲实话吧，赵云真的和尚都被我杀了，我告诉你龙人凤，你现在没有别的路了，既然咱冰火不同炉了，我是非杀你不可呀。况且上海镇守使郑武昌就要你的项上之头，你不帮助陈其美吗？这就是你帮助革命党人的最好下场。来啊，押到后边密室，押到后边密室，这边叫过一个人来，拎把枪就地灭他。哎，拎枪的小是个杀手，上后边去要杀这龙人凤。就在这时边上有人说话，谁呀？他的管家，这小子姓刘，叫刘云，能出点馊主意什么的。这刘云看了看掌柜的，我看这么，你杀龙人凤这没什么价值了啊？怎么叫价值？这小子成天炒股票，你得让他升值，别让他下跌，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郑汝成不要这龙人凤吗？对不对？龙人凤帮助革命党人，他要龙人凤，你把龙人凤给他整到上海交给郑汝成多好，把脑袋低了去不也一样吗？哎，你这掌柜的就不明白，脑袋低了去，这大热天半道儿再臭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人家万一要说你这不是龙人凤，你这脑袋走形了，对不对？你不得拿鲜的生猛海鲜吗？拿活的多好啊！你把龙人凤个活不烂跳的送给郑汝成，他愿意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呗。另外，你算算龙人凤后边多少人呢？好几个呢，还有周发、孟金宝等人。万一哪天走漏风声，说你把龙人凤杀了，周发、孟金宝等人在报仇，犯不上了。多个仇人，你就堵条路。郑汝成要杀了，人家那是镇守使。

0: 那是将军，谭家上海地面带兵打仗，他们周发、孟金宝等人敢惹吗？你这给他来一个一箭双雕。
1: 对，言之有理。
0: 那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怎么送啊？这么办，打发您俩儿子外加我，再带上五名枪手，把龙人凤装到箱子里头，套大车，够奔上海滩，交给郑汝成。这显见子咱们跟大总统多靠近呢，是不是？咱们紧紧的贴靠在袁大总统的周围，维护袁大总统的中央政府利益。这显见子，好了好了，就把这叶龙叶虎叫过来，你妈过来。爹，哪边吩咐？怎么办？你和那刘云、刘管家带着五个枪手，要求枪法极准的，把龙人凤灌成药，押往上海滩。叶子涵呢，一看龙人凤没有利用价值了，劝劝不降，而且龙人凤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你不想杀革命党人吗？谁要杀革命党人，我杀的全家。你看这话说的，已经走到绝路了。叶子涵一琢磨，那就讲说不了吧，就把你龙人凤送到上海，交给郑汝成就地正法。就这么的，把龙人凤装到一大箱子之中，铁皮箱子套上一大车，五名枪手，外加上这叶龙、叶虎、叶子涵这俩儿子和这管家刘云骑的马，就由打叶村出来，够奔上海。临走的时候，这叶子涵是千叮咛万嘱咐，而且还给这郑汝成上海镇守使拿了很多礼物，土产了，还有珍珠、玛瑙、猫耳、钻石，拿了很多值钱的东西。刘须啊，将来靠这郑汝成能大展宏图，还给写了封信，嘱咐两个儿子一定要亲自把这礼物和这信交给郑将军呐。就这么的，押着龙人凤出来了。现在龙人凤在这铁皮箱子里头，这心是万把钢刀扎进肺腑啊。龙人凤，哎，没成想，怎么说呢？你说我要真死在战场上，哪有打仗啊？生而何患，死而何惧，对不对？为国尽忠了，可却死在一个叶子涵的手。你说我这多惨呢、啊？人生一世，草生一春，结果我这龙人凤死的没有价值，要不是你重于泰山，要不轻鸿毛，可我这不轻不重的，多难受啊！你看这个死啊，你得选个死法，轰轰烈烈的死去，名扬千古。这暗中让人抓住，就塞到这箱子里头，我这不什么也不是吗？我龙人凤是把抓柔肠，这车队往前走，走出来能有60多里地，天头啊已到中午了，很热。这叶龙看了看，哎，我说找个地界休息一会儿，吃点啊，打打劲，完了再往前赶路程。这回到上海啊，好好玩玩。我听说了，这上海大都会十里洋场，什么新鲜事都有啊，看看电影，瞧瞧皮影，洗洗桑拿，弄弄蒸汽，再找两个小姐，咱们哥几个就到这好好乐呵乐呵。嗯，拜不住这郑将军一高兴，再给咱们点儿东西，赏咱们点财物，是吧？这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那也就一砸嘛，一看前边有个破庙，行了，咱们就到这破庙来吧。到跟前一看呢，这破庙已经坍塌了，已经多年失修，和尚也说不上跑哪去了，空空荡荡。这就把这车赶到里边来了。到里边之后，找个阴凉地界，打发人骑了马到附近的镇店买吃的，咱别赶。

0: 赶着车这么进镇店，万一龙人凤有那朋友把龙人凤劫走呢？哎，干脆啊，咱们就买点吃，买回来吃。一切安排完毕了，买吃的那人也去了。就在这光景，来了几匹马，20多人呢，全带着家伙，就来到这个庙门的前边了。下来，哗哗哗，全由马身上下来，都把这枪拉出来，这就进来了。叶龙叶虎哥俩吓一跳，呀，这怎么事儿？这怎么都拉着家伙进来呢？这为首的是一大高个，挺大脑袋，两道浓眉。这人呢，最大特点就是一只胳膊，一只手，独臂人，手里头提了一大盒子炮，晃悠悠进来了。已经这20多人就把这小破庙给围上了。哎呀，这五个枪手外加上这夜龙夜虎，还有这刘云管家就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事儿。你看这直不楞眼干过来了。为首这一大巴掌这位独臂人走得切近，哎，我说你们谁是头？夜龙夜虎互相看了看，夜龙一挺脖子，朋友，我是头。一看人家人多家伙旺，也不敢说话豪横，这离自己家门口已经6-7十里地，是不是挺远呢？到人家这地界来了，看这些人打扮还不像土匪。你是头啊？对，那有10墩子，就坐下。龙人凤就在箱子里，现在的嘴啊被堵了呢，说不出话来。但是他听外边这个人说话耳熟，想不起是谁。我实话跟你讲了吧，看你们这些人外表啊，哈哈，好像就是倒腾珠宝的，对不对啊？既然是倒腾珠宝的，你们就是经商的，对不对啊？这不废话吗？既然是经商的，你们有钱就对不对啊？啊，好了，这么办，我们闹事儿，闹事儿，对，我们呢建立武装，所以有个新词儿叫什么赞助拉募捐款，所以呢我们就四外募捐拉赞助的啊。您的意思是这么办，我们还不伤你元气，把这箱打开，里边我要1/3就行。咱可先话说明白，还别动硬的，也别动横的。我看你们也都带着家伙，但你们这就几个人，我们这小的就20多人，打你们是打不过，整你们也整不了，抠你们也抠不动。打整抠你们都整不了，抠不动，弄不动的，你就把这1/3给我拿出来就完了。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 标，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道：“
1: 我龙人凤就在湘北，现在的嘴呀、啊，被堵了呢，说不出话来。但是他听外边这个人说话耳熟，想不起是谁。我实话跟你讲了吧，看你们这些人外表啊，好像就是倒腾珠宝的，对不对？啊？”既然是倒腾珠宝的，你们就是经商的，对不对？啊，这不废话吗？既然是经商的，你们有钱就对不对？啊，好了，这么办？我们闹事儿，
2: 闹事儿，
1: 对，我们呢建立武装，所以有个新词儿叫什么？赞助。拉募捐款。

0: 我们就四外募捐拉赞助。
1: 哦，
0: 您的意思是这么办，我们还不伤你元气，把这箱打开，里边我要1/3就行，咱可先话说明白，还别动硬的也别动横的，我看你们也都带着家伙，但你们这就几个人，我们这小的就20多人，打你们是打不过，整你们也整不了，抠你们也抠不动，打整抠你们都整不了，抠不动弄不动的，你就把这1/3给我拿出来就完了。刘云管家和这叶公叶虎一琢磨，1/3那里边是活人，无什么财宝，是吧？另外来讲怎么拿呀，1/3把龙仁凤大腿全切卸下来啊，这给你受得了吗？叶龙一听明白了，人家这独臂人说了，来募捐来拉赞助，哦，有这么拉赞助的吗？哎，这么拉赞助这是硬拉弓，霸王硬上弓，我们还不是劫，那不是劫干嘛呢，这是抢，朋友是这个怎么回事？拿着，您是跟前的吧？哦，对啊，就这附近，既然是这跟前的，我跟您说呀，我们这箱子里头不是货啊，不是货，那什么，我们这箱，叶龙一想，还别说了，怎么说别说了呢，我要说这里头是人，他更得看了，他觉得新鲜，要一看万一要是龙人方一伙的，不麻烦了吗？这里头啊是不值钱的破烂儿，就因为这不值钱的破烂儿呢，这我们是卖破烂儿的。耶，你虎3岁小孩呢啊？你们这几个干什么呢？都双家伙，都双枪，另外你这还带刀，背着炮的，嗯，压一箱子破烂儿，我才不相信呢。也干这么长时间了。拿一个一打是不是贵重货，我就知道你什么倭瓜镖啊，香瓜镖、棺材镖，跟你说我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倭瓜镖呢，押镖的托付给你押50万两银子，明明晃晃带走啊，遇着贼呢，遇着土匪呢怎么办呢，哎，买了一车倭瓜，把那倭瓜里边抠出去，把银子金子全放那里，晃晃悠悠拉一车倭瓜，实际里边全是金子银子，还有棺材镖。什么叫棺材镖？押镖的打扮成出殡的，哎呀，孝子啊，拿着哭丧棒，又哭又嚎的，吹喇叭的，打三鼓的，7红的大棺材，上边写着老太爷什么什么什么名，实际里边一下子钱。人家这人说的明白。这一只胳膊呢，说你这箱子里边要是不值钱东西啊，你们几个也不能带这些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的，你就甭废话，你就给我打开。没有，哎，我跟你说呀，咱们都是邻居，叶龙小我得好好商量商量，是不是啊，我这跟前叶村，咱们都是邻居，就因为咱们是邻居啊，有些什么事儿能不能高抬贵手啊，干脆把我们就 不行，我们专整邻居。哎呀，这叶龙没鼻子气歪了，有秃子不吃窝边草呢，专整邻居啊，对啊，我们不管你邻居不邻居，我们就拉赞助搞募捐，我们要革命，哎，有这么革命的，我们就这么革命啊，我们就这么干，只有这么干我们才能革命。我说朋友你有点不讲理了，你这么行不行，你也别开这箱子，顺兜拿出来一沓子民国钞来，这点小意思，买杯茶。接过来沉甸甸的，坏了，这一只手就琢磨，这一家就给我这么多啊，买杯茶，那箱子里头那肯定比这更值钱呢。
1: 小子就这点啊，
0: 不行，开，不够啊，不够，又掏出一沓子，这怎么样，不行，开开，他越这么整，这一只胳膊

0: 各位的越喊让开。叶龙这心里的这火腾就上来了。我说朋友，知道我谁吗？我叫叶龙，他叫叶虎，我们叫叶家二杰。我们可是跟前叶村的。要说我爹，叶子涵，大名鼎鼎，在武林道上、江湖上、绿林上，谁不给个三分面子？怎么的，非要开呀？啊，撑的要命不了，要开就给你开，看完你就得后悔。听明白没？你摸摸你那脑袋，还能在你那拨钱骨上长了不？当当当当几句话，这一只胳膊的真就摸摸脖子，长着呢，长着呢，看完了就长不住了，明白吗？知时务者为俊杰，别看你们人多，我们人少。你要是如果不闪开，非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们，可别说我不客气。这一只胳膊的回头看了看他那二十多兄弟，这二十多人全都带着家伙，乐了。哈哈哈哈，你小子拿大话震人呢？怎么的？你是叶村的？你爹谁？
1: 叶子涵。
0: 什么名？叶子涵呢？没听说过，绝对没听说过。你就废话少讲，你别说叶子涵呢，你叶子叶，今天你也得把它开开。
1: 不是，废话少讲，啪！
0: 这一只胳膊的也没管那个，也该着。这叶龙还挺个脖的，看看着，那意思你叶子涵这脑袋还紧着往上更。结果这大巴掌抡过来，正削的脚腮帮子，啪嚓一下。我让你叶子涵，你叶子叶也不行。啊，噔噔噔噔噔，咣！那叶虎一看，喂，没有没有，二十多人咔咔把枪就支了。老子今天这箱子，我跟你说，先头说三分之一啊，这回我要三分之二了，涨了。就这一嗓子，这边上那叶虎在那琢磨，小子这亏吃大了，我得跟你说，小子，哎，这个朋友，行了行了，咱别吵，我是跟你说话吧，这里不是金银财宝，这里什么啊，什么我都要，这里是个人，活人，活人，打上，我怎么就不信？万一是死人的，死人你们开膛破肚，把钱放到肚子里头，想带走啊？没门儿！咔，枪收着，看吧，这你还要吗？这一只胳膊到前进瞅瞅，这叶虎还凑合过来了，这你还要吗？不要了吧？我说不是钱，他就不是钱。就这一只胳膊的，还没等叶虎说明白呢，这一个嘴巴就削的叶虎的腮帮子，把那枪打嘟，来人呐！二十多个一跺脚，哟，把他们全给我绑上！还没等叶龙、叶虎那刘云明白怎么事呢，呼啦朝往上这么一近身，盗窃劲就把这叶龙、叶虎他们给摁住了，马金托二被四把刀穿踢绑上，就看这一只胳膊的来到这箱子前。龙人放在里边是堵着嘴，倒剪二被五花大绑，拿眼睛看着一只胳膊，龙人放的眼泪是刷刷往下流，就看这一只胳膊那张着嘴，舌头伸出多老长来。兄弟，你想死哥哥了啊？说这人是谁呀？独臂熊李德胜，阿凤。龙仁凤这嘴被堵了呢，说不出话来，眼泪刷刷往前落，见着亲人。

今天领不丁啪见了天日，哎呀，见了太阳了，见到自己的亲人了。龙人凤不由自主的眼泪下。李德胜低头一看，我天，阿凤，怎么是你呀？你说话呀。啊，对，你说不了话呀，怎么的？那嘴堵了呢？把这堵嘴的这东西拿出去。阿凤，大哥，你出来呀。啊，对，出不来，挡着呢。把龙人凤由里边薅出来，把绳子给解开。阿凤，你跟我讲，这是为何？怎么在这儿？龙人凤就由头到尾的把话说了一遍。事情是这么回事呀。李德胜告诉，把这几个人给我绑上。这个当中啊，买吃的那个回来了，不是让那刘云打不出去买吃的那个，五个枪手，不是当场是四个，有一个买吃的，哎，一个也没漏啊。这小子一脚高一脚低的，拎俩食盒，买了好多牛肉大饼，还买了两头酒，那意思今天中午好好的喝一喝，完了把龙人凤押到上海去，往这一交，随后我们这几个大马路上这么一逛，在上海的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啊，公家公家公家公家公家公家，完了迪斯科啊，曼斯布轮巴，我们这一轮巴，那多得劲儿！所以一脚高脚低进来，吃的来了，一抬头一看，好几十人给逼到这儿了。这小子把手就举起来，行了，全绑上吧。连叶荣叶虎带刘云全都绑上，李德胜就要杀掉，杀了他！妈的，对谁不好都可以，对龙人凤不好，龙人凤是人物，对龙人凤不好，你们不拍拍脑袋想想，拿龙人凤的脑袋换荣华富贵容易吗？嗯，我告诉你，龙人凤能死吗？有多少人惦着龙人凤的脑袋惦着不去啊？你知不知道？还甭说你们几个，你问问，你问问那说书的，他敢把龙人凤说死不？对的，不敢呢。他把龙人凤说死，咱这书也到头了，对不对？所以说呀，好家伙，这位独臂熊李德胜，这大巴掌抡起来，照着这个小子，啪啪啪啪啪，挨个给拍了一遍，一顿大巴掌，不抡完了。阿凤怎么处置？龙人凤啊，这个人心肠比较软，心太软吧，把所有问题自己扛吗？一想你说杀了谁家都有老婆孩子，特别那几个枪手，对不对？所以啊，还是不杀为妙。大哥把他放了，让他们滚，让他们滚。李德胜一使眼神，下边有个徒弟，他这徒弟啊也一直胳膊。李德胜现在有五六个徒弟，送外号的独臂门，因为李德胜这胳膊不让外国人给砍去了。李德胜最恨的就是外国人，所以由上海滩一出来，说怎么到这儿来的？哎，一会儿我自有交代，一会儿再告诉各位咱们观众，是吧？先别忙。但李德胜这徒弟俩胳膊就都不要，他说了，不行，我一残疾人，我一只胳膊，是吧？我收的徒弟都要他一只胳膊，还必须这胳膊，还必须得是右边的，左边就掉了。你要说我右边掉着就剩左边，那不好使，那整反弹喽。所以他的徒弟都一只胳膊，到了清近，啪，把这几个小子耳朵全都弄去，包括叶龙叶虎的，整不完了，咣一脚，回家，告诉你老子，就说我独臂熊李德胜干的，把阿凤截下来了，要人，对我要，听明白？哎，不敢远，这就走了，他们这儿走了。罗二凤想，我得问问李德胜，咱上哪儿去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我给乡里头听说怎么的，你们募捐拉赞助，建立什么武装队伍？阿凤啊，哎，上次在上海滩火烧白虎堂之后，一出来

0: 咱们在上海一分手，我们哥几个就到分水岭，我们就在那儿建立一个大刀会。说句良心话，我们也受了很多革命思想的影响，杀富济贫，扶危救困，除暴安良。最近我们头说了，你们头说什么？我们头说准备要革命，所以啊，四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募捐，到哪儿去给大家讲一些革命道，让大伙拿钱啊，因为什么二次革命失败，所以我们头说了准备第三次革命。可是募捐跟谁讲革命，我这嘴笨嘴多塞的，就这么着，我到哪儿都说不明白，弄个箱子往前面一画，我哇哇给人讲革命。我说什么叫革命啊，啊，革就是革啊，命就是命，革革我命革命，我革革命命命命，结果谁也命不明白，谁也不掏钱，你就我们这伙儿，我们共计是哎四个四伙募捐队，每天回去啊就我们这伙儿拿不回钱去，人家那三个队都超额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跟手下的我这一合计，你这多满募捐不如抢抢，干脆就抢吧。所以今天这是第一份，离老远我就看有个箱子，嗯，搁车拉子来了，都憋着家伙带着家伙，这我们就骑马追过来。没成想啊，我们募捐出一个龙人凤来。老弟，你这是苍天有眼，这是大哥咱俩有缘的，是吧？一脚高脚低的跑这儿来了，把你募捐出来了，兄长，走。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
12: 多少？六百多，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5: 电费
14: 消耗
15: 的，每次消耗
11: 的
15: 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0: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道：“
1: 老弟，你这是苍天有眼，这是大哥咱俩有缘的，是吧？一脚高脚低的跑这儿来了，把你募捐出来了，去我们找，走，上哪去？上分水岭啊！我们住那地方离此也就是100米，叫分水岭大刀会。你别说，我们的首领啊，是个头，是个女的。”哎呀，知书达理，革命道理极通。过去哥哥不认字，天天给我们开这个识字班。过去哥哥不明白怎么做人，人家给咱们讲做人道理，还讲一些地理知识，讲一些外国风俗人。这么说，我们头啊，女的，长得还漂亮，说说唠唠的，这就够奔分水岭。给龙人凤弄匹马，把龙人凤救下。龙人凤现在心花怒放，但龙人凤可琢磨，此仇我必报。另外啊，有多少革命党人死在你叶子涵的手中？龙人凤现在啊，很恨这个袁世凯。要说是前文书，咱们说龙人凤是革命迷茫者，只是一种江湖义气，出一种跟陈其美的个人关系，帮助陈其美，不明白很多事儿。但是通过速调人的案子，使我们这位龙人凤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就因为宋教仁的议会民主制伤了袁世凯，使这袁世凯对宋教仁产生了杀机，命无师英杀了宋教仁。可是吴世英暴死在狱中，应贵心潜逃，后来被袁世凯秘密杀掉。赵炳钧用被袁世凯用毒酒毒死。种种迹象说明，这个袁世凯啊，是一个一点没有人性的这么一个东西。百姓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现在还依然过了苦日子，但对于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的革命主张，哦，要求自由博爱的社会，大伙都男女平等，哎，这个龙人凤能接受。所以现在龙人凤可以说也是一个革命斗士，现在要向黑势力挑战。他就问这李德胜，你们在上海除了到了分水岭组建大刀会，你们这个首领是个什么样人？你看我得去啊，要说独臂熊单眼吊，一条腿拖耳道，这四残，这四个那都是龙人凤的朋友，像李登盛这样的没说的，感情比较深，在上海救过龙人凤的命，龙人凤也救过李德胜的命，但是人家是有组织的了，让人家有头，万一我去了，那个头要是反对的话，或者说有一些意见思想不统一的地方产生矛盾的话，还不如不去了。我干脆我回去给我爹上坟，上完坟我找周华，找完周华大伙一合计，找到朱文斋，我们大平他叶子涵的什么铁血团。这龙人凤的打算，李德胜乐了，哎，大凤，李官，边上他那徒弟过来，师傅，你快马军凤，赶紧回分水岭，告诉咱们的会长，告诉你二叔、三叔、四叔，就说阿凤、龙人凤来了，当年大战上海滩。打了俄国大力士聂索夫那个龙人凤来了，好，回去让他们迎接。徒弟前边送信，龙人凤就问你们那会长怎么样？我跟你说阿凤，现在我给你介绍我们会长啊，我们会长二来岁，长得漂亮，知道招弟儿的，你未婚妻呀、啊。一提起招弟儿，龙人凤的心就是一震。自己这人呐、啊，你看这玩意儿有恋爱油子，
2: 是吧？有的搞恋爱的，你练两天，他练两天，啊，完了黄了，某种事情一冲击，散了，没觉得怎么样。这人练多少次爱，他第一次的恋爱他忘不了。那个恋爱油子谈了50多个对象，哪个他都记不住，哎，他能记住第一个。你问他，你最早那时候你处那对象是谁？遵一呀，你看他就能想起来，是不是？龙人凤一辈子忘不了他的，这是一生当中他忘不了的人，因为是第一次恋爱，第一个恋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一起长大，金招娣是第一个异性陪着龙人凤遭罪的人。龙人凤能忘？所以今天李德胜就问阿凤，你知道不？招娣长得漂亮吗？龙人凤就乐，我们会长比招娣还漂亮啊，那漂亮，哎呀，哈哈，我们呢说句良心话呀，你看大哥心绝对正啊，我们看我们会长都像看妹妹似的，说句良心话，那年岁上是妹妹，做事上是姐姐，我们四个都说保卫会长是我们第一目标，对吧？我们会长还认字儿呢，有的时候那个外国人哇啦哇啦哇啦，那个我们会长还能听明白几句呢。走吧，因为会长特别仁爱，对谁那都是你招呼。正往前走呢，离这个分水岭还有50多里，就听前面通啪。来了30多匹对的马，正当中3匹马，龙人凤一看呢，乐了。三个人一看龙人凤，老早的有马背上跳起来，阿凤，谁呀？一条腿拖着道，外加单眼吊，三个人有马身上下来，抱住龙人凤，哈哈哈哈，凤啊，凤我们会长之命，50里地以外迎接，阿凤。身体好吗？问长问短，那个热乎劲儿啊，甭提了。老朋友相识，赶紧上马。一路上这四残就告诉龙人凤，我们会长啊是个女的，20来岁，漂亮，娴熟啊，贤惠，识字儿，有文化，懂知识。龙人凤听到这儿，心里挺高兴的，有一个明智的会长啊，这个组织就能往前带，啊，就不胡了八通。干些蛮事儿，哎，30里地，会长亲自迎接，离老远就看这个女的往前走了2步，龙人凤一抬头呀，这大刀会的会长是原来是金小妹。金小妹是谁呀？前文书我不说了吗？龙人凤到苏州接送教人去，救了。

学住在金鸡店，那韩化宇不是看中这金小妹吗？龙人凤把金小妹给救了，却没成想金小妹今天在分水岭出现了，是大刀会的会手。金小妹来到龙人凤的切近，阿凤哥本想张开双臂，他可倒没别的啊，那个意思很明白，他见着亲人的是救命恩人。阿凤哥，哎呀，小妹。金小妹由头到尾把话一说，怎么来到分水岭，到了大刀会，说怎么事呢？我交代两个，龙人凤救了金小妹，金文学这儿离开苏州了，二次革命失败，上海来了个镇守使叫郑永成，这小子视察军务，这个郑将军就走到苏州，就到了商务会会长韩化宇他们家，韩化宇就热情款待，就把这郑永成接到家里头，大吃二喝的，给找来很多小姐，往这一站一溜。这郑永成色眯眯的眼睛看了一圈，不行，郑将军，怎么都不行，你这都是风场的交际花，没有味道，不能有那个真正的良家女子，我倒想要一个。哎呀，韩化宇眼中一转，心里就琢磨，上一次我看中的金小妹就这个龙人凤，在中间插了那么一手，剁了那么一足，就把我这好事给我弄到了锦霄云外。现在你龙人凤帮了革命党人闹什么二次革命失败，陈其美等人流浪到日本去了，唱流浪歌去了，这金小妹呀，嘿，龙人凤，我看你能不能惹起这郑永成上海镇守使，人家手下拥有重兵，有军权，小小军小妹算得了什么？郑将军，有一个，实在有一个，拿来的。你看他说什么叫拿来呀？郑将军呐，拿不来。此人呢，烈性的很，这是一个后边有靠山。谁？龙人凤。郑永成知道龙人凤，一进上海的时候，调查革命党人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个龙人凤帮助宋教仁，帮助陈其美，帮助革命党人，司外可以抓他，派密探抓龙人凤。龙人凤怎么的？龙人凤，这么说，他就没说当初我看中金小妹了，这个那是龙人凤的朋友，哈哈，哎呀，人家不干。要想把金小妹得到手，我跟你说，郑将军，你这个金小妹长得，郑将军，你就闭眼睛琢磨，没法琢磨出那个漂亮的。那你说怎么办？我怎么能得到她啊？眼珠子冒着恶狼的光，掐，带着几个兵，韩化宇领着，到这老金家来。这个我们将军，那年当兵的都这样，军阀嘛，都恶棍招庄的流氓啊，几个这个卫兵过来，我们这个将军就看出你姑娘了，老金，意思很明白，你要是想好喽，又吃不了山珍海味，穿不了绫罗绸缎啊，老金头能干吗？灭出枪一枪，有一个当兵拿着枪把我照着老金头那太阳穴啪一下，把金老头给打死了，把金小妹抢到韩化宇他们家，绑到床上，前边郑汝成、韩化宇陪了喝酒，哈哈哈哈，这个郑将军呐，一会儿你可就是得意名花了，这金小妹可是黑子弘扬大名啊，不妨的郑将军

0: 给劝劝大家，打扮打扮。去了两个老妈子，金小妹都昏死过好几次啊，含着眼泪呀，爹被打死了，自己被抓在这屋里头了，给绑上了。来两个老妈子把绳子解开，劝丫头啊，想开点吧，这都啥年头了，是不是？是不是？思想活跃点儿，啊，目光远点儿，想的多点儿，啊，考虑的多点儿。你说那郑古城是上海镇守使、大名鼎鼎的将军，你要是找着这样人，你这多好啊！一会儿就来了，郑将军下令说你梳洗打扮打扮，穿吧穿吧，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咋还不一辈子呢？对不对呀、啊？郑将军将来没了，你可以找马将军呐、啊；马将军没了，你可以找李将军呐、啊。你看我都嫁三家子。哎呀，金小妹眼珠一转，这姑娘特别聪明。这么的吧，你给我打点金面水。打金面水的过程中，金小妹拿眼睛一看，边上有把短刀，就藏到了腋下，心中暗想：虽说我是女子，但是复仇我必须得报，我得把复仇报了，我把你杀死在这屋里，然后我就自杀，我能跑出去就跑出去，跑不出去我自杀。郑汝成喝多回来了，屋里没人，金小妹给床上坐了。老妈子回去告诉郑汝成说：“这姑娘想开了，啊，也想明白了，思想已经想通了。那你将军你去就可以了。”哎呀，这姑娘长这个漂亮就甭提了。郑汝成不眼朦胧闯进来，进屋，哎呀，灯下观美人，啊，越看越爱人；灯下观丑人，不丑也吓死人。你看这个灯红暖光源，这姑娘长得美，往这儿一坐啊，好家伙，越看越好看，是不是？红扑的光照的，我不知道咱们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这感觉，红光一照红扑的好看。这人要长得丑，坏了，也是那光一照通红的，红刺拉鲜的啊，这家伙一照出的猪嘴獠牙似的。你看这灯光一照着，金小妹的脸是嘿漂亮，张张往上跑。哎呀，我的美人，往上这么一跑，噗，这刀就奔肚子来了。张汝成别看喝多了，军人反应比较快，呀，一躲一抬腿，噗，一刀，哎呀！就给这郑汝成扎到那大腿里头上，该着这小子命不该绝呀！啊，另外正好扎到大腿根里侧大腿里头上，扑就给扎进去，再往里头走半寸，郑汝成就成了太监了，正太监呢就得是。妈呀！一股大腿里。姑娘把刀往外一拔，刚要行刺第二刀的时候，郑汝成反过背儿了，拔就把姑娘摁倒。你个臭婊子！啪啪啪，左右开弓，这血花出来了，来了，外头卫兵进来了，将军，把这臭婊子给我拉出去，打，圈起来。这回有伤了，外头噼里啪啦把金小妹打了一顿。捐到韩化宇他们家后边一个石房子里捐进去，咔，外头门就关。郑汝成这还入啥正房？赶紧找了一个医生，包扎大腿。医生一看，将军呐、啊，哎呀，哎呀，这刀要再往里头走半寸，你这辈子都成不了婚了。啊，别说旁的，等我伤好之后，我要把这娘们碎尸万段。单说金小妹现在就在这石屋里头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正没辙的时候，这个人呐、啊、他有一种求生欲望，冤仇没报，自己就这么死了，郑汝成能饶着自己吗？好了之后不得把自己糟蹋了，完了之后枪毙了或者是杀掉，我得活下去，我要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人有求生的本能， 他就摸这个墙缝，摸这个墙砖，看抠这个地能不能出去。外头都是石头，地也是石头，外头还有卫兵。这人不该苍天有眼，是吧？好人就有好报。
1: 欲知后事如何，
0: 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好人就有好报，这句话真不假。这个屋里头有个地道，韩化宇是商务会长，家里有不少值钱东西，他找个石屋子放到里。他为了怕被土匪抢劫，他修了个地道，直通他们家院外。这姑娘在里边不怎么把这地道口就找到，是个石板，拉开之后一看是个地道，哎呀，顺着地道就下去，到韩化宇他们家墙外马路边上一推，这石板脑袋露出来，他呵，正好在墙根这儿，这地道出口，姑娘爬出来把石板再合上，姑娘撒腿就飞，跑到家里。父亲呢，已被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给承认起来。一看姬小妹回来了，孩子快走，你父亲的丧事由我们给办啊，我们给办，你赶紧逃生。给爹爹磕了三个头，姬小妹挎个包开始四外流浪。为什么呢？这一跑，郑汝成能饶了他吗？在房子里头光给郑汝成一刀，得抓他呀。姬小妹走来走去，这天走到分水岭，正是中午，带了很多钱也花没了。一个姑娘这一路上琢磨怎么生存，当家教去，谁家孩子想读书的话我给当家教，不行。姬小妹很有知识，头脑特别聪明，哎，正走到分水岭，你看呢，这边有个牌子，上面写这么一行字，谁要能治黄病，要多钱给多钱呀，上面有地点。这个黄病这种病已经没了，就是人这脸发黄，哎呀，像蜡黄似的，四肢无力。金小妹跟她父亲学过医，偏偏就得到了一个治黄病的药方。呀，你看无巧不成书是吧？说书嘛，故事情节就得这么安排啊，要不这安排那么意思，明白不？要多钱给多钱。金小妹就按这个地址来了，到这一看，呵，一个四合大院套，挺阔气的，出来进去都背着枪带着家伙。金小妹挎包，这把门还挺和气。李小姐找谁呀、啊？问一下，说有个牌子上面写，谁要能治黄病，要多钱给多钱。啊，对，哎，你能治吗？能，就进来。书中暗地交代，这个院四个主人，正是独臂熊、单眼吊、腿儿倒一条腿儿，四残，这上海出来到分水岭，干什么呢？给这当分水岭的保安队，李德胜给这当队长呢。可李德胜就得了这么一个病，黄病，不知不觉当中得到的，谁也没看好，所以四外粘贴广告。姑娘来了，到这儿一给把脉，一看这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呀、啊。姑娘拿过来唰唰唰唰开始开药方，药方开完之后那边就抓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半个月过去，李德胜好了。在这半个月多中，这四残跟金小妹学了很多东西。首先得识字，这四残一个字不认识，金小妹她给他教啊，讲这历史啊，讲些外国的知识，中国的历史，而且呢教他们认字。哎呀，这四个对金小妹服服帖帖的啊，毕恭毕敬，妹妹长妹妹短。那么金小妹通过跟四残的接触发现，别看这四个人外表凶恶，内心善良。那么就这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四个人和金小妹形成了一种真挚的友谊。金小妹眼珠一转，成立了大刀会。今天没成想跟龙人凤相见，金小妹把自己的历史跟龙人凤由头到尾一说，我就是这么到的分水岭，见的大刀会。啊，凤哥，今天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哎呀，龙人凤心也高兴，金小妹当初救过的女人 出息了，现在是大刀会的会长，金会长，女的。小妹，你有今天，我也替你高兴啊。两个人目光一对，这对目光一对什么？说不上怎么的，脸腾互相就红了。有这么一句话呀，叫士别三日，须刮目相待。现在我们这金小妹可不是苏州店房内小女孩了，怎么的？现在是分水岭大刀会的会长。你看底下统领了四残呢，还有百十位弟兄。这分水岭大刀会因为是四残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最开始呢叫保安队。金小妹到这儿给这李德胜治好病。另外这四残呢，一看金小妹，别看年轻有知识，这四残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学了很多东西，最后就把这保安队改成大刀会，推金小妹给他当了会长了。行了，我们哥四个就跟您在一起干吧，您把我们领到正道上去啊，将来我们能出息都寄托到这一个小女孩子身上。没成想今天金小妹和这龙人凤见面，把当初龙人凤救过自己的话一说，自残呐，看了看龙人凤，哎呀，阿凤，走，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是一家人呢。你的委屈就是我们的委屈，你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不就这叶子寒吗？难为你吗？走走走。这就到了分水岭，分水岭是个大阵地，这个大刀会就在这个阵地的中间，这个大圆套上边金字牌匾大刀会。大刀会干什么的？现在这大刀会就是一个自卫团体，保本一面平安的。由于金小妹来讲了很多革命道理，那么这个大刀会呢就变成了革命党的秘密地下组织，武装力量。龙人凤的到来，无形当中给大刀会如虎添翼，大排宴宴，啊，摆上酒宴招待。龙人凤往当中一坐，就在这个光景，外头噔噔噔噔噔噔，警报，不好了，会长，怎么了？有两个人，一个横粗愣棒子将领，还有一个瘦小骨干。这俩人呢把咱们那个店给砸了，另外把里边那两条爱犬给吃了。这大刀会开了不少买卖呀，很多买卖，绸缎庄啊，开店呢 你想建立一个会得有活动经费，干挠手指头建立什么会，是不是？一些很多买卖，这些买卖呢月月交租子，往上上交管理费，拿着管理费养大刀会的弟兄，店被砸了。特别李德胜一听怎么的，自己那两条爱犬还让人给吃了，扛着，当当当当到外头。龙人凤一想，这事打起来了，是不是叶子涵派人来的？不过也不能这么快。哎，胡大伙外边进来了，龙人凤一抬头，嘿，谁呀？周发孟金宝。说周发孟金宝怎么到分水岭？书说。

0: 告诉你，我比你一个强。哎，你看你要娶就娶一个，我一娶就俩。而且说句良心话，你儿子高风亮节，不愿意娶这么多老婆。不过人家硬爱我，是不是？这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我，哈哈哈。所以我这没办法，这不两嘛，俩儿媳妇是吧？将来我没说吗？给你生五个孙子，让你抱不过来。说归说，周发总有种失落的感觉。那每天的时候跟龙人凤在一起呀、说唠谈笑，领丁阿凤不在跟前，没有主心骨。他就跟这孟金宝一商量，怎么办吧？我说阿宝啊，
1: 说吧，怎么着？
0: 你说咱们这成天待着是不是闹心，对不对？我看干脆咱们找阿凤去，咱把阿凤找回来。你说他到大龙口给他爹上完坟，完他还上哪儿去？天涯沦落人呐，成了流浪者了，不能天天唱阿巴拉姑啊，是不是？跟妻子告别，你们俩好好回家啊，伺候我爹，伺候我娘，我们两个到外找阿凤去。别看二次革命失败，但是咱们也得干点大事儿。有这么着，周发跟这孟金宝两人就够奔大龙口方向走下来了。走到分水岭，晚上住店，这个店呢叫四海店，那意思就是招揽四海英雄客啊。这就住下了。晚上店小二进来，这个店正是大刀会开的店，管这个店的呢就李德胜。李德胜分管店、茶馆和酒楼，他管这一摊。但是李德胜对大刀会负责，所以不总来。店小二进来看了看，你看这俩人长得这个模样，一个大高个，眼睛那么老大，嘴那么老大，鼻子那么老大，眼睛那么老大，瞪眼珠子，说话哈不登腾，肚脐眼那么老大，这家伙瞪眼珠子，一看这瘦小苦干。店小二就琢磨，这可能是生意的江湖人。二位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商量。说吧，啥事？我马桶拎进来，这天子挺热。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叫分水岭，这个店叫四海店。我们掌柜的规矩，怕晚间呢有夜盗之徒，是不是？所以呢，也怕这店房乱。晚上您就别出外方便去了，解手您就在屋里。外头我们有两头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这个大黄、二黄就负责咱们这个店的安全。这两条狗这么说，特等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啊，什么小偷小摸、飞贼，他进不来。但是你要出去，万一有个万一，你说被这狗咬了，这就不好了。所以啊，方便你就在屋。好了，你出去吧。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俩人在屋里。你周发就琢磨这个别扭，你说外地摆个马桶，有这么热的天，这玩意儿这味儿也不好闻。什么样的大黄二黄两条狗，拿眼睛往那一看，嘿，就带着个钢罐，趴着两条大黄狗。哎呦，那周发看这两条狗啊，看了看孟金宝，我说阿宝啊，
1: 哎，说吧。
0: 这狗肉你说香不香？
1: 香啊，那叫才香啊。那天我吃过有一你不知道。
0: 人都说闻着狗肉香神仙都跳墙，有的是
1: 有，那当然甭说神仙跳墙，老了都跳墙，
0: 是吧？
1: 对啊，闻着狗肉香神仙都跳墙。孔子曰
0: 呀，你这文化还挺高啊。孔子说什么了？
1: 撵一顿茄子撑死老爷子，
0: 这先生奶奶奶。那个今天晚上咱俩开个荤怎么样？
1: 什么叫开荤？
0: 不两条狗吗？干脆我看完了完了行不行？
1: 行啊。
0: 孟金宝听明白了，要吃狗肉。嘿，周八你说这不没啥事找事儿吗？这个人就是没事惹事儿啊，大事往冒泡着整。俩人半夜出来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出来呀，这孟金宝往外一出，那俩狗蹭蹭就出

0: 这两条狗啊是李德生的爱犬，为了怕这个店房有飞贼进来影响生意，所以呢养了两条狗，告诉客人晚上就在屋里方便。赶老孟出来就开始跟这两条狗比划，
1: 挺好的，没事啊。
0: 两狗琢磨着这怎么事儿，还没咬，俩狗啊心里琢磨这怎么事儿，这是这傻大个跟我们比划什么呢？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老孟猫要往前走，
1: 您俩姓啥呀？
0: 啊，这么有啊，姓狗。
1: 您叫几？您俩谁是公啊？谁是母啊？
0: 就摸上来了。这俩狗看孟金宝挺有意思，往前一扑，没咬，一搭爪子，搭着这个手臂。老孟一个反背倒毛，把俩狗嘣儿就摁在身底下，就愣把这两条狗给憋死。周华出来了，夜深人静，哎，挺好，干挺利索，行了，吃口肉啊，开膛破肚。绕到店房后院，哎，正好有一火房，火房里边啊烧了一锅开水，里边一个人没有。哎呦，周华心里这个高兴，这是天助我也呀，该找我吃狗肉啊！半瓶，俩人就在这个火房就忙活开了，这就开始把这狗扒里头开膛破肚，膛骨摘不进，摘不完了，把俩狗扔到锅里头，抓把盐就开煮，把俩狗皮儿就挂到这个火房的门外头，赶煮熟了就开吃。不大一刻，店小二来。店小二干什么呢？想起来了，火房里烧锅水呢，可能开了，我把水灌上。我这么走，哎呀，就闻这个香。不大会儿来的这个火房，就听里边说话：“
1: 哎呀，大王爷，这玩意儿有点紧嘛。”“
0: 那当然，你吃吧。我告诉你啊，那狗啊，干脆。”咱们就把那狗肉撕下来包好了，见着阿凤给阿凤是吧？哎呀，挺好啊，住了一晚上店，随后再弄点狗肉。小二进来，
2: 二位忙什么呢？
0: 没忙啥，忙吃呢。
1: 吃什么呢？
0: 吃这个什么？
1: 吃狗肉呢。
0: 孟金宝就不会撒谎，周发那意思吃什么呢？我瞅着这狗像羊，哎，我是刚想说吃羊呢。结果孟金宝捞出去吃狗肉，什么狗肉？
1: 那什么？那不是吗？你不告诉我吗？说不让你出去，这个是解手方便。完说有两条狗，完了阿发就告诉我说，闻着狗肉香，神仙都跳墙。我说了，连一顿茄子撑死老爷子，就这么的完了那个啥。完我就过去了，过去我就跟他俩一说，我这一说他俩就过来，过来之后我就认真煮完就扒，扒完了就扔完就煮完了就吃。
0: 啊！二位把我们店里那狗逮住，
1: 你干什么？早晚分早一半，你来你来快呀、啊！
0: 哎呦，小二有心伸手，你琢磨变，怎么变呢？打不过他，这家横出愣满的，浑浊梦愣，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就我这脑袋把他咔都拧下来呀、
1: 啊！好好好，吃吧吃吧，慢慢吃，
0: 没日子吃了，转身走了。天亮，俩人收拾行装。刚一出这店房的门，算账。
1: 哎呦，算账，
0: 狗肉吃完了。这店房的二把手出来了，归这李德胜管的那位啊，吃完了，香不香？香，就是盐呢放多点，有点咸了。早上喝了不少水的，呸！你把我们总掌柜的爱犬给杀了。你小子还能活吗？你们到这干什么呀？是住店了还是找事儿的？今天把话说明白，还则罢了；说不明白，你们二人是休想走出此地。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哎呦，混账，狗肉吃完了，有店房的二把手出来了，注意的李德胜管的那位啊，吃完了香不香？香，就是盐呢放多点，有点咸了，早上喝了不少水的，呸，你把我们董掌柜的爱全给杀了，你小子还能琢磨？你们倒是干什么呀？是住店了还是找事儿的？今天把话说明白，还则罢了；说不明白，你们二人是休想走出此地。啊，烂家，这个意思要打咋的？怎么的？这么的，多少钱吧？说话，多少钱倒行。关键不领头回来没法交了。也好，
2: 我说你看你就闪得了，行不行？
1: 说潮了，这一说潮了。孟金宝那是省油灯，那是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群众，啪，就这一大巴掌，轮到六个，当，轮到八个，哎，他妈的，他劈的，乱套，砸吧去，整个这样，孟金宝大巴掌抡起来，噼里啪啦乱狂砸，谁能捂着过他呀？赶紧有人跑着送信，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大刀会的总部，告诉德胜，正好把刘瑞凤接来了，搁这坐多久了？你这事情怎么的？把我那两条爱犬给我吃的，这谁呀？都这么的来到店的，到门这往里一看，不是这样，
2: 哎，
1: 就这么对的，为什么？为什么认识？这不孟金宝吗？一看边上周华还指挥，等。快点，管正好走。
2: 哈哈哈哈走。
1: 两位上哪儿去？
2: 跟那个位。
1: 呀，这不李大哥吗？你看认识李德胜，李大哥来了。这么个情况，这店里的熊人晚上不让我们出去方便，也非得让给屋里头，有两条狗看着。结果怎么样？我们这狗啊，这么棍了。这狗肉可香了，大哥还给你留一块。
0: 李德胜一问，兄弟啊，那都是我的狗。
1: 哎，怎么事？
0: 别说别的了，事情是这么这么回事。这个店是金国柱，另外我告诉你，龙人凤就在我这儿。
1: 周华一听龙人凤在这儿，非常高兴。就这么的，德胜把周华、孟金宝拉到大刀会。哎，大伙一见面，这场面这个热闹。龙人凤看了看周华大哥，我好想你。
3: 哎呀，兄弟，我也想你，不想你我能来吗？赶紧坐下吧。大刀会有龙人凤的到来，又有周华、孟金宝。孟金宝过来给龙人凤见，
2: 你老凤啊，你老家伙，我见你了，还是你拿来煮肉的？
1: 光多声一料。
3: 大刀会现在热闹，特别是金小妹格外的高兴。为什么呢？龙人凤来，第一，自己的救命而已；第二，作为一个少女，内心非常爱，但是近在。人中只能是默默藏在心里。大伙吃的唠，
1: 罗仁凤就跟大伙说：“这次我到分尸岭，到大刀会，暂时呢就不走，想办法把这叶普寒起来。这人很阴毒，而且栽赃陷害，把那抢军火罪名已经搁到我的身上。既然搁到我的身上，那这批军火就应该咱们得到。”这是一二，另外啊，这叶子涵辩解了，此外杀革命党人呢，所以这样的人除掉除街，大的计划定完了，喝酒前闲唠些闲事儿，李德胜就说出一个事儿，阿凤啊，我们这分水岭最近出了几件怪事，一开始我没拿当回事，可是越来越严重。不能不让我想。
3: 哦，大哥，什么事儿？事情是这样，最近我们这个镇，凡是20岁以上、30多岁往下的壮的，体格比较好，身子骨比较结实，这样丢六十多。
1: 哦，龙人凤一听。

个愣神，在夜兰家听个音讯，有三十多个人，要注意，就是叶子涵跟那个女的那天晚上那番谈话。说现在这分水岭丢了好几个壮老爷们，这是一。二呢，他的在我分水岭以北有个三皇观，三皇观最近来了一个三皇道姑，这个道姑能治病，什么病都治。你到那儿一讨药，哎，他就赔。据说啊，你有点什么腰疼、腿疼、不知道什么，是吧？这个有了什么异症、异病，给你点药粉，这病就好。我也感觉到稀奇，也感觉到纳闷，我就跟你那哥仨商量：你看我这一只胳膊能不能治？他说他一只眼睛能不能治？啊，他一条腿能不能长出来？所以这些都是新事儿。我就这么判断，是不是这三皇道姑的出现与我这个镇店屋里十多个老爷们有关？至今是个问号，没解开。这是闲话。这江湖上有很多坑人的买卖，这是不是什么坑人的买卖？罗文峰就感觉到很新鲜，因为什么？在叶子涵家半夜去了，跟叶子涵谈了谈话。这个扣至今龙人都没解开。那么现在三皇观来个三皇道姑能治病，这个镇都丢老爷们儿，这怎么事儿？这是龙人凤围地转了一圈，周华看了看，我说这个阿胜哥，这三皇道姑在哪儿呢？往北走八里有三皇观，你这么的，明天领我们哥几个去，我们到那儿看看，是吧？你不管怎么说吧，凭我的这个阅历，一般的江湖上的生意我都能看。怎么的？三皇道姑能治病，但是不管什么病，给点药就能好。哎，这玩意儿挺倒新鲜啊！明天咱们看看。这谈唠了，第二天早晨，李小妹啊，说句良心话，对这个龙人凤关怀备至，照顾的非常周到。周华就跟龙人凤说：“我说阿凤，到这儿既然跳黄浦江，我也知道你心中惦念，不过这个人总得成家立业，总得有一天的结婚呢，对不对？你不能打光棍一辈子。看看那金小妹，原来我在苏州就跟你说过，我说这姑娘对你有意思，总拿那个眼光看，那人的眼光他好多，那嫉恶如仇的眼光，那这个恩爱的眼光啊，还有勾情的目光，就是轻浮的目光。我说主，哥哥是过来人，已经成婚了，小不记得也大老爷们儿了，对不对？就因为我是大老爷们儿了，我对一般的你的这个目光，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什么光。可是你爱你，爱深深的爱那个目光，我一讲来呀，阿凤你就得接受那种爱。阿壮，别开玩笑，咱们还有很多大事可以办。龙人凤也不是不动心，你快三十个人了，是不是也该成了家？但是龙人凤想，我必须得大展宏图，成为一个真正堂堂男子汉，我得成家立业。这金小妹不是不行，但是金招弟给龙人凤的内心创伤是太重了，一半会儿啊平复不了。第二天谈孟金宝周花外加龙人凤，我打大刀会师，金小妹说我不去了，我在家啊，你们去吧，快去快回啊。这龙儿凤等骑的马就够奔正三皇观。这道上啊，三三两两有不少老百姓。哎呀，大伙儿边走边急，挺灵啊，是吧？借药就给，另外说这个一点的病都对啊，哪也不一看。或者用水一摸你这脑瓜门子，马上就把你的病诊断出来。大伙七言八语，一直往北走，十多一天到这个三皇观很小，不是大。这个三观里头应该住得好，最近突然来个道姑，就把这个观给占了。在这个观的门口搭了这么一个五尺高的台子，上边带着棚。在台子上一张桌，桌后边是个凳，凳后边站了四个，都是道姑。

0: 是过瘾。这个道姑有20来岁的年纪，穿的挺整齐的，这桌子上摆的是瓶瓶罐罐，20多种，底下有个3、4十人，还没到施药的时间呢，他这边得有表呢。罗二凤等人来了，把马拴好，就混到这人群里。罗二凤拿眼看看，不大一处，有一个道姑，就站着这开口，就看这道姑啊，就目光巡视了一番。无量仙尊，各位父老乡亲，各位施主，今天呢，是我们三皇道姑施药的第6，前几天已治好了好几个。那么今天呢，不管你家、你亲人还是你本人有任何病，都可以到台上来求药，求了就准，拿到药就能治好。如果有太严重的，我们可以到里边去为你治疗。大伙儿老百姓齐言八语，这两天你求了药了吗？老太太和游着懒回去还喝了2杯，龙人凤和周发两个人偷偷一激动，哎呦，龙人凤现在这个脑袋呀，他在想什么呢？始终想那天晚上在叶子寒家去了的女的跟叶子寒谈的那番话。这施药不大一说上来6来岁，三皇道姑啊，我给您见礼了。我姓王，我叫王老，我这腰疼都1年多，你看一看能不能施给我点药啊，我一定多施香火些。打扰了，就看那个坐在中间那个三皇道姑一抿嘴儿，第二个去个小道姑，在那药瓶里头倒那红药面，倒点拿去吧，每天3次，2天就好。多谢多谢啊，大伙上那个老太太，哎呀，三皇道姑啊，我这么大岁数，这个什么呢，老胳膊老腿的都疼你，是不是？这脖子生你那2小钱啊，还受风了，你得外地，你看我这脖子能不能正住过来。一撸嘴又施点药，罗二凤在底下看，不大一刻，这老百姓一个个往上，我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算是老头老太太囊得不喘那样的啊，干不了活那样的，得当场点药。算是年轻力壮的，为他爹为他娘来求药那儿。
1: 三皇道姑，我呀，农民种地，我叫李二。我爹腰疼是吧，我爹咳嗽有痨病，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点啊。
0: 这样的身体状况都写个条上后院去看一下。有一个道姑领着进这三皇观，进去一半，刘凤有点看，哎呀，有5、6个壮汉进去都没出来，而且这老百姓一乱乎，谁都把进去那些人都忘了，拿药就走了，有的后赶。天头居然到了中午，罗二凤算了一下时间，我们早上来的，进去那5、6个壮汉至今还没出来。你们看了看，周汉，
2: 哎，
0: 什么事？你上去求我，
2: 我说啥呀？
0: 你随便说。你看看，凡是壮汉求药，都让到里边去，而到里边就没有东西了。这里是，
3: 哎，好，我来了。道姑啊，我来了。
0: 周八上来，哎呀，你老百姓一看周八长得模样，这病不轻
3: 啊，
0: 这咋病这样？你看这些瘦，
3: 这个辛苦啊。
0: 这位师傅，您哪不舒服？什么病？
3: 哎呀，我这病太多了，我是腰疼、腿疼、脖子二疼、打饱嗝、骨关节、盆门胀饱、消化不良、推去风雪。哎呀，老病在身。
0: 说句良心话，别看我年岁小了，由于年轻之时啊，15岁、16岁那年呐，多的太甚，造成气血里亏啊，所以我请施我点药。道姑都乐了，第二个小道姑一乐，看了看你

0: 的凳子上坐着。楼兰芳现在带着几个使劲看这个凳子上坐着到底怎么这么面熟呢？他突然想，那天晚上到燕子涵家中去呢，就那脑后门子上戴黑蝴蝶，上下一身黄黄袍，那女的就是三皇道姬。这是叶子涵的人哦，这里有道理。就看这三皇道姬没血条，给那瓶里头拿着满药片给倒着，拿回去吧，一天吃三回，一天就好。哎，我不用到里边去看，不用，那都是严重的，况且他取完药就走了。哎呀呀，恐怕呀把药菜刀下来拿上，他不让我进去。
1: 金宝，什么事儿？
0: 你进去，你上去。金宝这大活，这憨不愣腾的，这模样，恐怕能差不多。
1: 放金宝噔噔上来。来来来，三皇啊，
0: 三皇道姬，他就把那道姑俩字让我们老孟忘了，就喊出三皇来。哎呀妈，
1: 这三皇呢，这三皇啊，这叫我有病啊。
0: 你看这大坨怎么惨呀，你什么病？
1: 哎，我的病多了，我这个啊，
0: 我不想我啥病啊，我什么病没有，没有想我得编个病。
1: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个啊，我这个瞪眼盘。
0: 什么叫瞪眼盘
1: 啊？啊，就是有些事情叫一瞪眼睛就过去，我第二天早上就醒了。
0: 这废话，谁不瞪眼盘呢？哦，睡睡觉一瞪眼睛就睡着，第二天早就醒了。
1: 啊，这病不轻啊，这大病一般的难治。我到上海治好了，结果没治好，能不能三皇您给我点药？
0: 互相看了看，那几个道姑互相拿眼睛对视了一番，就看正当中的三皇道姑写了一张纸，好吧，你到后院取药。
1: 哎呀，楼兰芳想不行，
0: 怎么呢？
1: 孟金宝
0: 这脑瓜子反应不过来，到底是被吃了亏，怎么办？
1: 有话，我看看李德胜，
0: 德胜，
1: 啊，说，
0: 我也得去。
1: 啊，
0: 你去干什么去？必须得看一看他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方才能把这谜争出。
1: 另外，德胜大哥，我在叶子涵家你见过，你见过这道，
0: 这是个坑人的把戏，不知道把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弄到锅里要干什么。
1: 周华乐，
0: 你知道那你干啥去？可能大概这些道姑啊都想嫁男人，所以在这，这是一个邪道，不是正经出家人。罗文凤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从那儿不出来，今天晚上半夜我就带人偷袭他的三皇观。
1: 好嘞，罗文凤上跟这个精致的小
2: 子。先讲，我有病
0: 啊。
2: 你有病啊？什么病？
0: 我就浑身呢疼，另外我和我朋友求点药。好了，都没打奔写完了，告诉人进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江慧静，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警惕一不小心成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
3: 开设赌场犯罪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往往是诱发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的温床，因此国家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那么什么是开设赌场罪呢？
4: 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开设以其为中心的赌博场所，并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博工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和经营赌场的行为。开设赌场罪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组织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行为人之间往往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二是赌博活动具有公开性，开设赌场罪的构成通常需要赌博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说赌博活动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开放的；三是赌资的流动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赌资的流动性是重要特征之一，赌博者之间赌资的输赢是开设赌场的重要目的；四是经常性和连续性，赌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偶尔的或者一次性的赌博活动不能以开设赌场罪来评价。
3: 有一些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的被告人，他们并不是赌场的主要组织者，有的是把房子租赁给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有的呢是负责在赌场望风，这样的行为也会被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吗？
4: 主持人所列举的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在我们刑法领域中称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刑法中的帮助犯指的是帮助正犯实行犯罪的人。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和帮助的故意，因此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是指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在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那么实施什么样的行为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张某、魏某联系到赵某，租借赵某家一处废弃养鸡场用于开设赌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张某和魏某先后邀集组织他人在废弃养鸡场开展赌博60余次，从中抽头渔利人民币约18万元，张某、魏某各获利人民币4万余元，赵某提供赌博场地获利5000余元。2022年1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3月，魏某主动投案，赵某在家中被抓获。赵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辩称自己并未实施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等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最终法院以赵某犯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在开设赌场犯罪活动中，专门用于进行赌博的场所既可以由其本人直接支配，也可以委托他人间接支配。行为人提供场所既可以是自己的住宅或者他人的住宅，也可以是宾馆、旅馆等提供的房间。明知提供场所系用于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他

0: 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
1: 在明知他人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工具、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或者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并收取回扣手续费的，或者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动，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人员，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张某曾在某集团旗下的牵银平台赌博期间，明知该网站为赌博网站，得知在网站发展下线可赚取佣金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多人推广赌博网站并发展其为下线，非法获利40000余元。被告人张某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并从中获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虽为赌博网站发展了下线，但其没有接受投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为直接开设赌场的实行犯，而应按照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的帮助犯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在参与办理多起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发现，一些人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法律意识淡薄，在明知他人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认为只是给别人提供方便，收点场地、烟酒等成本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开设赌场罪不仅追究赌场主要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为赌场提供赌具、赌资、场地、招揽赌客、望风看场、兑换赌资等帮助活动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大家无法辨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自觉远离赌博，只要与赌博行为相关的事儿，就坚决说不，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人。
0: 非常感谢江慧静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开设赌场罪帮助犯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3: 弯路是什么呀？
2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 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之道，
1: 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
8: 家
7: 电耗
8: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
9: 不仅关系
10: 健康
9: 消
10: 的家
9: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沈万九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平衡付出和接受。在成人的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施受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也可以称之为付出与接受的平衡。平衡法则的本质是相互同等的接受，而不是

相互同等的给予。因为当我们能够相互同等接受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彼此在深度连接着，就会让彼此处在一个同等需要的位置上。对此，很多人却背道而驰，只会不断地给予付出，如同圣母般近乎固执地守护一些所谓的清白感，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希望对方知恩图报，良心发现给回自己同样的东西，结果却一次次的落空，一番苦心付之东流，失望难过，怨恨悲愤。另一方面，对方却因为接受的太多，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心生愧疚，为了逃避这份愧疚感，就会想要远离。所谓的一碗米养恩人，一袋米养仇人，越远离越尘世美化，那个付出的人就会心生更大的恐惧，觉得自己付出不够，越想付出，结果关系就会越来越糟糕，失去平衡，最后分崩离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如你所知，关于失受平衡，很多人要么付出的太多，要么就想要的太多，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平衡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提供两条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帮助大家学会平衡。第一条就是正向流动的时候 A 加。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付出的可以比对方给到的多一点点，比如说对方给的是 A， 那么我们给对方的就是 A 加，如此便形成一个小落差，继而形成爱的循环，不断的互相滋养。如果我们付出了远远大于对方给到的，那这个落差太大，就会形成很大的愧疚，把关系不经意的就破坏掉了。第二条，负向流动的时候就是 A 减。比如说对方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隐忍退让，而是要给予适当的还击。至于还击的程度，需要比对方攻击的这个程度要降低一点点。比如对方给我们的伤害是 A， 那么我们给的反击伤害就是 A 减，这样一来就能形成一些能量落差，然后把关系重新带回到正向的循环当中。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平衡之所以不容易，因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良知不同。所谓的良知呢，指的就是一个人言行背后的某种力量，也就是起到了平衡器的功能。一旦你做了某件事，这个力量就会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甚至感觉到恐惧，然后你就有一个力量想要恢复平衡。比如在婚姻里，有个女性感觉不对自己父母好，就会认为是非常不孝的行为，甚至可以上升到十恶不赦、不配为人的地步。但她的伴侣却感觉到她这样做是严重过分的讨好迎合了，没有边界。其实这对夫妻遵循的就是不一样的良知，也就是两个人的平衡器是不一样的。当这样的时候，夫妻发生的冲突肯定不会少。所以海灵格把良知分为了三大类，一个是个人良知、集体良知和灵性良知。个人良知就是一个人对某些事物所形成的对错、好坏等评判观，也就是某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凡是有人做出的某种行为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就认为对方是坏人。个人良知所涵盖范围最为狭隘，借由善与恶之分，他承认某些人归属于群体的权利，却也在同时将其他人排除于群体之外。比如说，一个家族有人犯了错，或者触犯家族权力者的利益，他们把进行驱赶出这个家族，认为这个人不属于这个家族的。第二种就是集体良知，所涵盖的范围相对大一些，它兼顾到了被个人良知所排除的成员利益，也因此集体良知与个人良知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哪怕犯了错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然而集体良知仍有其限制，因为它仅运作于受其约束的群体成员之上。第三种就是灵性良知，不同于另外两种良知的是，它并没有善与恶或者是归属与排除之分，也因此能够超越以上两种良知的限制。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三种良知的重要特质又是什么呢？限制又是什么呢？海灵格说，最大的差别与限制在于他们的爱的广度。个人良知意识确保我们归属于一个涵盖范围有限的集体之中，并不考虑任何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以此看来，在带来连结的同时，它也造成了分离。因此，除了给予爱，它也给予拒绝。集体良知作用的范围则较个人良知更为扩大，涵盖了家庭或其他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当成员中所有人被排除于系统之外，集体良知便会发生作用，将这些排除的成员再度带回系统当中。因此，集体良知的爱涵盖较广。集体良知并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否则它不会迫使家庭系统中无辜的成员来代表被排除的成员，有时甚至需为此付出个人极大的代价。很显然，个人良知与集体良知的差异在于，集体良知主要关注群体的完整性以及这个群体当中应有的秩序的维持。相反，灵性层面的良知意识则对所有事物一视同仁。当我们与这股心灵深处的意识力量连接上，我们很自然。

就会对所有的人都报以同样的爱与善意，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这样的爱并没有界限，不会以比较好与比较坏或好与坏来区分。也因此，灵性良知意识超越了个人良知及集体良知的限制，而同等对待每个人。灵性良知确保所有的人都受到这份大爱的关注。当我们偏离了大爱，灵性良知便会提醒我们。总的来说，要想更好地平衡好付出与接受，学会亲密关系中的平衡法则，需要我们带着觉知去看到我们自身是遵循什么良知的，另一半又遵循着什么良知，并且我们可以尝试去升级到灵性良知。如此一来，我们才会更有智慧地爱自己和爱他人，让爱真正关系当中持续地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

0: 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 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4: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3: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4: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3: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5: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3: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4: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 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3: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

0: 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1: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 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7: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8: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 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6: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

0: 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1: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2: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4: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5: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4: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5: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6: 有肥子土里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5: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7: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5: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6: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嘛？
5: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7: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5: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

0: 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1: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0: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2: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0: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邵楠楠说，
3: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0: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1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4: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1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1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 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3: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3: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4: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1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5: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 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

0: 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2: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3: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啊，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5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5: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一

0: 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一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1: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0: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它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他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1: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0: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是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

0: 你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就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啊，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炎炎夏日，一泓清泉，一片树荫，几个小小的荷叶，一只小小的蜻蜓，一切都是那么细小，那么轻柔，又是那么富有夏天的情意。今晚我们来欣赏和诵读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小池》。这首小诗形象生动地赞美了初夏荷塘的美丽景色。其中诗歌的第三句“小荷才露尖尖角”常被现代人用来比喻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歌的作者杨万里，字廷秀，号成斋，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诗人。他写诗开始学江西诗派，后来学王安石等人，最终自成一派，称为成斋体。他与诗人陆游、范成大、尤茂齐名，合称为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七绝写得好，以写景咏物见长，共存诗4000多首，著有成斋集。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泉眼是泉水的出口，惜就是珍惜的意思。诗歌的第二句，树阴照水爱晴柔，照水是倒映在水中的意思，晴柔是晴天里柔和明丽的风光。诗歌的第三句，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一句呀，常被现代人用来比喻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小荷就是出生的刚刚长出荷面嫩小的荷叶，尖尖角形容新生的荷叶刚出水面卷曲着，像犄角。下面我们再完整的诵读一遍杨万里写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描写夏日荷塘美丽景色的整首诗，意思是泉眼无声想珍惜泉水淌着细流，树影倒映在水中爱恋日光的温柔，嫩小的荷叶才露出一点尖尖角，早就有多情的蜻蜓停立在上头。

杨万里这首诗写的是初夏景象，特点是小巧玲珑，题目就限定了是一个小的池子，泉眼里流出的泉水是细细的，没有一点声音，像是珍惜这清澈泉水似的，这是拟人化的写法。财路尖尖角，说明荷叶是

冒出水面的细小的叶子，一缕阳光洒在池面上，使绿树的倒影似乎也爱怜着柔美的风光，这又是拟人的写法。在这样的情境下，小小的蜻蜓也藻立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立体而小巧的蜻蜓戏荷图。这首诗歌非常的优美，诗人只通过对小池中的一泓泉水、一片树荫、几个小荷叶、一只蜻蜓的细微描写，就为我们描绘出一派明媚的夏日风光。无声、息、柔、丽等词的运用，使得这首诗动静结合，栩栩如生。此外，清新活泼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也表现了作者热爱生活的感情。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来诵读一遍这首描绘夏日风光的诗《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泉眼无声惜细流，泉眼悄然无声，是因为爱惜细细的水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树阴倒映在水面上，是因为喜欢晴天里柔和的风光。小荷才露尖尖角，娇小的荷叶刚刚露出水面。早有蜻蜓立上头，早早地飞来的蜻蜓已经站立在它的上头。杨万里写的这句“早有蜻蜓立上头”和刘禹锡写的那句“蜻蜓飞上玉搔头”感觉可不一样。刘禹锡在《贺乐天·春词》中借蜻蜓的动写女主人的静，而杨万里却是以静写动。另外，宋代诗人杨万里还写过一首描写夏日景致的诗歌，题目是《初夏睡起》。梅子硫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沙童，请系好安全带，你的身体超级赛车即将启动。蔬菜燃料加满，牛奶机油备好，运动踏板踩下，3、2、1，冲向健康终点线。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10集《盛宴舞曲》下集。
3: 小公主，
4: 你好！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上集讲到，了解了塔纳的身世，张骞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正巧房东葡萄大叔送来了一批葡萄干，张骞便有了主意。
9: 唐一夫，你跟葡萄大叔一起去，一定要见到塔纳。
4: 是大人。
9: 这是最早一批的葡萄干，我特地给您先送过来了。
10: 今年的成色不错呀。
11: 汉使大人说塔纳他最爱吃葡萄干，可否让我给他送点？
10: 好，你去吧。
11: 谢谢您。
12: 大人还好吗？
11: 大人很好。给。
12: 这是
11: 大人他让我给你捎句话。大人他让我告诉你，不忘初衷。
8: 塔纳打开布包，发现装着葡萄干的布包里竟然画着舞蹈动作。塔纳若有所思。另一边，居士国的士兵来到了张骞的住所，邀请张骞明日去居士王府赴宴，庆贺大王的寿辰。张骞欣然同意。
13: 欢迎大汉使节来我居士。
9: 张骞谢陛下盛情款待。
13: 早就听闻大汉富饶，让我心中十分向往啊。
9: 我大汉愿与居士来往通商，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13: 哈哈，正合我意。
9: 今日陛下大寿，张骞在此愿献上一曲以助酒兴。
13: 请。
8: 居士国王对乐舞很感兴趣，唐义父拿出古琴摆在了张骞的面前。
13: 这乐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9: 张骞还请陛下特许舞姬塔纳为此曲伴舞。
13: 塔纳在哪儿？
9: 陛下，塔纳在押后室。陛下，塔纳舞姬精湛，无人能出其右。
13: 哦，那我还真很好奇。传。
8: 塔纳被召进皇宫，他看到张骞便全然领会。唐义父捧着一匹丝绸上前，丝绸抖开，流光溢彩。塔纳身披丝绸，仿佛长袖在手。张骞抚琴演奏，塔纳舞动长袖， 翩翩起舞。

0: 是优美雅致
1: 啊。回大王，长袖舞，
0: 大汉舞蹈真是别具一格，
2: 琴声优美
3: 如行云流水啊，
4: 舞姿曼妙多姿啊，
2: 大汉的丝绸真是绚烂夺目啊。
0: 本王寿宴，汉使的演奏最为出众，本王要重重有赏。
1: 张骞想求陛下一个恩赏，可否特赦塔纳？
0: 塔纳犯了什么罪啊？
5: 陛下，塔纳他犯的是偷盗罪，这是轻罪。
2: 塔纳偷盗还打碎了贡酒，这是重罪。
5: 你啊，陛下，此事会有转机，请恕我等暂离片刻。
0: 那就快去快回。
6: 安国侯快步走出宫殿，只见小齐正和安国侯的军士急切地说着什么。
7: 你这消息可靠吗？
8: 别看我是小孩，可我从来不撒谎，只说真话。
7: 如果是真的，我重重有赏。
6: 原来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决心帮助塔纳惩治马匪，于是张禄提前把静鹿晗引到盛放贡酒的仓库里，而小齐此刻带着安国侯的军士赶往盛放贡酒的仓库埋伏。
9: 丢了那么多的酒，总得有一个顶罪的，那就委屈你了。
10: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9: 还嘴硬，堵上他的嘴，免得他叫唤。
6: 狡猾的静鹿晗将仓库里的贡酒洗劫一空，绑了张禄留在仓库里顶罪。
7: 等候多时了，人赃并获，你们还有话说吗？
8: 我哥呢？
9: 我们还有同伙就在里面，你们赶快去抓他呀。

0: 报告大人，里面没人。
1: 啊！
2: 原来就在士兵冲进去之前，张璐和小琪又神奇地穿越回了现代。士兵们见仓库里再无他人，于是绑着敬鹿晗面见国王。
3: 陛下，真正的偷走贼抓到了，正是这三人。
4: 敬鹿晗，
5: 汉使，你认识此人？
4: 陛下，我确实认识他们。高大的那个叫敬鹿晗，其他两人叫呼奇和呼图。他们三人是马匪，曾经抢过我的汉劫。
5: 可恶，原来是惯犯，必须从严处罚。
3: 陛下，这三人偷取贡酒，轻车熟路，又与汉使为敌。我推测上次汉使被诬陷偷酒，真正偷酒的应该是他们三人。
5: 既然是他们三人所为，那塔纳无罪释放。
6: 等等，我有话说。汉使大人一直对我谆谆教诲，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陛下，塔纳我要说出真相，上次偷酒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我。但我的本意不是偷酒，而是想偷些糕点给孩子们，但是却失手打碎了贡酒，当时我太害怕了就逃走了，还嫁祸给了汉使大人。这件事到现在我都很后悔。
4: 陛下，请问诸位，我们为什么要抓捕罪犯？
3: 让他们接受刑罚。
7: 为了让他们重新做人。
4: 正是如此。
5: 武姬塔纳接旨，你真心悔悟，献武助兴有功，本王特赦塔纳无罪。
6: 谢陛下。

0: 最该感谢的是汉使。
1: 谢大人。
2: 塔娜，你的舞蹈技艺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为你感到骄傲。
3: 塔娜被国王赦免了，葡萄大叔照看着塔娜的小伙伴们日久生情，也决定要收养这几个孩子。张骞收集了居士国葡萄的种子，又详细记录了葡萄的各种知识以后，离开居士国继续西行。走到城外的戈壁坡上，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张骞的眼前。
4: 走的路很远，也很艰险。
1: 艰险我不怕。
4: 欢迎你加入。
5: 欢迎加入。
4: 走吧。
3: 就这样，张骞、唐义父和塔娜带着小骆驼踏上了出使西域的路途。然而，敬鹿晗却暗下誓言，必报此仇。张骞此行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6: 亲爱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7: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8: 我爱听。
6: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童话故事。天特别特别的热，晚上小狗躺在地板上一点儿也不想睡觉。明天又是个大晴天呐，瞧这满天的星星哟。妈妈叹了口气，小狗跑到屋外，抬头一看，真的，天上到处是星星。
9: 哪儿来这么多星星呀？
6: 小狗趴在地上，奇怪地想。小狗突然发现有一颗星星一闪一闪地朝它飞来。
9: 你是星星吗？
6: 小狗问。会飞的星星笑了。
9: 是啊，我是星星，你跟我去我们那里吧，那儿正在讲故事，我的星星朋友全在那儿呢。
6: 小狗摇摇头，星星飞走了。小狗突然想明白了，原来星星全出来听故事了，怪不得有这么多呢。晚上星星多，第二天太阳就会火辣辣的晒得人难受。小狗想起了妈妈的话，
9: 我得把星星赶回去。
6: 小狗对着天空汪汪直叫，可是星星只对着它眨眨眼睛，一颗也没回去。
9: 对呀，星星爱听故事，我就讲故事给他们听。
6: 小狗想出了办法，
9: 星星全上我这儿来，明天就不会那么热了。
6: 小狗先讲了一个外婆讲过的故事，看见一颗星星飞来了，又讲了一个妈妈讲过的故事，哦，有一群星星飞来了。
9: 再讲一个吧。

接一些再讲给你们听。小狗讲着讲着，趴在地上睡着了。飞来的星星们真的没走。

夜深了，小狗妈妈从窗口探出身来找小狗，她发现了一件怪事，一群萤火虫把小狗围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妈妈把小狗抱回家，让它睡到床上去。小狗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望望头顶，漆黑一片，一颗星星也没有了。真好，明天就会凉快些了。小狗放心地睡着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广和楼夺玉杯呀、啊！哎，就在这擂台前，忽然来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要上台打擂。这两个武士啊，不让她过去。王府的管事的过来，怎么回事？他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说都要上台打擂。哎，上台打擂这得让人打呀？怎么？你看看，这闪开闪开。好，姑娘你请。这姑娘不慌不忙，顺着这个 直接就上了台了，往这儿这么一站，好嘛，这台底下就乱了，怎么当时就开了锅了？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哪来这么要饭的姑娘啊？她干嘛呀？要饭？不对，咋来叫她啊？哎呦，人家的绝技她来得了吗？哎呦，当时啊，这开锅一样。这时候啊，左杯子那会儿也乱套了，怎么回事呢？他手下人就把这个左杯子给围起来。少矮，这您得说话，怎么这咱不能接待？这么一个要饭的女子，她来打擂，她打得了吗？这不捣乱吗？这不是，上哪办把她轰进去？哪事哪办去？这要饭的，这不行不行，这简直说这寒碜咱们！我说什么的全有。丁歇在武峰把双睛这么一瞪，你们要干什么？女孩子怎么？甭说这么一个啊，乞丐姑娘，就来个讨饭的老太婆，也让人打擂，懂什么的吗？网友吩咐，知道吗？不知道啊，今天打擂，往日不同，不然还不在这设置个擂台呢。这个来者不拒，哎，男的女的都一样，这男女的咱都要。大伙一听，这威虎山呢，这是，哦，全要喝着，真行吗？这个，这少废话了。当时在台上的金毛吼啊，也愣住了。怎么了？他泄气了，等着得上来个好不错的啊！这就蹦直这么一站，猛的一头打着一位。所以我说，胆怯顶他天，坐骑压差的地，也得像个样子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的，这才像个打擂的。我把他打倒了，也是那码事儿。这说怎么上来这么一个姑娘，而且还这么贫寒，立即啊强压胸头火。不管怎么说，自己也算是擂主一份子，在风场作戏，大面得亮得过去。上下瞅了这姑娘两眼，这穿的破感觉就不行。你看，这个以貌取人呐、啊，这个最耽误事儿。怎么你管人穿的好坏干嘛呀？哎，你看的是这个、才能啊，他不这么看，你看成这个呀，你这太不怎么样了。他就不明白了，什么怎么样？拿金叶子裹着，您把这金叶打开一看，里边是土豆，那也不怎么样啊。可这位呢，还算行吧，这金毛猴，不管怎么说，在杯子的身边当差。哦，姑娘，请问您是打擂来了吗？不错，那好，不知您标没标名，挂没挂号？哎，姑娘轻轻长叹。

我落魄于京城，不愿意说出名姓。实不相瞒，我呀，今天以打擂为名，就是到这会儿啊，取几两银子，魂星殿饭账。我和我家兄长立刻就离开京城，但不在这待着。你们不是这个有告示吗？不有广告吗？那么打一拳给多少钱，踢一脚给多少钱？哎，我就拿这些钱，多了还不要。李吉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有谱没有？李吉心想，我们这累啊，顺当不了。怎么？你看这第一天，上来一个要饭的姑娘，怎么说有谱没谱呢？心说您要饭都找不着大门，您居然要到这儿来了，您看这银子也太好拿了。啊，打一拳给十两，打谁一拳呢？您可别岔了气，看这样子大概连顿饱饭还没吃着呢。哦，呵呵，姑娘，你是来取银子来了。实不相瞒的，如果这银子你取不走，要把你打伤了怎么办？姑娘这么一听，那好办呢，怎么我就和我家兄长一同患病吧。我胳膊病着呢，你把我打伤了，正好给我家兄长做个伴儿。这位也不再问，您还是留下名姓吧。姑娘一听，这位好汉，请你原谅，怎么我们已经落魄京城，不愿意说出我们的名姓，你这不写以武会友吗？我们就凭功夫赢了你，拿钱走，被你打下台去，我们抱头就离开此处，这还不行吗？哎，李吉祥，让我说什么？一个懦弱的女子，要换别人，我就把你带过来，来，先拿钢刀给我劈顶，我看看。嗯。然后我再让你来脚下那双啊，打着补丁，打着包头上的后包跟那绣火鞋，把它脱下来，干嘛？你蹬蹬我这铡刀，那不给你个难堪吗？这话不能说，他恐怕锁杯子不让他。你别看这病懈怠无风啊，啊，不愧是左亲王的干儿子，在女色上他是最反感，连他手下这些人，你讲武爱练怎么的全行，正当婚配我不拦阻。哎，在我跟前这会儿是胡闹瞎折腾，滚蛋！所以他规矩挺严，李吉啊，连下的话都不敢说。啊，好吧，既然姑娘你说了落魄京城，那今天我但愿得成全成全你。可有一样，姑娘你把话听明白，武林中你应该懂的，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啊，立即瞅了瞅，就你这一弱不禁风的姑娘贫困到如此啊，我都没法打你。好吧，这姑娘明白了，把那个小筐往旁边那一放，然后轻轻把袖面这么一转，简单收拾收拾，往李吉跟前这么一站，嗯，两个架势了。这时候你说怪不怪，这台底下当时是鸦雀无声，一个说话都没有了。哎，有那嘴不老实的还想聊呢，哎，我说你这种真奇怪，你这么捣乱，这呆着吧你。怎么你不爱看热闹，你看不溜达出去，这瞎乐了什么呀你？呼，不眼睛都盯着台上，连呐包厢座位里的康熙皇帝也愣了。嗯，皇上也觉得奇怪，哪来这么一个小姑娘，她要打擂？哎呀，康熙暗笑，笑什么？看来我大清国的能人可真不少啊！看看，

告诉他的，只许这姑娘，把这个红头发的打倒，不许这红头发伤这姑娘。他身后站着的神力王贺九门提督啊，实在绷不住，怎么了？乐了，心说：万岁爷，这什么地方？您这儿传旨来了，怎么往下传呢？这一嚷嚷，这还不得炸了庙啊？哎，万岁爷说啊，只许那立擂的来打，不许这立擂打人，没听说过。神力王往前一屈身，低低的声音：“遵旨。”你得我回话答应一声。康熙皇帝点点头，行了，明白了，也不什么就明白了。你这皇上也好糊弄。只见这姑娘拉开门晃神这么一站，李琦一想，嗨，得了，瞅她那样子怪可怜的，我陪她走个三朝五世的，给她点警告就得了。哎，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能重重给她一巴掌，我就把她挤下台去就算。对不起了，姑娘，这恕我无礼。唰，往下这么一俯身，一个黑虎掏心，这船就过来。姑娘这么一闪身，不慌不忙的就还了招了。两个人各是拳脚，这姑娘不还手则已，就这一还手啊，可了得了。怎么了？在坐骑里面看热闹了。飞镖黄三太和杨香吴等人可这都愣住了。啊，黄三太看愣了啊，这怎么回事？难道是他吗？那他身边站着的神眼计权云龙的何老通，还有老楚彪以及这几位老将都在这儿坐着呢。可大伙儿就愣了。纪传呐，压低了声音，趴在师傅的耳边：“师傅，你认识这姑娘吗？”“哎呀呀，纪传呐！”黄三太下意识的一把手把纪传给拉过来，可了不得了，这是咱的老乡啊！纪传一听乱了，怎么这儿怎么会出了个老乡呢？这是什么人呢？黄三太是目不转睛瞅着台上，但是呢，他就向纪权交代了两句：在咱望江港啊，不是光我黄三太一个人，望江港这地方大了，说现在来讲是个乡，比乡自大不小，可能是个镇，但望江港还有一位好汉，此为姓张，叫张景和，是人送一号无形剑客，手中有一口兵刃，那叫无影剑，剑法如神。他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张月宗，人送一号粉面金刚，女儿叫张月英，江湖人称霞梁姑。他还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徒弟是七岁让他给捡到家里来的，无家可归这么个人。此人父姓欧阳，单字明德，江湖人称小东方朔，贺号叫怪侠。这位张老剑客呀，金盆洗手比黄三太早，人家里啊站着房子躺着地呀，虽不说使奴换杯，堂上一壶阶下摆弄也差不多，比黄三太底儿厚。你别看黄三太咋咋呼呼保镖一辈子啊，南七北六十三省走了好多地方，他呢花销也大，挣得多花得多。张老先可很本分，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真实身份，那就是一位老庄稼汉。可惜被害了，即便被害了，他女儿也落不到这地步啊，要怎么再也傻了呢？不然他傻了，黄三太这提醒，在座的这些位这些老们这儿的那个就都愣住。
都替姑娘捏把冷汗。怕什么？怕这姑娘打不赢。大家在想啊，姑娘，我们不知道啊，你呀、啊、被困京城，怎么也不能让你屈落到这一步啊，打累挣几个钱给哥哥去看病。真是下良姑一点都不错，姑娘是万般无奈。他们住那店房，这店主东可说了，说什么只限于今天正当午时，把兄妹俩要赶出店房。哎，你们不是身上就这身破烂衣服了吗？那也得给我扒掉。好家伙，车船垫脚真厉害，我的天，更要给往外轰。姑娘真急了，但是不能做犯法的事啊。虽然有一身了不起的武艺，既不能偷也不能抢，那叫什么呀？啊，不能做这无耻之尤。那今天听说这有累，真上这儿来拿钱来。姑娘真心实意，是走了这么一二十个回合，李吉可就明白了。金毛猴一看呢、啊，坏了，怎么，我根本赢不了人家。这个武术啊，就跟下棋差不多，对，这下棋叫手残，啪一下，就这么一走步，三下五除二就看出来了，比人对方差了一大截子呢，你蒙下了。金毛猴李吉有点后悔了，他想不打了，可这话说不出口啊。就在他稍这么一愣神的时候，只见姑娘一个凤凰单展之他，这一拳正好打金毛猴的左肋上。瞎连姑是手下留情，哎，反正我这拳打着你，那你就得给我银子。他叫这没使多的力气，姑娘确实营养也不良，饮食也不佳，哎，哥哥这一病差点没把这个妹妹给累死。以讨饭为生，你这能维持得了吗？所以这一拳没使多的力气，金毛猴腾腾往后退了好几步啊。他上身这么一摇，下身一晃，直脚两腿这么一软，扑通一下坐在台上。哎呀，这下台底是哄堂大笑，哗，一大场笑啊，受不了了。哎呦，这内力的哟，就刚才还单刀劈顶呢，真够了不起的，让咱们一个要饭姑娘给打倒了。好多人纳闷啊，这真的假的呀？哎，是不是这位李擂主让着人家？别有什么歪心眼子吧？哎，看人是一个讨饭的姑娘，就找人便宜，特意摔倒在这个台板上，没听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怎么能够呢？这大伙是议论纷纷。这时候台上还站着一位，谁呀、啊？红眼狼杨春呢？他一看，他把兄弟李吉将给打倒了，当时可把他气坏了。眼睛都红了，但是看不出来，本来他俩眼就红的，腾腾几步就到这姑娘的跟前了。小女子，你太狂妄了，怎么，你这是怎么回事？有这么问的吗？怎么回事？打倒了。姑娘倒是不慌不忙，怎么，有一个算一个，你不过来了吗？咱们少废话，比武接茬比，还是拳脚相加。这红眼狼杨春就和姑娘对上手了，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姑娘是转身就走啊。杨春一看，你就这么两下子想走啊？不行，得把这面找回来。他扑的一下双拳这么一举，从后边就追上来。姑娘不慌不忙的往后这么一闪身，弹的一下连大武踢死金冠，一脚就把杨春给踢出一溜滚儿去。哎呦，台下是掌声雷动啊，哗，一片欢呼声啊，就差喊这要饭姑娘万岁了。这时候看热闹当中，这

0: 始终没看内差，他眼睛一直盯着皇上。他心想，这老头是谁呀？是当今皇帝，干脆我把他收拾了得了。他悄悄的由打怀里取出一只毒药镖来，他要暗算。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侠连姑在广和楼比武，他一拳打倒了金毛猴，踢翻了这红脸王。可这两下子是惊震四座。今天呢，在场的全都叫这姑娘给震了，不由得大伙是暗跳大指，了不起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拿斗量啊！你看，就这么一个啊，贫寒之女，会有这么大的本领，轰出去乱了。人家这个姑娘啊，转身下台了，干嘛？到这个小账房来领银子。拿钱吧，说的明白，打一拳给10两，踢一脚20。那么上台，我已经就把我的这个想法表达清楚了。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拿30两纹银，哎，还清电饭账，给钱。管账的愣了，怎么这个给钱？是啊，应该给啊，怎么这大告示都贴着呢？哎，你都贴出广告去了，人人皆知啊，这不能赖账啊。但是呢，在管账先生可接到了一条密令，锁杯子，就那并谢在五峰啊，锁亲王那一儿殿下，给他递了个话，告诉他这银子不许给。怎么回事？难道说这锁杯子要耍赖吗？不是，或者说他看这姑娘长得美貌，那也屈望了他。怎么回事呢？并且在看得很清楚，这可应那句话，哎，行家看门道，吏部看热闹。这瞅这个姑娘，武功可不得了。他想把她收服在锁亲王的府下。我家义父啊，王家千岁，还缺这金国的英雄呢。说实在的，各省各市，这个外部所有的地方吧，几乎都有锁亲王的人，但是女中豪杰不太多呀。哎，我一定得把此女收下。并现在看出来，这姑娘有困难，有困难没关系，不用说呀，几十两、几百两，要论银子，在王府来讲，那可以像做小山似的往外带。只要他谈出条件来，我们就答应他。因为这个是账房先生为难了，就赶快把笔放下了。小姐，这那什么，这是这么回事，这个您先拿坐下休息休息。哎，您打倒了两个擂主了，您也够累了，怎么办呢？您先喝点茶，吃点点心，待会儿呢，这个我们自然而然把这钱一定给您准备好，不用您拿着啊，我们还派人亲自，您住哪儿，我们给您送去。姑娘一听不用，怎么，你马上把钱给我，我立刻就走。因为什么？姑娘心里特别焦急，哥哥在病中，她没有心思在这儿多耽搁。另外，这姑娘很聪明，她看这个地方是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一文钱憋倒英雄汉，

0: 为是刚才到这个广和楼这儿来的时候，后边跟那扛叉的那位，哼，好家伙，五个拖天叉，肩上这么一横，心里真像扛叉的，他派头还真足。此人呐，武功也挺厉害，江湖人称花大将啊，神叉大将，叉叉精通。他打外边进来干嘛来？他来跟这姑娘打个招呼。哦，这位小姐不是这位女子了。刚才呢看不起她。这个小女子现在一看呢，这了不起。你不是要银子吗？跟我来。哎，这会儿这点散碎纹银呐，不值得叫姑娘你拿走。跟我走。不单是白银，黄金也有。这花茶匠啊，杜瑞，他糊涂了。怎么回事？这个人呢是个粗鲁人，你不想想，你跟人素不相识，就跟姑娘打个招呼，人家跟你走啊？取银子是哪儿取的？这儿一份一份银两都这摆着，你们不给，让我跟你走，上什么地方去？这岂有此理！姑娘当时就火了。他抬手叫咔的一下，好嘛，哗，把张桌子给踢了。那馆长先生扑通一下坐地上了。嗯，这花茶匠哪受过这个呀？对，他在王府当差惯了，总是站在上风头说话，甭管谁，就包括北京城的九门提督，什么丰年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爷爷王爷的寿日啊，哎，到府中去见他都得老远，跟他点头哎呀的客气。这姑娘，我叫不走，当一脚把张桌子踹翻了，这还了得？这，啊，这小兵器，你说这多没意思？怎么这不是什么打擂的，他要跟那姑娘打仗？这姑娘火了，哎。出尔反尔，你们说得很清楚，写得也挺明白，但是把你们打倒了，不给钱，无耻！这个钱我不要了，顺势往外就走。姑娘很烈性，好吗？就由于霞凉姑这一出场，给广和楼啊带来了麻烦，给京城也带来了不安呐。怎么回事呢？他打倒的人进了这个棚里头去取钱，半天也不出来。康熙皇上着急了，他一点手，就把神力王给叫回来。怎么回事啊？啊，神力王已经知道，都看见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得去看看，我亲自去看看，看看怎么回事。哎，这些人。这是欺负那姑娘，皇上，替这姑娘打抱不平，你去看看。我这小子人群里头，这人的挤来挤去呀。霞凉姑也不知道，他这一打擂把皇帝给惊着。啊，这兄妹两个人不在家里好好待着，那怎么会到京城来了呢？哎。简直是叫人一言难尽呐、啊！怎么这哥俩这次出来，这受了教育了？为什么？从小在家可以说是娇生惯养啊。他的父亲那么大的名望，无情剑客啊，手里一口无影剑是纵横天下，那没人敢惹呀。一提张景和，没有不知道的。老头这把宝剑太特殊了，怎么回事呢？你把这个剑拿起来，刷一下往净水里头这么一放，你就光看这剑瓣儿吧。找着宝剑了，白天在阳光下使这个剑呢，就像没在手里拿着一样，就像在手里头没有兵器一样。那赢那个人多了，好多人武林高手都吃过这老头的亏，都不知道人怎么伤的。等到晚上和人交手的时候，这口剑就是一条白线，

0: 都知道这吴影剑的厉害，但是不知道这剑谁造的。古代的道剑名家呀，武林中那是传为美谈。你说干将也好，牧野也好，这夫妻两个呢，大造剑师啊，专打宝剑的，彩虹牧野子，那造剑名家，而且这些宝剑，这是干将啊、牧野呀、龙泉呐、什么鱼塘啊，这就上谱的这些剑吧。但是唯独这口宝剑，你不知道谁打的，有多少人呐？惦记这老头，倒不是惦记这位剑客，是惦记他手里那剑。后来呀、你有这个知心知己的人，就劝说他：“你够份了，可以了，见好就收吧。你伤人太多了，嘿嘿，说不定哪天一不留神就掉山涧里。”哎，那叫伤人太重，这可不得了啊！强人自有强毒手嘛。您觉得您这挺厉害，老虎还打盹的时候呢？张景和呀，很聪明。要怎么说他比黄三泰、金盆洗手还早呢？敲吧声呢，什么举动、什么惊动都没有。要按说这么大的身份啊，啪的一退隐，怎么也得来个新闻发布会啊？那倒没有啊，那时候不过也得告诉你一声吧。远亲近友的谁也没告诉，这个人合着就在江湖中啊，销声匿迹，就算完了。他回家来教这双子女，还有他这个得意的门生欧阳德。你别看是一个徒弟，但是比儿子还疼呢啊，他就像家里头的长子一样，这兄妹两个都得听这个大哥的。这么样他隐遁了好多年，可是呢闷在家中坐呀，祸从天上来。有一年呢，欧阳德带着这个张月宗和张月英兄妹两个，哎，给姑妈去上寿，就是这个巫行剑客呀张景和的一个老姐姐，离他这会儿的好几百里路。那么带着礼物啊，每年都是得去，年年如此。那时候讲究这个吗？对老一辈父母啊、老师啊、师长啊、长辈啊，三节两寿嘛。等这个他们都走了，这些人走的第三天，忽然间呢，就在这门外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敲门声，他把人敲了三下。这个老管家张忠出去开门，这么一看呢、赶忙跑回来。这时候呢，吴行剑客正在睡午觉呢。他进来之后是庄主：“您起来吧，怎么回事？您出去看看，可不得了了，这门外有一个被难之人，跪在那会儿披头散发，满脸血迹，他也不起来，非得要见您，让您救他一命。”张景和一听奇怪：“这谁呀、这是这落难人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你看该打发就打发打发吧，怎么该给他拿个银两，就给拿个路费吧，就是这走就完了呗，不行，就得见您的。”这老管家挺着急，在张老见过去的披着衣服由大屋里就出来了，到大门这一看，这跪着一人，好嘛，脑门子顶在这地，那真是匍匐在地，这怎么了这是？你起来，你起来，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这人这么一抬头，哎呦，把张建和吓了一跳，可不是嘛，老管家说的是一点都不假，真是蒙人的血迹披头散发。别人抬头这么一看，确实是无形剑客张景和。张老剑客，您救命吧！嘣嘣嘣，磕了三个响头。哎呀，怎么你跟你我素不相识，干嘛是这么重的大礼呢？这礼起了有话，起来说，把这儿不得说，可以到我屋里去。他往前这么一探身，伸手要把这人给扶起来。可就在这一瞬间，这个人呢、两肩这么一晃，嘎巴的一声， 不用说是吴兴建和江景和呀，活神经恐怕这事儿也不好办了。怎么会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嗯，这什么想？江景和非常敏感，他听出来了，这好像是一种暗器声，但是已经晚了。一个七星花烛弩，啪，毒弩啊，是重重咽喉。不用说，打在咽喉上，这皮糙肉厚的地方，挨着一弩，毒气攻心，准死无活。可是在这时候，只见村口那不远处一棵大树，树后边有一个蒙面人，这么一晃，张景和看扎，看见扑通一下就倒在那儿了。这时候老管家这么一看，大叫一声，老管家昏过去了。过去的这人站起来，回头看了一眼，他是在和树后那蒙面人在打招呼。只见两人啪一晃身就进了庄子，进了张景和老江河这宅子，到里边去跑了几个院子，干嘛？他们在找一层东西，终于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就是那口无影剑。这俩人是一前一后扬长而去，大大扬走了。过了好长时间，这才惊动了庄里的这些乡亲，可把大伙儿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张老将给他们给打死了。哎呦，吓得这人呢，不知道人哪去了。哎呦，四外找吧，有人知道，哎呦，是不是给姑奶奶去上寿去了？这才去给通风报信。欧阳德带着兄妹两个回来，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家里，进门这么一看，当时昏倒在地。这怎么办？这得罚丧吧。罚丧完了之后，欧阳德带着弟弟妹妹给老师守孝，应该说守孝三年，但是他守不下去。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哎，问这个老管家呀，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老管家惊吓后遗症。哎，一问他不是哭就是叫，他说不出来。大伙说您别逼他了，叫他养一养，恢复恢复这精神，慢慢的再说吧。这守孝百天，欧阳德带着这个弟弟妹妹回来，这时候老管家身体也恢复一些了，这才问。当时老管家张成哭得泣不成声了，就把他所知道的这些事全说了。欧阳德这么一听，张牙咬的咯咯直响。哦，原来我师父遭暗害了，我说他们剑也没了呢。这是什么人呢？说这个披头散发、满脸血迹的这个磕响头的人不知道是谁，说树后还一蒙面人。欧阳德想来想去，把弟弟妹妹叫到跟前。你们呢？那时候张乐宗才16岁，啊，也明白些事儿了。大哥有话跟你们讲，我要出趟门，干什么？我给师父去寻找这仇人，能把仇报了我就回来，报不了仇我再也不返回这个家乡了。你们兄妹两个呀，哪儿也别去，就在家里好好练武，想尽一切办法练好绝技，好给我家恩师是报仇续恨。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

0: 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欧阳哲要去师报仇，他把岳宗兄妹叫在跟前，把自己的想法跟一说，这哥俩都哭了。怎么回事？舍不得大哥走。哎，因为哥俩还小，不放心，要走也行，哥仨一块走。哎呀，欧阳德一听，那哪行啊？怎么我这是寻找仇人，不知道啊这个仇人下落在何处，我不定到哪儿去呢。哎，你们两个跟着我，他太不方便了，而且那得吃多少苦啊，受多少罪呀、啊！但我不怕，怎么什么苦都能吃？你们吃些苦，我对不起老师啊！就这样，哥几个哭了一通，欧阳哲也没走了。过几天他又提这档子事，反反复复，这么一点一点做工作。后来兄妹俩一看，得让大哥去了，怎么再不让他去呀、啊？他就要病在家里了，这就不得了，把他急坏了。那么这么着吧，您呢，出去走一走看看，找着仇人，您能到仇则报，报不了啊，咱们请些能人，或者您等着，我们哥俩长大了，哎，我等不得了，贤弟呀、啊，就这样吧，又托付了老管家。然后兄弟几个人洒泪而别，欧阳哲登城去寻仇人走了。这一走可倒好，光阴似箭，一走6年，每年都有书信来，每年呢还都寄回些钱来，告诉他们兄妹要好好练功，不要惦念佛。我正在呀、啊、是边学艺边寻找仇人，还没找到这仇人的下落。这6年一晃过去了，兄妹两个长大成人了。张德忠那混后人称为粉面金刚，这小伙子太漂亮了，帅，武功也好。因为什么？兄妹都是有心的人。那么大哥走了，谁看他们功夫啊？就这老管家，老管家有武艺没有？但是呢，他是二五经，甭管刮风下雨，数九龙钟，什么时候什么天气，你们得起来给我练功。再看他横起一条筋，也真练的，就是家传这些功夫，那就够练一阵子的。张月松一看，都6年了，这仇还没报了呢，大哥也不回家，是没脸回来了，是怎么着？小妹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下联鼓张月英一听，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这个哥哥，我想出趟门。哦，您到哪儿去啊？这个没准地儿。张月英一听，开什么玩笑？怎么没准地儿？你出门上哪儿去？哎，小妹，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事儿我都想了半年了。哎，这个仇应该是你我兄妹去报，这是复仇啊。可是咱师哥欧阳德呢？哎，师徒感情太深了，他历尽万苦千辛去给老人家报仇去了，我怕他人单势孤，这仇都报不了，我找大哥去。小杨国一听，那我也去。哎，麻烦了，说不动了，那你是掉着眼泪给他解释啊，简直是 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也不赢，他非跟着不可。这张月宗急不得脑子的，怎么办？娘亲死得早，哎，跟着老父亲练了这么几年功，父亲被人给暗害了。我的师哥这现在出去报仇，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每年好的好，要烧些钱来，这家里倒是这温饱不成问题呀、啊。可但是这是哥哥的这片心吧，我怎么也得去一趟，这妹妹非跟着，这怎么办呢？老管家一商量，老管家想你就带着他吧。怎么，只要啊，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哎，这丫头娇生惯养，又有这么一身的好武艺。你要把他留在家里，他脾气好点，这怎么办呢？这我带着他，你说这怎么办呢？不要紧呢，怎么给他乔装改扮啊，穿上你的衣服，也成一个男子，你们兄妹不是吧？变成兄弟两个，去一趟领着他走一走。如果说真不方便到外边看看，走个个月几成的，值当旅游了，哎，你就再把他送回。张仁宗想，只好如此了，请收拾收拾吧。哎呦，这楼管家啊，晚上嘱咐，白天说呀，他不放心呢、啊。要不这么办得了，我跟着。哎呀，张仁宗一听太乱了，怎么您再跟着好吧？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来伺候着您。您想去这？好了好了，这仇能报则报，不能报啊。哎，包括这欧阳大少爷，你让这一块回来得了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再等几年。我明白。哎，这回张英高兴了，穿哥哥的衣服，嗨，觉得更新鲜。女扮男装，这挺好。收拾收拾，备好两匹马，不再去路费金银。为什么呢？哎，保得干净热带衣，穷家不露。哎，在家天热好，出门时刻难呐。你在家里待着方便了，这怎么着都行，是不是？在外边那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说，老头这么一通嘱咐，张世松啊都记住了。宋妹啊，打了扬鞭离开家乡，找大哥欧阳德来。张世松找着找着有点泄气，怎么回事？我这哥哥，你说他不够意思吧？比亲哥还亲，一母同生差不多。你说他不错吧？可你写信你，你倒给我写个地址啊？你在哪儿呢？云游也得有个地方，我们好找。这好打腰针，哪儿找去？就这么找吧。这天走着走着好，天阴了，下起雨来了。快点走吧，打挂扬鞭，看前面有个村子，哗的一下催马进了村子。进村口不远处啊，这一黑油漆管的大门。哎，看这所这个宅院呐、啊，挺阔气，甭问，大概是这村子里边一庄之主。咔嚓，赶忙下了马了。把马拉过来，往旁边的柳树绳这么一拴，哎，哥俩往这门洞里头这一站，把外边的衣服脱起来，拧吧拧吧，抖了抖了，避避雨再说吧，等会雨住了再走。谁知道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他也不住。哎，这急人不急人呢？眼看天晚了，张月英一看，那咱就在他这儿醒个醒得了呗。也倒是。刚要叫门，呼啦一下门开了，这里边出来一位，这人是紧皱双眉，两个眼睛捏呆呆，瞅了瞅这哥俩，你们是什么人呢？张月宗一抱拳啊，请问您是管家呀？您是庄主啊？哎，你甭问了，什么事儿了？这个，我们是过路的行人，走在这样了，这个天阴了。哎，下起雨来了，再往前走呢，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我们想在这给您添添麻烦，哎，借宿一宵，这马也该喂喂阴阴了，明天登城的时候呢，我们另有重谢，那就说我们也不白住，哎，该给钱嘛还给钱。这人一听啊，上下瞅了瞅，打量了打量这兄妹，哦，这么大的事儿，我明白了。您看可以吗？不可以。怎么？你们赶快走，听见没有？我们家呀，出了密室，不能够收留客人。哎，怕把你们呢，给这个，这 给带来一些不便，知道不知道？说完了，你浑身这一光咯噔，把门关上，敲插上了。哎，赵月宗一听，这真怪啊，家出什么密室啊？哦，怕把我们给联络上，还倒是好意。张月英这姑娘，她不信邪，这怎么回事？这是，千万不行，非住这不可。出什么孽事？这咣咣咣咣咣，一砸这门，功夫不大，这里边出来一位，把门开开。这人五十多岁的年纪，一看不是刚才那个，哦，那可能啊是家人。这位是庄主，哈哈，二位庄师，什么事啊？把门砸得山响，哥俩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哎，您二位一定要住着，可是要荆州下州，老汉我可不担责任呐、啊，是你们自己愿意住在这儿，啊，说不定你们要把性命搭上，可以不怨老汉我呀。这哥俩心里直发毛。怎么回事？也就这哥俩有身武艺，要搁别人还真吓跑大人。怎么了这是？啊，这个我们不怨您还不行吗？多谢您了。说着，张月宗要拿出一锭白银。这个，哎呀，老头连连摆手。不瞒二位壮士说，多了，我那叫吹，叫你们二位呀。再有二位二十位，我也能养他个十天半个月的，这不算什么，这不过是行个小方便。等着这雨了，进来，来人呐，把马给拉进来。说着就把哥俩给让进来，让到屋里坐下。没吃饭吧？没有。好，吃饭，把衣服拿过来。把衣服干什么？这浇湿了，换一换。衣服拿来，往这儿这么一放，哥俩一看。是小康之家，不仅仅是小康，怎么看得出来这衣服料子都不错，是行了这位。准备饭，功夫不大，呼酒菜摆下，特别丰满。哥俩一瞧，哎呀，庄主啊，是真不好意思的啊。请问您尊姓大名，怎么称呼？我姓张啊，工厂长，正是一花一家子。我们兄，他把兄妹说出来。我们兄弟也姓张啊、哦，500年前一家子啊。老人家，我们可不可以动问一声，您家出什么事儿？嗨，张老汉。没等说话，眼泪下来了。怎么了？二位壮士有所非知，我这个村子叫大莽林，离我这儿不远，10多里路，有座山叫大莽山。过去我们这地方出过莽仙，有这么一棵大树，树上有2条白蟒。后来来一个憋宝的。这鳖宝子来了，一看说这白蟒可非同一般，他就啊按下了一些地灵刀，就把这个刀子埋在地里，他整天观察看这个蟒啊，就是这个行动的这个时间规律，哎，他爬行的这路线，一把这刀子给下上，结果这蟒是一大一小，也不知道是父子是母子，说不明白。那个小蟒由打这个树上下来呀、啊，顺着这个每天这条小草井，顺这小道过去，他去河边饮水，哎，走得好，不知道下成地林刀了，生了这么一下，就把这个蟒给扎上了。这动物这东西呢，它毕竟是动物，怎么它太简单。扎了之后，他不是说往回退回来看看什么东西，不是，他要冲过去，一扎一难受，他往前这么一冲，这地灵刀是一把接一把，吱，这一下子就把这小蟒啊给豁开了，开了膛了。 他一

翻在那儿，撅连撅连头尾摆了摆，这小蟒就死了。在树上那个大蟒啊，看见了，看见之后，它游到这树上，盘着下来。下来之后，这围着这树枝转转来转去，这个蟒就用嘴裸着树叶，裸完了，它过来之后，我就往这小蟒这伤口那块一点点敷，敷完了啊，当时平地起了这么一阵怪风，把这憋宝的在远处里，他在这坑里，他那蹲着，他看得特清楚，飞沙走石，直插大将，当时。这憋老的迷糊那儿的吓得等这清醒过来之后，差点让这沙头把这个埋起来，这竹林再看呢，这两条蟒不见了，血迹还在。从此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人们的传说呀，还是迷信呐，还是怎么着啊，反正那个树啊，当树落叶之后，你要是把这树叶子捡回去之后，有什么头疼脑热啊，肚子疼心口疼啊，不舒服不得劲儿，熬点水喝就好了。还有不少迷信的人就到这树枝来烧香。后来呢，来了绿林一个好汉把这个大蟒山给占了，就在这儿呢称王称霸。此人姓韩，单字名山啊，呼问号人称叫病立蟒，他还有个兄弟叫韩寿，这个人这外号特殊，江湖人称叫玉美人。怎么回事？他虽然是一个男孩子，不是他据说从小就爱骨头这个脂粉，就爱呀他粉带花，他有点大宝玉的路子，还穿点那花衣服，也说怎么玩的一来二去的呀，就行动坐卧全都女态，所以人送一号玉美人。有时候他就扮成一个道姑的模样，有时候就扮成一个大姑娘的模样。可是这家伙很坏呀，他欺骗了无数的良家妇女，人都拿他当女孩子，就跟他结为姊妹，结果好，这家伙害人。他在这一代呀，名声特不好，但他哥哥被马寒山对他没办法，所以这兄弟两个在这会儿年头也多了。这病立蟒当时挺仁义，他不伤害周围的百姓，兔子不吃窝边草，要作案他就出去几百里，就是这个兄弟讨厌。也不怎么着，就这玉美人忽然间发现，就是这张员外家里头有个女儿，这姑娘长得挺好，她非要跟人家结成姊妹，可把这张员外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行，再三推辞也不让这姑娘给他面见。后来这玉美人亲自来提亲，说这么着，你嫌我不跟我这个结为姊妹，那么我呢这家兄长啊，正好缺位压寨夫人，就让您这个女儿啊给我当嫂子得了。这真好，他也不问同意不同意，就拿来3200文银的彩礼。您看，说着张员外过去砰的一下把包皮抖开了。张世忠进门就看见了，那什么东西桌子上一大堆，赶紧传元宝。他们说了，说今天晚上三更天就来取亲，哪有晚上取亲的，实际是来抢人。不瞒您说呀，我们都准备好了，您看见没有，前前后后这房顶子上啊拴着10个绳子套，干嘛呀，全家寻死没活路了，正想要把这家庭长工打发打发，有感情的这些人还舍不得走，就在这时你兄弟二位就来了，要我们怎么说最好别连累你们呢，这不都说明白了吗，你们赶快吃，吃完了赶快赶路就得了，就有的是银子，你随便拿点。张月宗这么一听岂有此理，怎么道路不平旁人铲呢，见义勇为，这是这还了得，我去问他。夏连谷微微一笑，问什么呀，哥你别着急，小弟我有一条妙计。什么妙计，你快说说。

0: 门外都站起来了，说对对对，这位二公子您说。张元英瞅着哥哥就乐，你不就傻笑说呀、啊、怎么回事？张月英告诉这老员外，你看我家兄长长得多漂亮，男生你像人说有贵呀，这么办得了，叫我哥哥扮作你的女儿，我呀就扮作你们家的小丫鬟，今晚上他们不来娶人吗，我们哥俩就一块上山，到山上就把什么蟒啊什么玉美人把他们收拾了就完了，为你们这地方除害，岂不美哉？
1: 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费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大王山兄妹出监呐、啊！哎，没想到婢女遇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哥俩一看，不能袖手旁观，哪能不管呢？瞎眼姑出了个主意，让这哥哥张月宗啊，男扮女装，冒充这新人。张月宗急了，怎么回事？什么主意这是啊？这不拿我打卡吗？这不是，这岂有此理！小妹你好嘛，走嘴了。员外一看是气糊涂了，怎么兄弟怎么叫起小妹来？张明把眼睛这么一瞪，怎么金刚明白过来了？啊，小弟你这是出的什么主意这是啊？好，要这么着呀，那你就装这个新娘子。想那姑娘看这有什么呀？好。你要是这个半鸭子，我就装。张月宗说完后悔了，怎么这是上贼窝子去啊？啊，大蟒山定的蟒，那是土匪啊！让妹妹假扮新娘，好，那怎么能行啊？他这么一看，干脆还得我来。那好，哎，贾琏姑娘，你这想了想就对了。怎么，你得冷静下来。人家拿轿子八抬大轿把您抬上山去，这不挺美吗？到山里爱怎么收拾他们就怎么收拾呗。好了好了，你呀，心说在这儿没法说，怎么完了这码子事儿，我再跟你算账。可把这软外落坏了，怎么这不单救了我家的女儿啊，这救了我们这一方啊，啊，这二位义士啊，跪着都扑通一下，给兄妹俩磕了个头，还是外话何必呢？那起来起来，你去吧，把你女儿衣服拿来，胭脂粉，该带的花全拿来。张月宗一听啊，不要等，怎么要那干嘛呀？我，哎呀，这让我怎么穿呢？这个，行了，还真热闹。你先吃饭，吃饱了喝足之后，这哥俩就化开了妆了。哎，开始啊，怎么金刚挺反感，后来觉得也挺好玩，行了。拿这个大蟒山韩家兄弟啊，开开心吧，教训教训他，把这俩收拾了，给这一方除害就完了。都准备好了，丫鬟小偷等着，刚过二更天，嚯，大蟒山人就到了，是前边一匹桃花马，马上坐着一个女子，这就是那玉美人，她还真负责任。哎，给着哥哥娶亲不是吗？他亲自压着这个接亲的队伍来了，后边带着好几个头目，到这往这一站，他说话就女声女气的。你要是不仔细端详，哎，还真看不出来。要不怎么好多人叫他给蒙住了呢？哎，这家往这么一站，还真挺客气，谁也不见，就见这位张员外。张员外啊，有这张月宗把兄弟两个给这出了好多主意，您必须得亲自去接待一番呐、啊，怎么要不然这露了馅儿了？张员外大胆子，瞅见这玉美人啊，甭提心里多恶心多腻味了。但是呢，这玩意还真得假戏真唱。哎呀，二寨主您来了，嗨，别叫我二寨主啊，怎么能这么叫我呢？啊，您这么着吧，这个看看这轿子怎么样？哎，我们是来这个 起心来的好，您准备的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就等您来。哎，这个我女儿就上轿。好，好，把这灯火把点起来。呼，这灯如薄昼一般。张月忠没回避，没有，因为什么？霞良姑出主意，咱大大方方的，我就搀扶着您盖好了这个盖头，咱就往外走。哎，就不盖这盖头，我这家兄长啊，这要半晌往这一站，哼，甭吹，玉美人找谁去？他根本不好使，他没法跟这儿比。这，那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那就是一个天仙女一般。哎呦，跟真的一样。龙斌看眼睛都直了，这都瞪眼瞅着霞莲姑把他哥哥给牵到轿子上去，然后他是手扶轿杆亲自送。嗯，玉美人瞅着霞莲姑啊，觉得奇怪。哎，我说老员外，这是什么人呢？哎呀，我的跟二寨主您说了，这是我女儿的丫鬟呢。啊，呵。玉美人啊，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回事？这小姑娘怎么长这么漂亮啊？想不到啊，真是未相处美酒啊！就这么一个乡村的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农家女，会有这么漂亮的个丫鬟？哼，真难得！她心想，这丫鬟归我了，消受得了吗你？他这么合计，老员外赶忙过来了。您看，这个不用让他去了吧？不行不行，怎么这个丫鬟和我女儿是一块儿长大的？别看呢、啊、是主仆，实际呢就是姊妹。这无论如何，您得把她带上山去。嗯，一个人想正好，怎么再叫我的丫寨夫人了？哎，我是跟您这么说、啊、哪能不带着他呢啊？来人呐，给准备一匹马。原来一句说不用不用，怎么我这备好车了、快你上车吧。霞莲姑上了车了，紧跟着轿子，呵，玉美人这美呀，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吹吹打打，把这兄妹俩给接着山上了。在洞房热闹了，好，当洞房里就打起来了。这霞莲姑可真够狠的呀，怎么用柳叶刀这一刀就把玉美人啊这左耳给炫下半拉去，把这个打跑了。这病里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一看张九宗露了本来面目了，这一动手让粉面金刚给打倒了。这叫当时服了，两位英雄，我不知道啊，您二位驾到，怎么这事情我真是一概不知。我要说一点儿都不知道，这家了，怎么我这兄弟我管不了他，这人太歹毒了，就是现在给他个教训，这正好。您二位啊，这个我们服了，这好汉不打倒着的呀，人家跪倒在地了。这兄妹两个没词儿了，行了，你起来吧。那怎么办？我们对你有个要求。什么要求？放火烧山，你从此啊离开此地，就别在这什么了。丁立榜这么一听，这个山我好不容易经营到今天，如果二位义士要不嫌弃的话，我愿把一二把金交椅让给二位。他是啊，跪那儿不起来，非把兄妹留在山上不可。这兄妹俩没有多少经验阅历，面子也比较矮。

0: 人家西直高的汉子跪在这会儿，自己一再央告，这哥俩呀、为难了，不好意思再做一次了，这怎么办呢？只要你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啊，那么我们可以呢跟你交个朋友。后这把兵马俑给乐坏了，当天晚上他就大排酒宴，在这个宴请张月忠，然后说什么也不让那兄妹走了，而且自己呢还亲自带着人到这个庄子上去给那张老员外去赔不认错去了，就给道歉去了。你看越这么样，这张氏兄妹越感动，合着就留在这山上，在这住了半个多月。这玉美人啊受伤之后带伤而逃，他也不好意思再回山了。哎，兵马倒挺高兴，张月忠兄妹俩一看这人真有意要改邪归正，这挺好，这行了，我们也住了这么多日子了，实不相瞒我们还有要事在身，哎，这个韩大哥我们就要跟您告辞了。兵马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怎么二位无论如何呀、地下就给我支撑着这山寨，哎，那不行不行，怎么我们还有自己的事儿呢，我家兄长丢了，出来是找我哥哥来，那您说说您家兄长是谁，我把山上的人全打发出去，咱们四外八方去找，您看这行不行。哎，这个哥俩留了个心眼儿，哎，没跟呢这个病历网啊详细说，这就简单的跟寒山交代了交代，确实大哥一气之下将我们给气跑了，哎，我们这是来找他接他回家，当找了大哥之后呢，这么的，我把我家兄长也接到这儿来，咱们一同到这儿跟你一块儿在这儿占山，你这好不好？兵马一听这就不能再留了，但是呢还得挽留几日，盘桓几天。开始哥俩都很警惕，以为这个人有什么坏意，结果一看呢，哎呀，这真是一母所生有鱼有仙，一树花果有酸有甜，在他这哥哥和比他那兄弟女美人们真差远了，确实病长这人真不错。又挽留了三天，最后呢是洒下而别，这哥俩倒没哭，病里满哭了，哎，然后他叫过一个人来，一个小孩，这年纪才十五六岁，生得挺古怪，哎，这个头上啊梳着这么一个小蜡签儿，就和小书虫似的吧。哎，这小蜡签啊歪歪的，给人说话呀也挺直，挺嘎的。哎，这哥俩一看，这干什么呀？那这一路上就是伺候您二位，你看这怎么样？再给准备的马皮呀、银两啊，带着东西，这就甭说了，亲自下山送这兄妹，也要送出来四十多里地。哎，哥俩一看，这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这简直的，这快成了这刘备送徐庶的，这干嘛呀？这是快请回去吧，别送了，怎么这送在哪儿？送君千里中有一别嘛，这算兵马俑掉眼泪回去了。这哥俩这才登城，走在路上就问这小孩，你姓什么叫什么呀？我忘了问你这名姓了。小孩告诉他们，我姓吴，叫武杰武国兴。啊，你在这山上多长时间了？时间不长，半年多。哦，那么你跟我们下山来，你这习惯吗？这个习惯不习惯我也得来，因为什么呢？我在寨主吩咐了，让我伺候您二位。哎，没有必要。哎，你这个你也会点武艺啊，学过几招。哎，我还有个绰号。哦，啊，张月忠这么一听，好，还有绰号呢，那你绰号怎么称啊？江湖上管我叫小蝎子。哥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这得加点小心，怎么这孩子够毒的，这孩子。哎，那么 想带着他走这么一段路啊，然后就把他打回山就完了。可谁知道啊，走出来啊十多天，这孩子突然间不见了，小心五节五星不见，不然不见了，把所有带来的这些东西他就一点没剩，给来了个转包会，连银子带钱带马皮带带着的衣服等等给拐走了。这哥俩是又气呀又乐，气什么？这么点孩子怎么这么坏啊，是个小骗子，你看这病里忙的韩大哥还拿他当回事儿呢，打扮咱来好，扶持咱们，伺候咱们，这样好，他把咱俩给拐跑了吧，东西东西，这岂有此理。笑呢，这谁也没介意，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说不定这是病里忙安排的，也未可知。行了行了，咱们以后啊找着咱大哥欧阳德回去再找他算账。就这么样，哥俩就到了北京。你说是吧，这个不当回事儿，说小蝎子五姐拐了这么一下把东西给拐走了，嗯，没当回事儿，实际呢也挺上火。怎么他把他山上那些东西都拐走也行，就这哥俩出来还带着不少的路费呢，连这哥俩的马皮带都全部拐走。这要不是说出来这么远呢，这兄妹两个能立刻翻回大蟒山就找这病房去，你这不值得。都已经走到北京城了，都在这儿看看兄长的下落，要没有咱们想办法凑回路费，还得回去找这病房。怎么，你要是把我们留在山上，你也别使用这种招数，这还受不了，这岂有此理。这个实际上还是冤枉病房了。怎么，小蝎子五杰做这事儿他根本不知道。这哥俩来到北京这会儿好打听欧阳德，这上哪儿找去，京城这么大的地方，那么大海捞针吗？临着急带上我，张献忠就病在店里，这一病不起，所以腰里还剩几个钱全都花光了，带来的这衣服也都当卖一空，甚至于啊连随身的兵器都卖了，而且这病也不见好。这怎么办呢？这店掌柜的还追迫的挺厉害，说再不给钱那就把二位赶出店房。就这样张英着急了，就得先想个办法，哥哥病这么重，这就没办法。没想到在这个广和楼这会儿有这么大的事儿，所以他才赶到这儿来打这个擂。他哪有心思打擂呀，他们怎么贫寒的那样呢，衣服全卖的，首饰都没了，哎，就系这个小钱串儿，你说这多可怜啊。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现代人打赢了你不给钱就着急啊，所以想把账桌给踢翻了，可真急了。就在这时啊，有打账房外边进来俩小孩，前面的小孩个子不太高，但是挺精神，长得可挺吓人。怎么回事？紫薇薇一张脸，大了眉，大了眼睛，脚子撑头，鼻子嘴角往前，大了脸耳朵都往前伸风，这嘴唇下边有块痣，冷不丁一看啊，跟小吊车差不多，还真是人称小吊客。哎，他叫吴天彪，吴万年的儿子，这是小四八天之中的一位小吊客，闯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看来还比他小两岁。这小孩谁？这小伙子可比小吊客长得漂亮多了，这就是黄三太子的儿子黄天霸。这小哥俩干嘛来？路见不平，他们在棚外全都听见了，人家姑娘打赢了不给钱，岂有此理。这哥俩进来，这钱呢我们给了，伸手哐的一下50两纹银往车这么一拍，说这姑娘你把它拿走吧。张月英一看，请问

0: 二位小壮士，留个名信吧。家乡住处在什么地方？等我家兄长病好之后，我一定跟我哥哥登门去拜谢，是加倍奉还。嗨，奉还什么呢？咱们是老乡啊。黄天霸仅说了这么一句，这是从他父亲嘴里他听到的，知道这是无形剑客的女儿。张云含着眼泪把这顶银子拿起来走了。这时候楼上的康熙皇帝在那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但神王去打听也没回信，那岂有此理啊？这不是皇宫内院呢，你老人家是皇上，他的身份烂了。老头在那比比划划的问着怎么回事，可不是有个人呢详细向他禀报才好呢。他这一活动，人群里边有人可就把他盯上了。这是干嘛的？看人非同等闲呢，这气都不凡，这就是当今皇帝。哎，那可活该我露脸，我就当个刺王杀他的罪名吧。他悄悄掏出一支毒药镖，里擦就这一镖照着康熙皇帝就打过去了。这镖打中了没有啊？咱明天再讲。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广和楼夺玉杯，这乱子是越闹越大了。同时，广楼这儿这人也是越聚越多了。这人多，这成分就杂了。就在一个人群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刺客。这家伙蓬头垢面，或者啰嗦，高和不起码谁也没拿他注意。他几行人就是看热闹，实际这个注意力并不是在这擂台上。是不是赵月英打擂的总共是几十两银子都没引起他的注意？他呀眼睛就盯着康熙皇上。这人心想，这老头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气派啊？特别是康熙皇帝坐坐站起来了，在这会儿直比划，怎么回事啊？康熙皇帝啊，提起张月英鸣不平了。这个这么一个贫寒的女子啊，来打擂，赢了你们还不给人钱？他也不怎么知道了，在那会儿传旨的。怎么少一分钱也不行？他的人家站起来这一比划，所以引起了刺客的注意。这人心想，是谁呀？我看他这派头啊，说不定是皇王之位。可这样他给猜中了。嘿，这人心想，如果要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我就把他收拾了得了，这趟北京城我就没白来，总算替我师父出了一口气。他师父谁呀？就是那个大鹏金翅周应龙。周应龙啊，丢了这九龙杯，哎，同时杨小武呢好像是欺凌了他，戏耍了他。

差点一口气窝到病头。他至亲好友以及门下的弟子就都知道，这人呐、悄声的，连赵楼都没打招呼，他就奔北京来了。这是出气来了，出气的冤头在楼主啊，你找的这个蔡毛学杨香武啊，甚至于找黄三泰也行，也贴边儿。他好，琢磨上皇上了。对，不能把他打死得了。他悄悄一伸手，从腰里取出一只九孔毒药镖。他这个镖可厉害，怎么个厉害呢？这个镖跟普通的暗器那个镖啊，没什么区别，但是有点特点。在这镖尖上有个三棱，一个棱啊仨小窟窿，三个棱呢九个孔，这里边装的是毒药面，啪，这一镖要打上你，见血封喉，最厉害了，不用说致命处，叫皮糙肉厚的地方，这一镖打上，哎，三七二十一天，准死无活。他指着这个镖尖一开口，三星一点，就跟康熙皇帝去了。这皇上怎么办呢？一点察觉都没有，根本不知道。那么这镖就打上了没有？没打上，甭问，准是土地爷帮忙了。不是过去常说吗？真天子摆灵相助，大将军拿捏威风，皇上到哪儿，土地爷就跟着哪儿。瞎说，根本没那么大的事儿。如果说孙悟空到哪儿，土地爷到哪儿，这还呀歇点边儿。土地爷不管皇上的事儿，那这镖怎么办呢？一个寒光过来，就在这一瞬间。就在康熙皇帝的左侧，他这个包厢的外边，唰，伸过一大烟的锅子来。这烟锅可真够个儿，比那个卖那个烤烟那烟铺子门口那幌子呀，可能还大几号。嘣的一下，嘿。甭提多寸多巧了，用了烟锅把这只镖给崴走了。嗯，神力王不是在康熙皇帝的身边这站着？王爷猛地吃了一惊，什么东西？寒光灯一闪，突然就不见了。他侧脸这么一看，在皇上这包厢左侧。而站一个人，这人身高也就在七尺左右。嘿呦，太可怜了！怎么了？那个辫子都擀成粘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梳洗过那个发辫了，所以擀成粘了。满脸的汗道子，用汗的蜜出绝不洗脸。一道一道的黑道挺花手，这位这穿戴打扮太吓人了。怎么了？只见此公上身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光板皮袄啊，是毛朝外，宝蓝色的中衣，那早就褪了色了。可是呢，外面套着皮套裤，左脚一只毡鞋，右脚一只棉鞋。好嘛，什么月份这打扮啊？这汗刀啊，这是！只见他锁了一下，一打烟的口口，是鹿皮缝制的毛朝外，大概怕那烟反潮，手里头提着杆大烟袋，没事人似的把那镖拐过去之后，他的眼睛还盯着那擂台。王爷可活，几步就过来。如果不是万岁在这儿，神力王一把手抓住这人的皮袄，嘡！
给他连吃，留在楼上，这一下就把他给灌下去，摔死一折。什么人在这儿？万岁圣驾！你说这个娃娃真奇怪，谁把他给放在楼上来了？有票子的，有票也不行，他也没那资格上楼，把这包厢子，这岂有此理？郭什么眼睛这么一瞪，夫人，滚开！声音虽然不大，可是挺瘆人的。怎么回事？他的身份在那儿呢？那份儿在那儿。这位呀、啊，瞅了一眼神王，冲他这么一呲牙，把神王吓得一抖。怎么回事呢？别看这位，埋伏胎，这人不讲卫生，但是一嘴血白白呀、啊。呵，冲他这一呲牙，怪吓人的。然后把烟袋上一行一转身，没了。你这身法多快！可这时候呢，你刺客呢，晕了。刺客已经发现穿皮袄这位了。怎么回事呢？他没有打出去之后，看见老头站在那会儿，巍然不动啊，都给撩哪去了？他转脸这么一看，倒吸口凉气，这人多你挤我，我挤的你，不然的话呀，这位可能坐地下。怎么回事？紧张着，怎么他在这儿？嘿，我家务真是，他一低头，粗溜粗溜顺这个人群之中啊，他溜了。这事儿倒好，除去神王，包括皇上本人都没发现这事儿。嗯嗯。康熙皇帝瞅了神王一眼，冲他使了一个眼色，什么意思呢？可你不要出头露面啊！你没看我吗？这微服私访，咱不是来看热闹来了吗？到底看看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你耍什么王爷的脾气呀、啊？凭什么把人轰走啊？这岂有此理！神王没敢说什么，悄悄的又退到一边，虽然退一边去了，可是这距离啊，离皇帝是越来越近了。怎么回事？神王有点紧张，心说会不会有刺客呀？他被这老头提醒了。嗯，王爷想到这份儿，回过头来看了眼九门提督，神王就来了气了。怎么回事？你在这会儿？傻二子似的这儿站着，你愣干什么呀？啊，发什么呆？还赶快想点主意！我不动行啊，我在这保驾，你得想主意救主官军呐！谁让我瞪他一眼？九门提督瑞生大人这么一看，哦，王爷。叫我抬起行动，那抬起行动，我回见了我。他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这时候这个擂台呢，可压根儿没闲着。怎么回事？又上了一位大擂人。这位一上来，轰的一响，台底人全乐了。怎么回事？上了一位患者。小伙子可是真漂亮，哎呀，一表人才呀！可惜呀，面黄肌瘦，发辫多枝的，也没有梳洗了。嗯，看脸上这面容憔悴，肯定这人有病。他上台就直喘，这人是谁呀？这就是张月英的哥哥，粉面金刚张月宗。他不病着，兄妹两个让人家给坑了一下，给拐了，拐完了之后，这什么都没了。

0: 就以障碍为生，想待两天呢、啊，想了办法，能找着师哥欧阳德就找，找不着的，那么点卖点东西凑个路费，赶快回家。谁想到，这着急生气，就闭着店。这多大英雄，甭管什么样的汉子，这病那可不得了，很快就把你拿下马来呀、啊！你甭这会儿自己逞强说我的体格健壮，那没灾没病，你什么都好。对，要不怎么说你有什么也不如有个好身体呢？大力从这一病坏了。哎，姑娘的三环首饰啊，全都卖光了，最后眼看着人家给赶出店房，哎，姑娘被迫无奈，抛头露面，跑到广和楼来打擂来，就要个电饭钱。这事儿张立松知道了，店主都告诉他了，他搞啊，他不放心呐、啊，我妹妹哪儿去？京城这么大的地方啊！可没出点意外，还没什么意外。哎呀，您这个妹妹可真了不起啊！怎么回事？感情是一位女中的豪杰，她打擂去了。张月宗听着这信儿，哎呦，拄着个棍子，歪歪扭扭扶着墙，一步一步，好不容易就到这儿了。好在离得近，住在西河沿，那离广楼才多远呢？正是挤着人群来，一看没有，哪儿找也没事的妹妹，他就急了，三晃两晃上台了。这个立泪的这么一看，可有点泄气。怎么回事？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少千岁准备在这份以武会友交接个了不起的好不错的，怎么这打擂就竟上这主啊？嗯，刚才这姑娘，你还别说，别看这姑娘穿的呀，非常之贫寒一般，哎，真可怜。可但是武艺不错，真把这少王爷的手下能人给打倒了几个。人家拿银子走了，怎么现在上这么一位呀？这是干什么的？哎。并接待武松清清白白，怎么回事？看着他手下的这些英雄好汉们，你们可不应该这样，怎么？这绝不能相貌取人呐！你看这人面带病容，说不定他装病啊！你们呐，还不一定是这人的对手。这话他说出来，他手下这些人就有点挂不住了。怎么回事？平常素日在锁亲王府里头，那简直的是啊，吃喝排摆。今天这份儿啊，十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现在到这儿来干啥来？是给锁亲王啊寻找能人，你就把我们打倒了啊！打得我们是伏伏在地，我们不然不记恨你，我们还要把您请到府里去，哎，高看您一眼，能把您收留在府下，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可是分收什么样的？就这主，哎呀，算了吧，我过去把他打发了得了。说着，晃身界后边过了一大个子。可这人他又细又高又长，大概有九尺开外，晃晃的，这人的头发眉毛胡子全白的。没人知道感情这位呀、啊、是亲王手下一位护院的，此人姓关，单字名宝，人送一号叫雪中驼，就雪里头，雪地上打骆驼，功夫可不错。薛中头关宝几步上了台，呵呵呵，请问此位好汉 您要来打擂吗？打擂，我来找人。我问你们，你们把我妹妹给藏到什么所在？张叔有点急了，也是病拿的。怎么着？您倒调查调查，问问他怎么回事儿？哎，他以为啊，妹妹在这遇害了，遇上坏人了，他给抓走了。我非得把这人带回来不可。有钟头跟老僧一看，我们这儿啊，不负责带走这个失踪的人。您找谁自己找去，要打擂他就站着，要不打，您赶快就下去。张玉松，你听我干什么来？今天我就都把你们打倒。我看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把我妹妹交出来。宽宝这么一看，哎呀，这人不是装病，是真有病，那可就休怪我了。怎么，我不管你有病没病，既然你上台，那就是来较量的。看看，滴了一下，左手这么一晃，一黑虎掏心，这人有点大意，高人胆大，嘴才大意，还不知道对面站的是谁。张玉松是紧咬牙关。怎么回事？病体尚未痊愈，这且不说，从早晨到现在，水米没打牙，连门都没吃，这叫强打精神。一个回合，嘡的一下，将雪中驼给打倒了。那人不知道怎么趴下的，呼下大伙全乐了。这时武松就上台，他坐不住了，到张玉松跟前一抱拳，朋友。好厉害！今天咱不比刀枪和拳脚了，请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擂台上面不掉这个金钱吗？咱建设金钱眼。嗯，不看则已，一看就吓着了。那大钱不见了，只见在上面吊着一只九龙杯。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张玉松登台打擂，先把那雪中驼给打倒了。动手的这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趴下的。丁谢山一看，自己不能不露面了，再这么沉着不行了。他亲自上台了，冲岳松一拱手， 就是咱们什么都

0: 不赢啊，我看你来者不善，是一位武林高手，这玩意瞒不了人啊，藏着看门的。你有病也罢，没病也罢，我想着和你比比剑法。说着，他这么一指，那个擂台上边正中间不是吊着一大钱吗？他不看则已，这么一看，那大钱啊没了，换了一只玉杯，一酒杯。嗯，好多人呐、啊，发现了这个大钱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这同时，那就全惊呆了。那江海没看见的，没理会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看什么呀？怎么说什么呢？怎么不比武啊？这事儿啊，连康熙皇帝都注上意了。怎么回事？康熙大帝呀、啊，那是马上之君，马上皇帝，武艺高强。他来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掉了一颗金钱。知道这不是用什么暗器打呀，大概就是用箭射。哎，不过呢，比这个五科长，哎，那金钱要小得多，这个难度就更大。皇上还想开个眼界，我看你们怎么打这个金钱。这前前后后才多少分的功夫啊？这个钱不见了。怎么掉了一只酒杯呀、啊？嗯，这只酒杯还怪眼熟，多新鲜！拿着喝过酒啊？石玉王也发现，这怎么回事？特别紧张的，那就是并卸寨吴峰。吴峰一想，坏，怎么了？我要立这个擂。是为我义父千岁寻访高人，没想到弄巧成拙，这怎么了？这是谁把我这只大臣给换了？就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你就过去站着还就会影呢？这怎么办呢？话一出口说不回来了，说咱把这换了，把这杯拿去换大臣得了，那太麻烦了。这么着吧，咱就射这只杯，要把它射中了，你呀、啊，就是第一号的英雄好汉。今天这摆着的黄金白银，您尽量来打，都拿走，我们脸都不红。因为什么？你武艺高强，哎，一家半行，我们服你。要射不中，那我要是把他射中了，你呀、啊、就得听从我的安排和调遣，那就是我把你收服了。这武峰也够晕头的，怎么回事？你到外面打听打听，这杯有没有什么来历呀、啊？他好以歪就歪了，就这样。张玉松看了一看。这么一看，不看还好，这一看呐、啊，张玉松心里突突直跳，怎么回事？这就觉得就掉着大杯，晕了。哎呀，刚才打倒了这个雪中国关岛啊，那就仗着家传绝技呀、啊，功底太深了，没有好功底根本打不了，都病成这样。自己一看，这没法射。但是呢，僵在这儿，人家提出来了，那么就说我要不比试，那就得呀、啊，屈膝在人家跟前，就得服输了，就听人调遣，听人安排，妹妹也甭找了。他咬了咬牙根，试试吧。自己心里清楚，这箭肯定射不中。这时候有人拿过两张弓了，

手里头拄着一件东西，按一般来讲那是龙头拐杖。哎，老年人呢，哎，拄个拐杖为了方便，是不是啊？这老太太拄着不是拐杖，扁担，一条小扁担，指着这老太太一飞身，纵身而起呀，一个紫燕凌空。这时候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好，算大开眼界。这种轻功不能说绝技，他没有了，绝技江湖了，说的夸张了，但是练成练就的人也太少，何况剩一位两鬓带霜的老太太，只见他飞身这么一动，啪的一声，这扁担横着那么一扫，就把这玉杯给打了个粉碎，然后唰，只见老人家这左脚的脚尖一点自己右脚的脚面，唰的一下，二次一纵身，他就上了那天窗了，在窗上这么一晃，这人就不见了。这一下可了不得，广楼里边这就开了锅了。怎么回事？哎呦喂！我说今儿咱算来着了，开了眼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奇奇古怪的事情都让咱们给遇上了。这老太太是真哇！就在打的这一乱的时候，可了不得。怎么了？外边是人声鼎沸，外边比里边还乱。哇的一下，官兵到了。就把这广和楼给团团围住，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啊！哎呦，那些官军呐、啊，手里都提着斩马刀、双手带，有好多手提着勾连枪、龙绳、铁锁，抓人来了，一个也不许走！哗，这官兵从哪儿来？九门提都招来，沈厉王那个眼色呀，起了作用，能不起作用吗？那就遵命，让你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哦，这下子人还往哪儿逃啊？并卸寨发现坏，我可闯了大祸。这老太怎么回事？杯子的来历他一概不清楚。我走步的一纵身，嗖的一下，从马台上窜下。这时候再看那张子松，扑通一下坐在那台起不来了，犯了病了。哎呦，这台底下呀，当时还是那么活跃的啊。这叽叽喳喳的一咕咕的，你说这我到那儿的撒腿魔掌的，现在可好，连出大气儿都没了，都不敢了。官军到了，感情谁都怕这个，那当然了，那叫官府的军兵啊，那还了得，哗一下越围啊，这圈越小，这叫缩小包围圈，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人走。康熙皇帝点了点头啊，皇上挺高兴。好，一点手，把沈厉王叫过来，告诉啊，这些人啊，不管是干什么的，只要是今天来打擂的，那全给我带走，都啊带到你的府里去，你自己安排个地方得了。沈厉王这么一看，心说我的皇上，这么多人啊，我全带走啊，好嘛，那您呢？万岁要起驾回宫了。那站起来转身就走。沈厉王一招手把九门提督叫回来，你把这些人知道吧，这姓黄的姓杨的，反正是标过名挂过号的，你都把他带进你衙门去，随时听我的令箭。

我令箭一道，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办。听见没有？不许胡来！我得护驾。沈丽娃一想，万岁，您出的宫来，我们不知道。哎，这可以，可以原谅。现在您请假回宫，我要不保驾，那还得了？寸步不能离，这么乱，能放心吗？这可了得呀！好吧，这就乱了套了。也不能说都带走，反正是啊，像洪三在杨玄武这些人呢、一个不落。怎么？走，这些人倒好，一个反抗的也没有。怎么回事？二伙心说你，我们是来找九龙杯的。至于这些事，谁打擂，谁怎么地输赢这大，我们也不清楚。什么大球换了这个杯，是怎么回事情？那不知道，杯碎了。这些位可有点紧张。怎么？这要追究起责任来，完了。特别是梁武爷，他往那一站，是面带冷笑。旁边季全一看，不说，您笑个嘚的，站在这可挺坦然的。孩子，别说这话了，怎么？你就给你五叔准备啊，吃一口薄菜，把我尸首拉走，这就算行。咱爷们儿，没白好一回。你这是什么话？哎呀，傻孩子，你一看呐、啊，给我杯打碎了。这罪是咱们的呀！话没说完呢，走，官军过来歇会儿，歇会儿。这全都啊，给带下去了。只走了一个武风，并且带头，他溜达出来，从寡楼后边跑出来，后边有人跟着他，也就是说是保护他。哎呀，上前去，你哪去？呸！把武风气得这样呀，这起什么哄啊？现在这什么时候啊？这非常时期啊，别这么捣乱了。我不知道父王怪罪不怪罪，你们都滚开！把这些人都给呲跑了，然后啪的顺小巷就跑出来。刚到正面门前，那儿有一队官兵，其中有一位守备大人叫哈吉木，哈的人在这站着，有人看见了，认识，不说，大人，这可是广和楼历任的擂主武风啊，做亲王府的人呐、啊，可不能叫他走了啊，怎么？九门提子大人三令五申今天是在这标过名、挂过号的。有一号的，有头俩的，一个不许放走，特别是他。你看，这个没有这颗针，引不出来这么多箭呢、啊。就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好人看见，看见。哎呀，这哈守备一想，坏。心说，我的少千岁，你打哪儿走不了？你怎么单从我这儿走？你这叫我怎么办？回头来看一眼这官兵，下嘀咕什么？在什么地方？我不嘀咕，大人，我这给您提个醒。您看，你低着头，走得那么快，脚底下刮风似的，那就是擂主武风。少废话，规矩规矩。然后啊，唰。只见好的人一扶肋下的腰刀，腾腾几步走在了这些官兵的跟前，往这这么一站，大喊一声：“立正！”把大伙吓一跳，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你们知道今天咱们干什么来了吗？啊，今天咱们是办一件要案，主要有人在这块反京城。偷国宝，事关重大，我们这些人应该得格外小心。大伙一听是啊，小心半天，这人都过来了，你要把他逮着啊！啊，您没看吗？他往东边去了。

0: 不要说话了啊！听我的口令，一律向右转，齐步走。大伙儿啊，都气晕了，怎么回事？这黄鹤楼另类的擂主往东边跑，咱怎么往西边去呢？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跑步哦，跑跑吧，哗哗哗哗哗哗。这喊人真高，带着他手底下这些个士卒啊，是越跑越远。这个好些汗都下来，心里说：“少千岁，您赶快走吧。”他侧眼这一看，顶些寨武松没有踪影了，他才喊了一声：“立定，站住！我问你们都看见什么了没有？”大伙儿一听，这不成心起哄，回禀大人，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有一个呀比较老成。回禀大人，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我看见那广告楼里的那种病信在武松呢。哎呦，喊人把眼睛一瞪，他可是个重要人物啊，在哪儿看见的？这不就刚才吗？他往哪儿去了？往东去了，哎呀，他往东去也宁可带不上媳妇儿，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把玉仙寨这么样给放了。这个好，黄杨这些位全都让给带下来，带下来之后，神力王啊，把御驾送走，回到府里，连口水都没顾得喝，慌张张就奔这九门提督府来了。瑞生在门口这接着呢，哎呀，王家先生，这，别理别理，哎，了不得了，这事情可大发了，麻烦了，快，这人呢，所有的人全带到了，哎，那李雷那主呢，这个就把他怎么了？不知道去向啊！你真废物！神灵王心想：那锁秦王的人，你怎么能让他走了呢？这岂有此理！快，升堂！千岁说升堂，那敢不升堂？这刚把令传下去要升堂，可了不得！腾腾腾，姐外边跑进来好几个，特别是飞天豹、武器达子第一个，蹦着高就进来了，扑通往神灵王跟前这么一跪：“启禀千岁，请您接驾。”啊！神灵王当时愣了，圣驾到，看来他要在九门提督衙这块万岁亲自御审。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浇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浇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

0: 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岳风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

0: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 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1: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8: 坐好。
1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9: 种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2: 顶住。
1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8: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4: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8: 3、2、1点火，
29: 怒放严攻，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0: 看到了
3: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

0: 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2: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3: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3: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2: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

0: 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区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一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区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2: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那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3: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3: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

0: 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两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2: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我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1: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三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2: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五点六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都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3: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4: 顶住顶住顶住，
5: 抓他一下，拉他一下，抓他看他的绳。
1: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3: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1: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6: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近日，由共青团九台区委、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区第二实验小学联合主办的“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联精神，共育时代新人，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育人实践活动，在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研学、情景演绎、专题党课、重温誓词等形式，打造了一堂跨越学段的红色实景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近日，区人民医院孕妇学校开展孕期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科医生围绕孕期心理问题识别、情绪调节、家庭支持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区人民医院孕妇学校每月常态化开课，涵盖孕产用药、母乳喂养等实用内容。此次讲座有效帮助孕产妇调适心理、缓解焦虑，医院将持续丰富课程，全力守护母婴健康。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4: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6: 一起去读书吧。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刚才我还躺
4: 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0: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0: 是太棒了。
2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5: 不忘初心为本，
2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6: 弯路是什么呀？
2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6: 那读书还能干嘛？
2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8: 读书破万卷，
29: 人学之道，
28: 下地图有神。
29: 不学，
3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1: 你喜欢读书吗？
3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4: 来，坐我后面。
3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4: 嗨，你们好。
3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加，
6: 每年得加多少？
8: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0: 电
9: 费
10: 超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4: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人性光辉的时代。诸葛亮就是一个典范，他26岁出山辅佐刘备，在隆中决策时已经预见到刘备后来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时，他对内依法治蜀，对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直到病逝于5丈原军中。这就是诸葛亮传奇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同样也引起了后人很多的争论。三顾茅庐被认为是百足架死不肯出山，代行军权被认为是效法曹操架空皇帝。那么诸葛亮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易中天先生如何评价？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百年孤独。
15: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读出了两个字，孤独。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怀疑，诸葛亮孤独吗？孤独。凡是伟大的人物都孤独。曹操孤独，诸葛亮孤独。曹操孤独到连他儿子都不理解他。是的，诸葛亮在后世备受推崇，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代越是受到推崇，那么他就越孤独。比方说孔子，孔子被推崇到大臣至圣先师的这样一个地位，而北京大学李林教授对孔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丧家狗。 这是鉴于《史记》孔子时。

0: 家的，而且是孔子本人认可的，所以诸葛亮也一样。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被他的光辉掩盖了。在这一集我就给大家讲关于诸葛亮的四个谜团。第一个，出山之谜。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说法，登门自荐。我在三顾茅庐这一集已经讲过了，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登门自荐和三顾茅庐是并存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立马遭到很多人的痛骂，说你怎么敢贬低诸葛亮。我的观点很鲜明，如果是事实，我们必须凭着良知和良心把这事实说出来，顾不上你抬高还是贬低，第二也不是贬低。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三顾的说法，三顾的说法有没有依据？有，在哪里？《出师表》，所以肯定是事实，但绝不是诸葛亮端着架子不肯出山，非得刘备三请四请才出来，也绝不是他原本不打算出山，要三顾以后才出山，他原本就是要出山的。证据在哪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字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谦辞。由是感激是什么呢？感是感奋，激是激励，不是现在感谢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小地方人啊，也没有什么地位啊，先帝呢不因此看不起我，来跟我讨论天下大事，所以我受到了感奋和激励，我才出山的。这是谦辞啊，是对先帝的追念，是归功于先帝啊。实际上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士，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我们有一首歌叫毕业歌，大家都很熟悉吗？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都有这个志向，要做国家的栋梁，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难道诸葛亮连这点志向都没有？否定他这个志向才是贬低诸葛亮的。而且如果诸葛亮是真是打算死守隆中不出来的，不肯出山的人，刘备不会看得起他。我在青梅煮酒一集讲过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叫做许氏的人去找陈登，啊，陈登见了他以后呢，自己睡大床，让他睡小床，这个人耿耿于怀，跟刘备说，刘备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个士人，你是个国士，国士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在天下大乱，就等着你们出来啊，报效国家，拯救人民，你们都不肯出山，奈天下苍生何？你在干什么？你在求田问舍。不要说陈登瞧不起你，就是我刘备也瞧不起你。陈登还客气让你睡小床，你到我家里，我让你睡地下。所以，一个在这样国难当头之后不肯挺身而出的人，刘备是看不起的。而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啊，刘备败走当阳，和鲁肃一起来到夏口。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追过来了，怎么办？诸葛亮说的是什么话？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挺身而出嘛。所以他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此，当曹操准备要打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发现荆州危险，他是会出去找刘备的，他会主动去找刘备的。只不过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这一次呢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也可能是诸葛亮去见了刘备以后，刘备还要考虑一下，或者还要考察一下，诸葛亮又回到隆中去了，然后刘备再到隆中去见诸葛亮。所谓三顾也不一定就是只有三次，也可能是多次，也更不意味着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可能次次都见到了，谈了很多的话，越谈越拢，最后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不但不是贬低诸葛亮，相反是高度的肯定。因为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诸葛亮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这才是我们应该肯定的精神啊。那一种做清高状，扬言要做隐士，不肯为国家效力的那种所谓表现，是酸腐文人的表现，不可取。这是第一个谜，出山之谜。
1: 有着国士之风的诸葛亮，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他的出山没有世俗人眼里的故作清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出山之后的诸葛亮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帮助刘备完成了自己的霸业。然而在刘备称帝的八年以后，孙权在武昌称帝，并派使臣到蜀表示二帝顶尊。让人吃惊的是，诸葛亮不但没有阻止孙权，还派人前去祝贺，他承认孙权称帝，同意二帝并尊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有着正统思想的诸葛亮为什么接受这个现实？这也就成了诸葛亮留给后人的第二个谜团。
0: 第二个并尊之谜。所谓并尊是什么呢？就是承认孙权称帝。 我们知道孙权称帝的是比较晚的，但是后来呢还是称帝了。三国时代称帝的这个程序是这样，首先是曹丕称帝啊，曹操死了以后他接替了魏王，然后接受了陈群的九品官人之法的建议，和士族地主阶级达成政治交易啊，然后上演一场所谓禅让的这样一场政治笑剧，那当了皇帝。那么当了皇帝以后，汉就没有了，变成魏了。这是第二年刘备宣布称帝，仍然叫汉啊，因为这个汉皇帝没有了嘛，汉代也不能没有皇帝嘛，那我刘备来当嘛。那么孙权呢，迟迟没有称帝，但是最后还是称帝了。孙权称帝以后，就派使者到蜀国去，通知蜀国说我也当皇帝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两个皇帝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呢、啊，因为自从有了帝国制度以后，是吧？普天之下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你们搞出两个来了，何况北边还有一个。啊，当然了，这个孙权提出来的是，你们蜀汉的也承认我东吴，我们东吴的也承认你蜀汉，我们都不承认曹魏。那也不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呢、啊。诸葛亮同意，诸葛亮同意，而这个同意在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在三国关系当中，诸葛亮是极力主张联吴抗曹的，这是自始至终的，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夷陵之战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了和东吴的盟好，派邓芝使吴。那孙权同意了，从此吴蜀两家就再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邓芝使吴多次使吴，第二次出使吴国的时候，那时候孙权还没称帝，孙权就提出了二帝并尊的设想。孙权说，如果将来天下平定了，我们把曹魏灭了，归我两国共治天下，如何啊？邓芝说什么呢？说大王啊，这恐怕不行，我们两国联合起来灭了曹魏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识时务。这意思就是希望你投降，如果你们方贵方不识时务的话呢，不好办，天无二日，人无二君，那我们两国都只好各自回去，各自的君主呢修德政，各自的文臣武将呢练功夫，我们大家都把鼓槌拿起来敲，战场上见。这邓芝使吴的时候说的话。但是当孙权当真称帝的时候，诸葛亮决定承认二帝并尊。这件事情意义非常大的啊，他对于一个正统思想很重的人来说，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做？表现出什么来？我认为表现出的是诸葛亮的务实精神。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读他的隆中对，你去看可有一句空话， 非常实在。

0: 啊，刘备还说什么奸臣窃命啊，主上蒙尘啊，和欲生大义于天下呀，然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君位即将安出。那诸葛亮没有跟你讨论什么主上蒙尘、奸臣窃命这些问题，他讲的是你赶快占块地方。那董卓以来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在抢地盘，你非得要根据地不可，非常实在，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这个并尊二帝啊，我认为又体现了诸葛亮的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就是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北伐，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就为什么要不停的北伐，也不是他不审时度势，实在是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啊，这就不展开说了。第二个谜。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盛名之下，他成就了越王勾践的江山，也赢得了倾国倾城的美人。红颜祸水，他背负了国家兴亡的骂名，也留下了谜一般的传奇。范蠡与西施，一个英雄美人不老的传说。历史上的西施是否真有其人？她的命运归宿是否真如传说般圆满？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走进传奇人物范蠡，为您精彩解读西施之谜。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3: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Book 特用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Book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4: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他的政治韬略让他走出茅庐，辅佐刘备。他又顾全大局，承认孙权称帝，恪守与东吴修好。刘备去世后，他又辅佐幼主刘禅，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实行联吴抗魏战略，并亲自率师数出祁山攻打曹魏。在地内之一战，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然而就在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背后，又留下了一个大权独揽、架空刘禅的说法，因此这一对君臣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那么诸葛亮是否真的架空了皇帝？他又是否真的大权独揽呢？这也就成了诸葛亮身后的第三个谜团。
0: 第三个专政之谜。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诸葛亮这一生第一件辉煌的事情，就是出山以后促成了孙刘联盟。但是赤壁之战以后一直到夷陵之战，我们基本上听不到他的声音。真正大展宏图是在刘备去世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全面接管了蜀汉政权，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是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 就是军政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诸葛亮拍板，都是诸葛亮一个人说了算，这叫做大权独揽，而且架空皇帝。这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因此历史学家对此要做出自己的解释就觉得非常的为难，解释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由参若质，但是看过非常君臣一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刘禅并不弱智。另一种观点就是诸葛亮贪权，但是事实证明他也并不贪权，他没有像曹操一样把自己的相位又传给自己的儿子。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为他太负责任，他是不放心，他不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是一个能力强的人常常会有的心理。一个人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不放心别人，所以他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那他在这个北伐军中和司马懿对垒的时候啊，司马懿问蜀国的人说，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啊？蜀国的人说，我们丞相每天吃东西吃得很少，但是工作呢做得很多，但凡是打20军棍以上的都要亲自主持。司马懿说他快死了。这个事情也是有争议的，首先是有人不同意，说这不可能，是吧？一个做丞相的、做总司令的人下面打20棍子他去数，那不等于说一个做总经理的发工资时候到财务科去数钞票吗？这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说，那如果是可能的话，说明他管理能力不行，完全不符合管理学的这个法则嘛。你管成这个样子，难怪你后继无人嘛。那什么事都你一个人做了，别人当然得不到锻炼，得不到成长嘛。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个事是可能的，但不是每个20军棍都去数，是每打20军棍都去数，那是数不过来的。是什么呢？偶然去一下。为什么要偶然去一下呢？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他的法治，因为法治的建设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执法。那你立了法，你不能执法，或者执法不公平，或者执法不严明，你的法治都会流产。你知道他那20军棍怎么打，全在这打人的那个人，他要恨这个人呢，2棍子就能打死，他想包庇这个人打200棍他都不疼。这种事情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已经夺骨，想当然而，想当然那时候可能也有一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偶然去看一下，就像微服私访一样，而且自己作为丞相的为下面做出一个表率来，一个领导啊，如果是这样子来抓工作的话，下面一般工作也会比较好，是吧？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表现出他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8个字见于《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写的，学术界有争议，我也不参加这个讨论。